0: 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FM 91.8，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7: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时拥堵指数略有上扬，目前呢运行在1.36，仍然是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昆玉高速。长贡返回昆明主城，过了市中路口彩云中路跨线桥不到的爬坡，接近坡顶路段呢，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路段呢有点堵，车尾排到长贡副区，大概在驼峰街附近。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上了坡顶，通行情况恢复正常。杜家营收费站。广媒立交行驶往昆明主城方向，行车情况呢继续保持基本通畅。对向车道行驶往成贡方向流量大，在成贡服务区还有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出口路段有点车流密集。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城区的昆华医院周边、云达医院周边、红会医院周边有高峰叠加。二环快速系统上，西二环经过蕉宁路出口，二环北路爬杨千坡加油站行驶小屯立交桥到北交场，特别是经过昆曲高速小庄立交、丰南国际小坝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路段，行车的早高峰已经形成，相对的比较拥挤。二环南路上层福海往关南方向，经过对向车道昆石高速进入二环南路上层，昆明火车站周边彩莲路上口和春城路出口车多，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时的路况。
6: 好的，感谢雷鸣。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6: 又迎来新的一周，天气如何呢？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跟大家简单聊几句吧。李翔早上好。
9: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昭通西部、昆明北部、曲靖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迪庆南部、怒江南部、大理、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部和南部、西双版纳、红河西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明天降水的主阵地将会逐渐从西部向西南转移，楚雄西部、大理南部、宝山东部、德宏西部、临沧、普洱、西双版纳、文山东部、昭通东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我省北部和西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西北部和西南部局地有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请注意防范。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遮公园小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5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9度，昭通宜良草坝小雨转阵雨14到26度，关渡古镇小雨16到26度，丽江古城阵雨14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9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0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

0: 9到20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18到29度，昆明纪念风景区小雨16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天气情况这样了。
1: 好的，感谢李翔。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机器人同台演出。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至每年的5000元。上海静安警方发布通报，沈某男26岁，为博取关注，编造了陕西南路某饭店将低价饮料装高脚杯后以398元一杯出售的不实信息，目前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打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应急常识365。
9: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0: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1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

0: 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昨天啊是处暑节气，暑气止，秋风生，炎热的夏天终于要过去了，凉爽的秋天正式登场。
2: 没错啊，处暑一过，感觉整个人都清爽了。这个月呢，咱们从认识福彩，走进福彩，到上周真正走进福彩，了解了兑奖流程、开奖的机制、责任彩票的一些细节。那今天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周了，咱们要来品味福彩，聊聊福彩那些轻松有趣的事儿。
1: 对，走进福彩呢是了解它，品味福彩就是享受它了。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买彩票中过最大的奖是什么啊？我中过最大的就是20块钱，
2: 那也不错了，
1: 高兴了一整天。那么收音机前的你呢？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啊，大家和我们在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相会，一起来聊一聊你买福彩中过多大的奖呢？
2: 是的，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福彩速递。处暑过后啊，天气转凉，但福彩爱心驿站的温暖还在继续。无论什么样的季节，户外工作者都可以进到福彩的爱心驿站，进去里面歇歇脚，喝杯水，这份关怀是全年无休的。
1: 上周呢，由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遇见龙陵善行万家福彩嘉年华活动圆满落下帷幕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让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福彩的公益温度。一张张小彩票承载点滴善意，汇聚成向善的力量。
2: 那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大奖仍在火热开展当中，省内晚点单票投注大于等于12元的单选、组选中奖彩票可享受派奖福利。在此呢，也呼吁广大市民一定要理性购彩，邂逅美好幸运，持续的传递福彩公益的初心。
1: 另外，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的派奖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啊，在任意一家福彩销售网点里，你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就可以参与，但是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3: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听完福彩速递，下面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我们要来品味一下福彩的两款主力游戏《双色球》和《快乐吧》，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2: 是的，首先我来说到《双色球》啊，它是一个经典款，每周2、4日开奖。它是从33个红球里面选6个，16个蓝球里面选1个。那么如果你中一个蓝球，就有奖，那门槛不高，特别适合喜欢有期待感的朋友。那快乐吧呢是天天开奖啊，它是从80个号码里面选1到10个，玩法特别多，而且中奖体验很好，那比较适合喜欢新鲜感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快乐吧。
1: 可以说两款各有各的好啊，总有一款适合你。当然不管你喜欢哪一款呢，记得咱们一直说的量力而行，理性购彩。品味福彩呢就像品茶一样，不在于一下喝多少，在于慢慢体会，花几块钱你买个开心，中了是惊喜，不中也是公益，怎么样都不亏。就像这个秋天，收获不一定是大奖，一份好心情也算收获。
2: 是的，刚才咱们聊到中过最大的奖哈，思雨中过的是20块钱，是吧？
1: 对。
2: 然后呢，我们后台已经有听众来留言了，我们来读一下大家关于中奖的一个故事。
1: 对，一位叫做秋风落叶的朋友说，中过最大的奖是500块。
2: 哇塞，
1: 他厉害啊！算是买那个三 D 中，
2: 三 D 中的、
1: 那天正好是我生日，感觉是老天爷送的生日礼物，开心了整整一个星期。500块的生日礼物确实比收到什么都开心，关键这个时机真是太巧合了。
2: 哇，真的生日礼物哈，
1: 有这种巧合在当中，人就更加的兴奋快乐，我觉得
2: 就是那种幸运叠加，
1: 宿命感啊。
2: 对，还有一位叫阿布的留言啊，他说我中过最大的奖是10块钱，然后买双色球中的，虽然不多，但那天我请我老婆吃了一碗饭，吃了碗米线，
1: 吃完米线
2: 啊，说这是我请的，感觉倍儿有面子，你看10块钱也能请。

0: 刻，关键是这份心意、这份快乐和这份幸运传递给身边的人。
1: 是，还有一位叫托福先生的朋友说啊，买了5-6年了，中过最大的奖是200块、当时跟投注站的老板说，这200块我不全拿走，留20块再买几注，剩下的请孩子们吃顿好的。
0: 哎呦，
1: 啊，这份快乐就传递下去了。
0: 好像我记得我当时刮刮乐最高是刮过200块钱，
1: 是吧？
0: 但是我那天正好是车子被擦到，就、
1: 啊、
0: 被一辆车莫名其妙追尾，
1: 啊、
0: 然后我就很气要去修车嘛，然后正好在那个福彩站，我就说、哎呀，今天让我开心一下吧，就第一张刮了200。我就在福彩站尖叫、然后我觉得哇，这份快乐
1: 真的
0: 是安抚了我一天的那个情绪，
1: 对，马上就转过来了。
0: 是的、
1: 好，那么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后台发送关键词啊，今天早晨的幸运签关键词是福彩，您只要发送这两个字就接到幸运了
0: 是的。那明天呢，咱们要聊一个更实在的话题了，跟大家预告一下，叫中奖概率。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中双色球的一等奖有多难吗？这个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但是也可以让你心平气和。欢迎大家大家继续锁定 FM91.8，我们明天来揭晓中奖概率。
1: 是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3: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3: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赶快看一下我们微信互动平台今天聊到的话题啊。
0: 是的，
1: 那些到了年纪马上就血脉觉醒的事，那些事可能以前你都想都没想过，
0: 对、
1: 现在却开始喜欢做了。
0: 好，他说玲玲说，我还有一点就喜欢逛菜市场，他原来喜欢逛超市，现在喜欢逛菜市场，感觉走在市场里面才真正的接地气、烟火气。哎，我发现有很多人他们解压的方式就是去逛农贸市场。
1: 是，我爸他就是出外旅行，他要去当地的农贸市场。
0: 哦，那很有趣，可以买到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
1: 小满的喜好深得我心，疯狂爱上买金买金买黄金啊。
0: 好像我觉得我们好几个话题当中都离不开买黄金这件事情。
1: 对，就是黄金暴涨之后，大家马上就意识到其实这个东西还蛮好的，
0: 就黄金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谈资了，甚至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关键词了。
1: 其实如果不买黄金也没所谓、就是大家的财商一定要提起来，不管是买什么、你要有点财商，你总要买点什么，为自己这个老年生活有点保障、
0: 对，好了，我们周一的这个新的一周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互动话题，
1: 是
0: 那些到了年纪就血脉觉醒的事儿有哪些，欢迎大家图片文字发送到 FM98YN 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能收到了。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堵

0: 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今天一些高年级的孩子已经开学了，骑电动车接送孩子的家长要注意，大人孩子都得戴头盔。头盔能减少85%的头部伤害，但前提是正确佩戴，戴了要把卡扣系紧，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6: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8: 好心情。
4: 早高峰，
7: 早高峰
4: 来啦！
9: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10: 是的，今天的大象新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
9: 嗯，
10: 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9: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10: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象新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T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9: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就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T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10: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4: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6: 啊，不会吧？
11: 真的假的？
12: 我看这早该改了。
13: 看啊，
4: 就是啊，
11: 我看
14: 啊，大家来说。
15: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拼豆。打开社交平台啊，搜索拼豆二字，大量作品会出现在页面当中。有人用不同颜色的小豆拼出了喜欢的动漫角色，也有人将宠物形象、网络热梗和个人创意融入其中。原本尺寸微小、形态简单的塑料颗粒，在排列组合之间拥有了更多可能。主流电商平台销售额近3亿元，线下门店更是一座难求，而安全隐患也随之浮出水面，产品质量、行业标准备受关注。那么拼豆凭什么套牢了现在的年轻人呢？
16: 什么是拼布？简单来说，就是以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碎布料为原料，通过裁剪、拼贴、缝合等工序慢慢打磨，制作成杯垫、包袋、挂饰、装饰画等独一无二的作品。拼布体验者好同学
17: 感觉比这个什么写作呀、画画这种稍微门槛更低一点，长时间就是看网络的话可能会疲惫吧，然后动手做一些东西能放松。
16: 这股手工风潮也反映在数据上，最新统计显示，进入8月，电商平台的拼布材料包销量明显攀升，多款基础套餐月销量破万。每逢周末，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拼布工作坊里

0: 缝纫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客流也比平日多了不少。某拼布活动负责人刘佳一：
1: 那天来的6位客人，他们很多年没有见了，从不同城市赶来，然后在一起做些东西，更具体的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0: 目前，全国多地涌现出一批缝纫手工作坊和缝纫自习室。和传统的裁缝铺不同，这里不接单做衣服，而是教顾客如何使用缝纫机挑选心仪的布料，然后自由拼贴创作。不少缝纫自习室实行课程加自习双模式，零基础学员从穿线走直线学起，全程有老师手把手指导，进阶学员则可以自由选择制作半裙、上衣、包包等。在天津五大道的一座洋楼里，就有这样一间自习室。高定服装设计师王林说：
2: 最开始我们想法挺简单的，咱们准备开一个缝纫自习室，聚集一些热爱手工的人过来玩什么的。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觉得越玩越有趣，而且越来越有信心。
0: 在浙江武义的古城老街上，85后主理人陈玲也经营着这样一家缝纫自习室。服装设计专业出身的他，曾在杭州做过服装设计师，后来开过女装店，如今则把定制与缝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陈玲告诉记者，正值暑假，店里的客群结构也在悄悄变化，除了年轻人，最近多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
3: 小孩子对于这个也蛮感兴趣的，那还有一部分再稍大一点的，可能初中生、高中生，他们的动手能力会强的同时，他们做出来的成品也会相对成熟。来这里听着缝纫机的声音，它是一个非常治愈、非常疗愈的过程。那在这个治愈放松的同时，让自己得到成长。
4: 拼布啊，其实呢是一门源自民间的传统手工艺，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周礼当中便有刻绘为制敌的记载，可见古人呢早已将剪贴布艺用于服饰装饰。如今啊，这门古老的手艺为何能以更轻巧、更自由的方式重新走进年轻人的视野呢？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0: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廷认为，作为周礼中便有记载的传统手艺，拼布的走红并非偶然。
5: 它满足了当代都市人的情绪刚需，就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脑需要一个强制离线的出口。拼布的裁剪、缝纫、拼贴本质上是一种具身化的心流体验，手在动，心就安静了。拼布其实更考验审美，也更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创造性。其次呢，就是它契合可持续消费的风口，旧衣旧布循环利用，减少浪费，这已经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当代年轻人真实的价值选择。第三呢，它满足了社交与自我表达的双重需求。拼布已经从单一手工延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那么这股拼布热潮能否复制到其他的传统手艺上呢？卜希廷认为，拼布走红的背后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和生活态度的深层变化。老手艺能否真正火起来，关键在于为它找到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5: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买成品变为买过程，从标准化变成个性化，从物质占有变成情绪体验。年轻人消费的不是纯粹的产品，而是一段专注的时光，一份可以触摸的成就感。对于文旅和商业空间而言呢，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慢手作正在成为新的内容入口，未来像拼布体验完全可以嵌入到民宿、市集、博物馆、公共教育、研学，成为沉浸式消费的轻量级的载体。所以老手艺复活的关键是能不能给他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0: 早上好来了，今天很开心和大家聊到啊，到了年纪就会血脉觉醒的事，看到了很多新爱好浮现在水面上。刚才我们这个大家来说里面说的这个拼布，也是可能到了一定年纪，有些人就开始喜欢静静的做手工啊，就喜欢上了这个拼布了。
1: 对，所以刚刚你说那句话特别对，就是当人的手忙起来，
0: 对，
1: 大脑就会得到一个很放
0: 空
1: 的一个状态。
0: 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点抑郁状态啊，有焦虑情绪啊，其实我很推荐做手工。你别管做得好不好，它可以帮你走脱出来。
1: 当然千万不要一直刷手机，
0: 对，
1: 就这个动手

0: 是动一个手工的那个手，
1: 对，
0: 啊，不是动手机的手啊，
1: 对，就打毛线啊、绣花什么都算，画画，嗯，
0: 很需要。对
1: 对，
0: 好 ，City Pop 说，他的血脉觉醒就是喜欢看中国文化的书，比如说，古人怎么过日子，
1: 啊，
0: 古代服饰展 之类的这些，
1: 类似这样，
0: 很古早的一些书，
1: 也挺好的啊，嗯。风吹过窗台说，开始喜欢上粉色、粉紫色、粉绿色、粉蓝色啊，
0: 这个是不是
1: 马卡龙色？
0: 我说的那个叫什么？莫兰迪色系当中，它有一些就是比较低饱和度的，
1: 低饱和度的颜色，
0: 但
1: 它
0: 一定要偏粉。
1: 但它这个，我觉得它可能是喜欢马卡龙系列的那种颜色。
0: 哦，我懂了，其实还是有一点带粉
1: 度的，那是有点闪、有点热烈的感觉。
0: 哦，年轻人
1: 就是小马宝莉啊，小马宝莉里面所有的色系就是像你说的，
0: 就是粉绿粉蓝，
1: 整个就是马卡龙色。小马宝莉，啊，
0: 就让我的视线非常的刺眼。
1: 人家是活泼，人家喜欢这种活泼感觉。啊，
0: 好，江青月进人说，我最近喜欢上了游泳，疯狂的游泳。
1: 你是张莹的知己，啊，
0: 血脉觉醒这件事情
1: 啊。憨憨的这种爱好好特别啊，他喜欢上了炼猪油。
0: 哎，我跟你说，云南人的家庭是不是都有一大口搪瓷锅，那里面装着猪油？
1: 但是就是这个是生活需要嘛，他爱上炼猪油。
0: 但如果你是个年轻人，可能你会选择橄榄油、花生油，
1: 啊，
0: 对不
1: 对？
0: 对。但如果突然有一天你炼猪油了，哇，你是个非常接地气和可能就是懂生活和
1: 回归质朴生活。
0: 对，
1: 可能你喜欢那个香味吧。
0: 对，就是当你开始有一天吃猪油、炼猪油，你就觉得生活回归到了它的本质。
1: 是。那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和我们讨论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肚子憋，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4，最新的早高峰路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7: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
11: 我们关注

0: 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近期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西路北向南，小屯黄土坡先是往明波立交方向，黄土坡立交桥交宁路出口不到，撤除一起三车交通事故到交宁路出口的导流线，主道三条车道全部恢复。京昆高速进城方向还有二环北转入二环西路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在二环北路小庄立交进入北二环的入口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到导流线的附近。昆曲高速进城方向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二环南路的 AB 两线经过关南、福海、大关桥以及明波立交桥，行车流量呢有点密集，所以昆安高速进城方向特别是进入西二环，在匝道口车流呢也相互干扰，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城市东南绕城昆安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4: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3: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4: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3: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近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秋季呼吸道传染疾病的预防有关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人群普遍易感。从9月开始，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6: 秋冬季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的高发季节，那在今年的流行季到来前，请问在流感的防治以及疫苗接种方面，对于重点人群有哪些健康提示？
7: 流感与普通感冒不同，得了流感全身性的症状较重，尤其是儿童、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发生重症或其他并发症的风险高。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的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可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尤其是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明显。我们建议6月龄以上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节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流感疫苗接种有免费和相关支持性政策，如果能达到较高的接种覆盖率，则人群的保护效果会更好。
8: 中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前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出现了周期性波动，在8月中上旬达到高峰平台期，现在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南方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疫情整体强度与前两年相当，疾病仍然是以轻症为主，监测未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变异株，也未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
7: 秋冬季也是水痘、

0: 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共同守护孩子们安心上学、健康成长。
1: 再来关注 AI， 当下呢 AI 合成技术在各个领域广泛应用，在给大家带来便捷的同时，也被不法分子利用。近日啊，在四川警方就查处了一起利用 AI 合成虚假影像骚扰他人的案件。警方也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影像隐私信息，避免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2: 7月28号，眉山仁寿县市民小张来到派出所报警，称自己遭到网友徐某某利用合成照片恶意胁迫和持续骚扰，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3: 他的这个合成的场景主要是在一个室内，那么受害人和嫌疑人同时躺在一张床上的一个场景，都是利用 AI 来进行生成的。
2: 据了解，小张与徐某某通过网络结识，但双方从未在线下见过面。为达成线下见面并单独相处的目的，徐某某利用 AI 技术对照片进行合成处理，并多次通过微信将虚假私密照片发送给小张，频繁发送骚扰恐吓信息，
4: 反复施压、纠缠、逼迫受害人妥协配合，对受害人造成的心理恐惧、精神压力非常大。
3: 嫌疑人过来以后，我们通过检查他的手机，发现他已经把所有的这个聊天内容和图片这些全部都已经删完了。好在受害者他有防范意识，把他们所有的聊天内容和当时的聊天截图这些全部都保存下来，并且交由到我们警方，所以我们这个固定证据才这么的顺利的进行了。
2: 办案民警逐一核查固定微信聊天记录、骚扰信息等全部涉案证据，形成了完整闭环的证据链条。
4: 嫌疑人以 AI 虚假影像为筹码，持续骚扰胁迫他人，无故侵扰他人正常生活，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符合以发送信息滋扰方式干扰正常生活违法行为构成要件。
5: 受害人此前出于日常交往，把个人照片发送给了嫌疑人，这也给对方利用 AI 合成虚假图片留下了可乘之机。很多市民觉得只是随手发几张生活照没什么风险，却忽略了当下 AI 技术的合成能力。
2: 公安机关提醒，一旦遭遇利用 AI 合成虚假影像进行骚扰胁迫等行为，应第一时间保存全部聊天记录、合成图片等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43啊，我们现在了解最新的全省高速路况，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周一。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多云见晴，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武高速武定方向西北收费站至富民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武定狮山收费站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西北绕城高速安宁方向长崇山隧道施工占用快车道、行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长田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楚雄方向三合驿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听众朋友，那么在这个时段啊，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也给我们发来了最新的消息提示：西二环小屯立交桥到西苑立交交陵路下口不到，撤出一起三车交通事故；北二环小庄到小坝立交也撤出一起两车交通事故，车流量大；南二环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桥车流量大；东二环石闸往石虎关立交方向啊车多缓行；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

南路口东郊路进城方向车流量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渝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微信平台各位的踊跃留言啊。今天聊到你到了一定年纪突然血脉觉醒的那件事啊。
1: 是的，我来看看清醒啊。对，他说我开始相信周易先生，
0: 开始研究
1: 周易，
0: 开始研究这个了是吧？
1: 对，
0: 不一样的 MBTI 说年纪大了就喜欢大红大绿啊，红一定要红的正，绿就要祖母绿啊。都是以前说的什么老土色，现在觉得配在一起可真好看。
1: 哎，所以其实看我们父辈那一代，他们到了这个中老年和晚年的年纪，就喜欢穿艳，
0: 哎，就觉得老年人，哎，其实我跟你讲，老年人穿艳一点，精气神还好，
1: 提升肤色，就而且很大胆，他们的穿搭。
0: 对，
1: 其实你往往观察那些年轻人，黑白灰，
0: 对，
1: 灰不溜秋，土不拉几，整个人都很暗沉，没有一点亮色那个身上。
0: 凡是这些老头老太太，你看广场舞那些多精神，是不是？
1: 各种撞色，
0: 对，撞色。泰迪熊，哎呀，开始盘串了，各种串，哎，真的。我表姐也是家里面吃年饭的时候就开始手上就开始拿出来了，她最近又在说什么檀香的珠子，什么什么珠子，什么什么珠子，然后说哎，就是开始盘这个，我
1: 需要戴手套，有些人
0: 还闻完是，我心想你怎么开始搞这些了，从前都不知道的。
1: 我有那天上周我坐地铁，然后旁边坐了一个那种中年大叔，然后呢我就想闭目养神一下，结果就听到一个咔咔咔的声音，他拿两个大核桃就一直在那个地铁上
0: 盘核桃是吧，
1: 声音很大，在那个地铁车厢里面，我就说哇，这也是一种血脉觉醒。
0: 看一看一颗西兰花，哎，一颗西兰花跟你的爱好相同，哎，他最近喜欢蒸馒头，各种馒头，各种口味。
1: 我刚开始入面食的坑的时候，我也是蒸各种口味的馒头。我儿子不爱吃光馒头，就白馒头他不吃，然后我就各种研究各种口味，但有些口味他也不吃，所以后来我就固定几个口味，就每天在家研究蒸馒头。
0: 是水果口味吗？还是什么？
1: 没有啊，就比如说像山药馒头啊，小米南瓜馒头啊，哎，他就觉得很有嚼劲，然后它有味道，然后再加一点，比如说像苹果啊，或者红枣啊，就有甜味。
0: 我就佩服，
1: 我就天天研究这些，
0: 我就佩服你们这些喜欢研究烹饪的人。
1: 对，
0: 就是。烹饪黑洞就是我啊！
1: 但是我不做饭，我就是做这些什么烘焙加面食
0: 啊。
1: 对，这个也是一种血脉觉醒，还是不愿意在那个炒菜锅那里。
0: 可以，
1: 对，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到了一定年纪，你觉醒了一些什么血脉啊？欢迎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
13: 天
14: 清，
13: 天
14: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

0: 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00。

0: 您只要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
1: 除了贴秋膘，秋梨膏是很多家庭秋季常备的食疗产品，但它并非人人适用。专家介绍，秋梨膏更适合阴虚肺燥的干咳人群，典型表现为无痰或是少痰粘稠，同时伴有手心脚心发热、夜间潮热盗汗等症状，不对症饮用反而达不到调养效果。针对春捂秋冻的民间说法，专家也给出明确提醒，秋冻要分人群，不要盲目硬扛。
0: 春捂秋冻都比较熟悉哈，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对于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那就不建议这样了，那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那在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1: 专家特别提醒，高血压、慢阻肺、哮喘、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换季食疗养生不能替代正规药物治疗。高血压患者日常要坚持监测血压，切勿自行减停降压药。慢阻肺、哮喘等呼吸系统病患要注意防寒保暖，适度开展肌肉锻炼。糖尿病患者饮食严格把控总热量，身体一旦出现不适要及时就诊。

0: 早高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的小节啊，今天和大家聊到到了年纪血脉觉醒的那些事。
1: 对，我觉得大家这个血脉觉醒也挺有意思的哈。D 他就说我开始蒸包子了，他果然上了您对面手执念。
0: 对，可能而且我觉得可能上手相对容易一点吧，
1: 因为现在这种和面机啊非常方便，而且关键是我自己、我是挺爱吃面食的这一个人，但是呢、我们家附近的很好吃的面食都被我吃完了、我吃腻了，我就想自己来研究。
0: 对、就发明了这个新的口味啊。Room 他喜欢开始赖上了摄影，拍花拍云拍绿植、
1: 拍绿植倒是
0: 对
1: 对，也是一个很写年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狐狸在长大说我现在喜欢开始养生了，回归传统文化，喜欢听听戏曲、哎呦，我觉得能听戏曲的人真的是很有高雅艺术的。
0: 是、这个夏天啊突然不卷娃了，也开始不管老公了，所以要多爱自己、是不是？
1: 哎，放下了放下了，那说明你现在活得很自在。
0: 对，好、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和大家聊天就听到这里啊，希望大家更多血脉觉醒，丰富自己的生活啊，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1: 明天见，拜拜。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

0: 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4: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5: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6: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3: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7: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8: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9: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7: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0: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栏目依然是荣幸的请到了梁氏中医传承人，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带头人，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您好。
9: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1: 嗯，今天啊是我们迷羊方活动的最后一天，也是大家能够花819拿到一副完整的龙方虎方的最后机会了。迷羊方10年大庆仅此一次，这个机会有多难得，我想大家心中都是有衡量的啊。过去的迷羊方大家伙儿想用是要花超过几倍的价格，而且龙方和虎方想要同时拿到的机会还非常的少。所以在这儿呢，我不得不再次的提醒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时间不等人，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珍惜最后这几个小时，把握住能够用上迷羊方的难得机会。赶快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4: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1: 订购吧。
9: 嗯，
12: 当然呢，我在这里呢也重点呢提醒大家伙，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11: 嗯，
12: 因为明天我们活动结束，这样的机会呢就不可能再有了。
11: 对，
12: 而明阳方呢是真正能够做到强肾固肾、续命保命、治病根儿的。
11: 嗯，
12: 主要的其实还是它的效果好。那么说好到什么程度呢？啊，我这么说吧，就是不怕你的肾功能有多差，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是几十年的老慢病，那或者说年龄超过65岁以上的，甚至70多了、80多了，你像我们接诊有的患者有90多岁的，那么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我们说呢，肾脏虚损非常严重的这个患者，明阳方呢你更要用。而且呢，越是肾脏虚损严重的这个患者，用上明阳方之后呢，见效越快。那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当天用，当天就可以看到效果。那像前列腺有问题的，比如说像尿频尿急的、憋不住尿的、晚上起夜次数多的，那么用上呢，当天晚上跑厕所的这个次数呢就明显减少了，不到3天的这个时间就可以排尿顺畅。那这是什么效果呢？这个就是强肾固肾的一个效果。包括你像一些女同志常年的这个手脚冰凉的啊，浑身乏力的，还有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冠心病、心肌缺血的、脑血管问题的，你包括像有些这个下肢无力的啊，双腿发酸、发软、发沉的这些朋友，最多不超过3天，就可以看到症状明显的一个改善和缓解。
11: 嗯，
12: 你像一些长期失眠的、那头晕脑胀的这些朋友，基本上一个礼拜吧，你就可以睡个好觉。说这是什么呀？这个就是我反复给大伙儿强调的，咱们明阳方强肾固肾治病根的一个效果。
11: 嗯，
12: 你看为什么过去大家买药啊，动不动可能就让你买3个月的、半年的，要不可能大家伙儿一买就得18000块钱的。
11: 是，
12: 有很多朋友不敢买，犹豫。其实拿不出来这么多钱，我觉得只是一个方面。大家伙儿最最主要的是怕什么呢？怕买回来以后没效果，对不对？而明阳方呢，为什么我不让大家多买？就是不管你这个病有多重，也不管说你这个身上的病啊有多少种啊，一体多病的这种，我就让你用一副的明阳方，你去看这个效果，说它到底怎么样啊，我们大家自己说了算。就是你吃上这个10天、8天、半个月，你身上到底有没有变化，说想不想继续跟着我梁教授一起通过强肾固肾来治病，这个是我们大家自己去做选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反复说过，我们给大家看病是用疗效来说话的，那么我们通过疗效会让老百姓心服口服的去认可你。其实大家伙儿，我们说反过来可以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个真功实效，明阳方他怎么能走过这10年的时光呢？那今天呢是10年的一个大庆感恩回馈活动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间了。因为这个就是很紧要关头的一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所有患者最大的一个负责任。就我经常说啊，对于患者，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那么这次活动更难得的佳肴还在哪儿？就是我们一副药呢，只需要819元一副药。
11: 对，
12: 因为10年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低价格。
11: 是的，
12: 佳肴你是最清楚的，是不是？
11: 是的。
12: 大家想一想，819元一副药，其实你去医院可能连一次的检查费用都不够啊。咱说句不太好听的，可能养生壶的价格你都买不下来的。但是现在呢，819元一副药，多一分钱我不让大伙儿拿。明阳方的龙方和虎方是同时给到大家的，让大家呢同时用。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花一份的钱，直接拿到龙方和虎方一整套的这个药。这个叫什么呀？可能我这个比喻不太恰当，我觉得是加量不加价，让大家呢省了又省。
11: 是的，
12: 其实以前啊，我们很多的老朋友是再清楚不过了，就是光是抢龙方，那就是恨不得挤破了这个头。为什么呀？
11: 啊，就是因为我们的熊残额太少了。
12: 对，没错，佳肴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熊残额太少了。因为熊残额呢，它什么时节捕捉，它什么时候入药生产， 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去

0: 定的。他一年呢只有一次采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每年他龙方的这个数量是有数的。就是你有钱未必说能买到药，那再有一个，你是像我们这个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用过的朋友都了解，就是但凡涉及到肽类的这个药，都是生命危急关头的时候才可以用得到的，而且大多数的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才能够买得到的。那么在医院里，你像有专门针对这个冠心病的肽，一毫克它的价格是8000多块钱。专门有一款的抗肿瘤的这个蛋白肽，它一针的价格是多少？3万多块钱。而这些我告诉大伙儿，它只是单一的肽。那咱们虎方我们这个肾腺肽呢，它是复合肽，就是它是针对于你全身的。那么大家可想而知它的这个价格有多高。那价格高呢，这个就会导致你像平时大家想用用不起。啊，咱们说呢，药再好，说句实在的，日子也得过，啊，不能说把这个钱全部都拿去买药了，对吧？
1: 嗯，是。
0: 所以呢，我必须要改变，我们说呢，这样的一个现状，就是让大家，我们说，日子也能过得好，疾病也可以得到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而这一次的活动呢，不但让大家呢，龙方和虎方呢，全都可以同时用上，而且还是10年来最低的一个价格来用。
1: 嗯，
0: 所以不管说你家里这个条件好也罢，啊，说我这个家里条件特别不好，这个也罢，那么在我这儿呢，用药治病都是一视同仁的。
1: 是，
0: 咱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就是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呢向健康出发。所以名扬坊上市10周年的这个特惠的这个活动，819元，咱们说呢就能让大家伙把龙方和虎方全部带回家，就是让咱们那些原来想用可能用不上的，包括很多家里条件不好的说我也想用，那但是家里这个经济条件太不好了，要考虑到这个钱的问题的，一直都没有用上的，那么这一次呢，咱们说819元，龙方和虎方呢全能给到你，就是让大家伙儿，我们说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安安心心的来治病。对对对，
1: 嗯
0: 嗯，加油啊！说到这儿啊，我想跟大伙儿聊一聊，就是昨天吧，我们有一位长春的李师傅跟我讲的这个一些话，和大伙儿聊一聊。这个长春的这个李师傅呢，昨天打电话，其实也是参加活动的。
1: 嗯，
0: 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啊。我打电话呢参加活动，想要一下子订4份，就是我订2份，对，他要订2份，然后呢给他老伴儿呢订2份。
1: 哦，
0: 嗯，他说呢你们工作人员让我少订点儿，啊，简直就给我气坏了，
1: 太急了。
0: 是，李师傅什么情况啊，他是一个汽车修理工，就是他有20年的高血压，有糖尿病，然后心梗发生过一次，脑梗发生过2次。
1: 嗯，
0: 属于大病重病的患者。
1: 嗯
0: 嗯，他说梁教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平时啊一天得吃10多种药，
1: 哦，
0: 每个月至少下来就是1000多，将近2000多块钱，但即便这样我血压血糖也都不稳定。那么到了医院的复查呢，医生呢就是让我做支架啊，然后呢告诉我说这个脑梗如果再犯了，那就不是说3万5万块钱就能治好的事儿了。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呢他这个犯迷糊头晕啊，在医院里治疗了2个多月也没治好，后来吧也是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把名扬坊用上的，结果用上他第二天就不迷糊了。
1: 嗯
0: 很快这个血糖就下到了7以下。他说呢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我要跟你梁教授跟你走了，
1: 有信心了，
0: 因为用上看到了一个好的效果了。
1: 是
0: 啊，他说这个名扬坊呢我也花钱，那但是呢越是这种老病号呢越要往长远了看，然后他讲，他说我觉得名扬坊比吃那些小药更省钱。
1: 嗯，
0: 特别是这一次的活动啊，说名扬坊一副药819元，哎，我和我老伴儿，你想如果一人说我可以订2份，那这个省下来起码也得有18000块钱了。
1: 嗯，
0: 哎，这么好的这个机会，你说谁听了不动心啊？所以我必须要抢购，而且还要多抢。
1: 嗯，
0: 啊，说这是眼下我看到的，我实实在在我能省下来的钱。那你要从长远来看呢，那用上梅阳方以后，我把做支架的钱我也省了，把脑中风脑梗后遗症的这个钱我也省了，我把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一部分钱也省了。那这个省下来的可不是说几万块钱了，
1: 嗯，
0: 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不难受。所以你们这个工作人员啊，说建议让我少定点儿。哎呦，从心理上他说我是很不乐意的，不太同意这样的一个事情。
1: 梁教授啊，我想啊，这不是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哈。
0: 嗯。
1: 过去啊，大家想治病，但是没有钱，想买药呢，又不想一下子买太多，怕没有效果。但这次啊，不用多，只需要819。不仅强肾固肾的龙方能够用上，而且主打细胞修复、快速逆转病机的高科技产品虎方肾腺肽啊，你也一并的给到了大伙儿。
0: 嗯，
1: 所以我相信没有人愿意错过这次活动的机会啊。
0: 是。
1: 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早一分钟报名就比别人多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哈。所以抢购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是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现在您就拨打，仅需819，咱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让你一步到位，治病无忧，直接帮你省药费，让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
0: 那么咱们的名扬方呢，龙虎结合，它专门其实是针对这种大病重病，它的效果是更为理想的。
1: 嗯，
0: 而且这个起效很快，你像尤其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呢，这个效果奇绝，非常明显。首先呢，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残蛾，因为它不但是自古强肾的第一药，那么它的这个效果是强于梅花鹿鹿茸效果的百倍以上。
1: 嗯，
0: 而且它还具有虫药的这个特点。那么这个虫类药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走窜的这个速度特别快，渗透性比较强，你像对于疾病的治疗几乎是可以做到无坚不破。所以说和虎方的强强联合，这个就相当于呢为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上了一份双保险。
1: 是的，
0: 节目当中我也给大伙儿讲了，肾为先天之本，那这个是5000年中医药文化老祖宗的传下来的。那么我们肾的功能强，其实你的身体底子就强，这个疾病就会绕着你来走。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这个肾功能很差，你体质就会弱，那么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就会差，这个也就容易得一些大病，得一些重病，包括你像发病的年龄也会比正常人要更早更提前。
1: 嗯，
0: 而梅阳方当中的这个龙方呢，就是帮助大家强壮我们肾的根基的，就是你的抗病能力，你的对疾病的这种免疫能力，包括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那么它会随着我们肾功能的提升而提升增强。就是当你出现血管堵塞的时候，那么肾功能强大的这个人，他能够快速的建立侧支循环，这样就绕过我们堵塞的这个部位了。
1: 嗯，
0: 那么它可以有效的保障我们局部组织的一个供血，所以它就可以解除这种危机。当你的这个心脏来承受这个压力的时候，肾功能强大的人呢，他可以提供充足的代偿能力，就是来保证我们心脏它正常的一个功能。我给大伙说的更具体一些，就是我们通过龙方强肾固肾，它能够让你心绞痛的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就避免了说我们从心绞痛最后发展到什么致命的这个心梗。
1: 嗯，
0: 同样的，你比如说这个脑梗塞，那么它在龙方强大的这个作用之下呢，它不会出现二犯了三犯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这个根基。那么我们的这个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呢，它能够在大病重病发作的这个危机时刻，就是第一时间它启动了保护机制和修复机制，为患者呢争取时间来续命养命。你比如说这个心梗突发的这个时候，它是因为我们血管急性的一个堵塞，一方面首先会造成咱们心肌细胞你像急性的缺血性大量的一个病变和死亡， 这样就会诱发什么呢？急性心猝死的一个发生。
1: 嗯，
0: 那么另外一方面，大伙儿想想，心脏的血管堵塞了，心功能不行了，你全身其他器官它也会供血不足的，
1: 是的，
0: 严重的一个供血不足，那么就容易诱发，比如说像脑缺血，甚至像一些脑疝的这个发生，随时它会伴随有像脑死亡风险的一个出现。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哎，你突发这么严重的病患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身体当中太充足，那么它可以迅速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心肌细胞功能一强了，我们心脏的收缩性就增强了，而且它提高了我们心肌的兴奋性，那么它可以打通我们心脏的这个循环。首先它可以给你避免发生心猝死，而另外一方面它可以最大程度的来保障我们全身其他脏腑组织足够的一个血液供应。
1: 嗯，
0: 所以这个它也就很好的防止了我们其他脏腑急性因为缺血发生这个衰竭死亡等等恶性结果的一个出现。
1: 哦，
0: 所以关键的时候咱们说呢，可以给你保命续命的。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我们讲他除了怕这种突发急性的猝死，其实还怕什么呢？还怕复发，对不对？
1: 嗯，是。
0: 尤其对于像常年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讲，他全身的细胞呢都存在一个损伤的一个问题，尤其像血管硬化很严重啊，就咱们说的斑块堆积重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能够用上虎方，哎，我们的这个肾腺肽呢，它可以帮助你逆转修复我们细胞的一个损伤，不管是你心血管的，还是脑血管，还是说啊深藏不露的这些斑块。这个怎么举例子呢？就是能够像拔地雷引线一样，就是快速彻底的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保你一身无忧。
1: 嗯，
0: 而且效果非常快。那因为我讲过，这个是经过现代最高科学技术透膜技术提纯出来的高浓度的一个复合肽，就是它的药效呢迅猛，最快最快它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它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进入到我们的器官，进入到我们的细胞组织，就是快速的来发挥功能，而且是100%被我们人体吸收，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受损的细胞呢得到一个及时全方位的一个修复。所以呢，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用上明阳方的这个效果它是立竿见影的。那用上当天，你像这个头晕头疼啊，浑身乏力的这些症状就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基本也就3天左右的时间吧，像这个血压呀血糖呀就会逐步逐步往下走，逐步逐步的一个平稳，那这个血液循环呢也会得到一定的一个改善。很多人的感觉就是，哎，我手脚不麻了，哎，不僵硬了，可以适当的下地活动活动了。包括你像有的朋友之前呢，他频繁的出现像这个胸闷呀、气短呀、心慌呀、心悸呀，但是再用完以后，这些症状逐步就减轻了、消失了。那随着明阳方呢在我们体内发挥作用，我们肾的功能逐步逐步提升了，其他的脏腑气血它也得到改善了。哎，你的心肌细胞、你的这个脑细胞，包括你像我们的肝脏的细胞，对吧？肾脏的这个肾小球细胞。你像我们肺组织的这个肺泡细胞等等等等吧，它也会逐步逐步得到修复，恢复它的这个活性。所以坚持用药呢，这个血管的弹性恢复了，那么血管可以收缩自如了，你这个血液循环就可以很畅通的流动了，包括像堵塞在我们血管里边的这个斑块，它逐步逐步就化开了、排掉了，那这个症状它自然而然它就缓解了、消失了。哎，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我会发生什么心梗呀、脑梗啊等等这些风险，不会再有了。
1: 是的，所以呢，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明阳方的活动10年仅有这一次，仅需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郑重提示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数量每分钟都在减少。您犹豫一分钟，就可能会让您与健康生活失之交臂。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机会就摆在眼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心动不如行动啊，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去订购吧。
0: 名扬方的龙方和虎方强强联合，双管齐下，让疾病的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的彻底远离。它既能够续命保命，同时呢，它可以延年益寿。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要用名扬方。你像一些久治不愈的、一体多病的等等吧，这些患者平时吃药可能吃十多种，那可能是用这个药用了很多也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效果，遭了很多的罪，花了很多钱的这些朋友，那么赶上咱们这一次呢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我希望大家呢把握住这一次呢难得的这个机会。节目中呢我也经常讲说，这个药啊它不在于多，它是在于对。你就像被大家呢我们说呢熟知的这个安宫牛黄丸，没有人说我成箱成箱的去买，对不对？只需要一碗，那么在关键的时候它就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咱们的迷阳方也是一样的，一副药它就可以发挥出最大的一个效果，一副药呢就能够让你强肾固肾，治病根，修补细胞，远离疾病的困扰。那么为了我们让大家呢更放心的来用，我们郑重给大家呢承诺，就是不让大家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就是呢我们对迷阳方疗效的一个底气。
1: 是的，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那么时间太紧迫了啊，活动即将结束，与时间赛跑，为自己的健康冲刺，一次选择，一生健康，十年大庆仅此一次，仅需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齐，最后的抢购机会就摆在眼前。那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了啊，这几个小时可能就是您能够抢到迷阳方的唯一机会，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订购。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热线环节。
3: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迷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4: 值此迷阳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3: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4: 迷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3: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的，欢迎回来。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也能够把这份坚定的步伐迈出去哈，因为有咱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迷阳方，有梁教授，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不过您一定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迷阳方十年大庆活动仅此3天，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哈。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迷阳方，活动期间仅需819，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订购吧。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有请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哎，是梁教授啊。
0: 哎，您好，是我。
5: 哎，梁教授您好，咱们阴阳坊那个十年大庆的活动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0: 对呀，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报上名就报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呢
6: 819元
0: 龙方与虎方完整的一套药。当然今天如果说抢不上，我们活动结束了
6: 819元
0: 就不可能了。那现在抓紧吧，现在抓紧还能来得及的。
5: 那梁教授你给我来两个名额，那昨天我就没抢到
0: 啊，
5: 这个今天一定给我两个名额呀，819一副药，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千万可不能把我给落下了。
0: 这个报名头一打场外电话的，你这样抓紧了，你先把你情况的先说一说，因为大伙儿都着急，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我都理解。但是咱们再着急，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省钱是一个方面，我们主要还是看效果。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我是当老朋友了，明阳坊我已经用3个月了。哎呀，可以说呀，收获太大了。那以前那身体病病殃殃的，成天躺着，都说我活不了几年了。大夫说，那现在我身体，哎呀，可好了，身体强健，容光焕发的，我都能下地干活了。你看，
0: 我听着状态就非常不错。你这样具体说一说病情以及咱们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5: 那行。那个我的基本情况就是糖尿病、关节病还有青光眼、心脏病、胃肠呢也不好，反正一体多病吧。那每天呢都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呢才能降到正常。那还是这个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0: 啊、
5: 哎、
0: 严格控制饮食。
5: 那最困扰我的还是我全身的关节呀、特别僵硬，完了医院也没说出来啥呀。完事儿晚上睡觉腿呢就抽筋儿，就得这个喊老伴儿给我拽一拽腿，敲敲的腿。这老半天呢才能那个缓过来的劲儿呢。
0: 是这个比较
5: 痛苦。这不是心脏也不好吧，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啊。还有这憋颈的情况，完事儿这5更夜，这天天可准时了。
0: 是。
5: 这一宿跟你折腾的，哎呀，都睡不了多少觉，得病太痛苦了，遭老鼻子罪了。
0: 是。因为你这个很典型的其实是糖尿病引发的这些并发症，包括我跟你讲你关节的问题也是跟糖尿病有关系的，因为这个高糖环境它是容易破坏到关节呀。那用上咱们这个梅阳方以后啊，你这个是多长时间就看到效果了？
5: 哎呀，你看梅阳方，我记得用的当天我就感觉胸口的地方不那么憋闷了，
0: 也是用上当天看到效果
5: 了。就像您说似的，就跟这个打开一扇窗那么轻松似的。
0: 啊
5: 当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嘛。这效果这么好，接着往下用啊。3天小变化，10天大变化的。就感觉呀，这腿脚啊，一天到晚都有力气，
0: 有劲儿了。
5: 你看用到半个月那咋呢？这个全身的关节僵硬啊，就全部改善了。这眼睛啊也不硬了，脑瓜也不疼的。
0: 那就眼压下来了。
5: 这脸色的气色呀，明显好多了。
0: 这就效果一点点出来了。
5: 是啊。等用到1个月的时候啊，血糖就稳定了，餐前能控制在6左右
0: 啊。
5: 完了，胰岛素我就开始减量啊。
0: 对，
5: 现在这胰岛素都不打了，完了、
0: 啊、
5: 饮食还放开了，血糖也正常了，
0: 这就对了。
5: 哎呀，别提我心里多高兴了，你说。
0: 可以适当的放开饮食了。为什么血糖还稳定？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恢复我们脏腑自己的功能，恢复咱们人体。糖啊，它具体代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自然而然这些就好了。你看并发症也跟着好了，这就是梅阳坊最大的不同点。
5: 是啊，你看晚上睡觉也好了，心脏不憋挺了，也不憋醒了，心绞痛这1个多月都没犯了，可好了，你说呀。
0: 不错。
5: 完了这个5更夜也早好了，说实话呀，梁教授，就你这个梅阳坊还中西医结合治疗，真的呀，给我们这患者打开了一扇这个健康大门，用的都说好，这就是给咱们患者的最好的疗效保障了，你说。这我用的好，所以说我还要再订这个4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啊的。
0: 还要着急参加活动，主要是什么？咱们用完以后看到好的效果了。哎呦，所以听着这个活动啊，
6: 819元，
0: 老朋友都着急。就是在用咱们梅阳坊这一段时间啊，就你现在你有没有说，哎，我身体还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或者说你哪方面的这个病患还没有解决的这些地方，还有吗？
5: 我感觉现在无病呻吟的，你
0: 没有这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
5: 对呀。
0: 你自己感觉就是跟这个你原来没得病之前跟那种健康的状态没啥区别了，是吧？
5: 对呀， 呀，没啥区别呀，也没有哪不舒服的地方啊。
0: 啊，这就对了啊，民阳方啊，可不是说跟你原来的那个药一样的，说我原来用药有效果，一停反复反弹了，民阳方它不是的，它好了是病根上给你好了。它在咱们身体两大作用，第一个就是强肾固肾，因为我们是从肾来入手的，肾为五脏之根，你肾好了，五脏就强了。第二个，咱们从细胞入手，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就现代医学讲细胞好了，其实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人他就健康。这为啥你病好了就在这儿，你这个你就听我的，不用着急了，活动不用参加，家里的药吃完，吃完以后放放心心的停。
5: 是啊，那最后一天活动我不用参加了、
0: 不用参加了，这个病都已经好了，好了以后停药不反复不反弹，为什么还要花钱啊？不让你多花钱，
5: 我还寻思再用点呢、
0: 啊、
5: 或者就是这个拿点备用的呢、
0: 啊、巩固已经有巩固的了，不需要了啊，所以不着急了、
5: 哦、
0: 好吧，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
5: 哎、谢谢你了，
0: 好，再见。
1: 好，我们再见。没错，民阳方真金不怕火炼，十年时间口碑相传，康复人数过百万，用过的患者都说好，所以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最后的省钱治病的好机会，民阳方仅需819，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一次，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赶快来拨打电话抢定吧，号码您记好，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哎，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7: 哎，梁教授，我真是太好了
0: 啊，
7: 这个民阳方啊我用上五天了，
0: 嗯，
7: 这一次啊这个十年大庆我就抢到四副药
0: 啊，
7: 太少了，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啊，
7: 我现在呀我想再补定上两副药的，还行不行啊？
0: 还想再补定，这个只能是看情况了啊。
7: 哦，
0: 如果说确实病患比较严重的话，咱们只能说特殊照顾一下，给你补定。
7: 嗯，
0: 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肯定是补定不了了。确实今天最后一天了，因为现在场外报名也形成了一个高峰了。这个你把情况你先具体先说一说。
7: 哎，我跟你说呀，真是啊，不瞒你说，之前呢我就拿了一副药
0: 啊，
7: 我就是想说抱着试试看这个态度
0: 试试、啊、
7: 但是啊就这短短的五天
0: 啊，
7: 我这就改变了看法了。
0: 嗯，
7: 这民阳方啊那可真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药啊，
0: 啊
7: 还真管用。说实话梁教授，我家里头呢条件是真不好啊，
0: 啊
7: 民阳方啊要不是819块钱那我还真用不上呢
0: 啊，
7: 所以呢就是感谢感谢啊。
0: 嗯，
7: 所以我今天呢我还是想要报名
0: 啊，
7: 就想一步到位的把药啊都给备齐了、给买够了的。所以、
0: 理解理解，因为确实赶上这样的一个机会太不容易了、就像你说的，
7: 是是是，
0: 如果不是819元，即便效果再好，可能家里因为条件的一个原因可能用不上，这个我特别理解。为什么咱们有这样的一次这个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既然有了好药、有了好的效果，我也不想看到说因为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大伙儿用不上，把这个病耽误了啊。今天呢因为确实最后一天了，确确实实咱们说呢，名额也已经非常非常紧迫了，结束了，那么819元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就不可能再有了，确实比较难得啊，你这个心情我也比较理解。你是这样，具体把这个病患的病情、你详细你先说一说啊。
7: 哎，好好好，就我呢就去年9月份的时候当时不发烧了两天嘛，
0: 嗯，
7: 然后我没吃药我就好了，
0: 嗯，
7: 哎呀我还觉得挺正常的，我也没在意他，
0: 嗯，
7: 结果呢到了10月份呢一天就有点早上，
0: 嗯，
7: 我感觉心里头慌得不行，那个脉搏呀最快呀都一分钟都130多次了都、
0: oh.
7: 哎呀到晚上结果慢慢的它又慢下来了，
0: 嗯，
7: 我当时呢我去医院去做这个心电图
0: 啊，
7: 有2度2型的传导阻滞，
0: 哦、
7: 心率呢就是每分钟50几次，
0: 嗯，
7: 哎呀大夫说这挺
0: 严
7: 重的，
0: 严重了、
7: 第二天呢就办那个住院了
0: 啊，
7: 就我这就住了10天的院呢，
0: 嗯，
7: 哎呀花不少钱呢、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了，
0: 你这属于病毒性的心肌炎，是比较偏严重的啊，
7: 是啊，
0: 嗯，
7: 然后我出院了之后就人呢就一直就头晕胸闷的这个情况，
0: 嗯，
7: 心跳特别快
0: 啊，
7: 哎呀我吃药也不行也不管事儿，
0: 嗯，
7: 还有这个胆囊炎
0: 啊，
7: 也一年多了吧。
0: 嗯，
7: 就是我这个右上腹这总疼总疼的。
0: 嗯，
7: 还不能吃这个油大的。
0: 是，
7: 心情不好啊，哎呀，就老爱犯病啊。嗯，我
0: 对呀，啊，心情不好，吃的不太对了，就容易犯病。当然你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这属于大问题，它特别容易反反复复发作。而且它怕什么呢？一旦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像早搏呀、房颤呀等等，它容易发生急性的心脏停跳、骤停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这个胆囊炎啊，咱们说确实是比较痛苦的。这个民阳方这五天用下来，就是哪方面看到效果了？
7: 我这就是这五天用下来呀，这见效是真好啊。
0: 嗯，啊，
7: 我感觉我心脏啊在这儿了，不那么慌了，
0: 哦，
7: 也不那么心悸了。
0: 嗯，
7: 而且我也不尿频尿急的了。
0: 嗯，
7: 晚上啊这几天不起夜了都。
0: 哦，
7: 哎呀，你看我这个静脉曲张啊，血管都下去了呢。
0: 嗯，
7: 而且啊我感觉浑身呢还挺轻松的。
0: 嗯，
7: 睡眠都好了，这个腿脚走路呀这也轻快了。
0: 嗯，
7: 最主要的吧，就是我的头脑啊清亮了，
0: 哦，
7: 感觉真挺好的，
0: 不错。
7: 你说不仅我用的好，
0: 嗯，
7: 我呀还让老伴跟着我一起用了呢。
0: 啊，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老两口一起用的非常多。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我们是中西结合，龙方与虎方的一个强强联合。
7: 嗯，
0: 龙方它偏重于什么？强肾固肾，从我们五脏的根本来入手，
7: 哎，
0: 强肾固肾，达到一个强五脏强六腑的一个效果。虎方偏重于什么呢？
7: 哎，
0: 这个复合态全面的给我们身体来修细胞，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毫无质疑的。
7: 嗯，
0: 因为它起效非常快。
7: 哎，对对对，
0: 当然后期我们坚持用，最终咱们的目标是什么？治好康复了，这才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啊。坚持用，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的。
7: 哎，好好好。
0: 嗯，
7: 因为我老伴啊，他主要他有这高血压，
0: 嗯，
7: 他吃这个替尼沙坦呢，
0: 嗯，
7: 前年不得了脑梗吗？
0: 啊，
7: 然后就留下有点这个后遗症了。
0: 哦，
7: 胃也不好，
0: 嗯，
7: 又有慢性胃炎，像这什么硬的呀、辣的、凉的这些都不敢吃啊。
0: 嗯，
7: 所以这一次这定的这个四服药
0: 啊，
7: 我准备是给老伴用两副。
0: 啊，
7: 但是这老伴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
0: 嗯，
7: 我担心他不够用啊。
0: 他不够，
7: 所以我就想着我再补地上两副药。
0: 啊，
7: 这么想的。
0: 哦，确实老两口来用的话，总量来讲肯定是不够的。你老伴这个情况吧，相对来说吧也是大病，但总体来讲还不是说很严重。所以你是这样。
7: 啊，
0: 先用着，那当然后期我肯定会给你想办法。因为再补定这个事儿呢，目前来讲确实名额太少太少了。为什么限定大伙呢？说啊，每一个患者咱们订购两份呢，其实就是想要帮助，就是跟你一样甚至比你条件还要不好的，比你老伴病情还要病患重的这个患者也能够用得上。所以这个希望你多理解呀。
7: 哎
0: 嗯嗯，
7: 好好，
0: 就已经报好了，就在家里等着就可以。然后后期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
7: 行行行，哎呀，那谢谢您了啊。
0: 嗯，
7: 谢谢谢谢。
0: 啊，好多理解。
7: 谢谢
0: 啊，再见。
7: 哎，好好好，应该的。行行行，谢谢。
0: 嗯，
7: 再见啊。那个，
0: 再见。
8: 好的，我们再会。那佳瑶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民阳方十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活动啊就是错过了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8: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迷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4: 值此迷阳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3: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4: 迷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 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3: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三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8: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哈，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9: 喂，亮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9: 亮教授，我是新朋友。
0: 嗯。
9: 密阳坊我还没用上，我也想用啊，但是报名啊太不好报了。
0: 是。
9: 我报了2天了都没抢上。
0: 哦。
9: 亮教授，我听你说呀，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嗯。
9: 我就怕再报不上名啊，这不就错过活动了吗？
0: 对，
9: 你这能帮我报个名吗，梁教授？
0: 哦，着急报名。嗯，哪里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9: 我是河南新乡封丘的，我叫陈占伟。
0: 哦，你这样，我暂时给你先登记上。如果说你的病患适合用，那肯定就报名成功了，可以享受到咱们特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如果说你病患不适合，
9: 哦，
0: 你就再想报名，我也不给你报。不能让你多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更不能耽误你的这个病情。确实呢，今天活动是我们最后一天了，非常的紧迫，所以我只能是提醒大家，报名的只有今天。那，当然今天报名成功了，包括呢十年来最低的价格819元，龙虎结合的两个方法来用，这个一样都不少。明天呢，像我们活动这个政策就没有了。就是你找谁有这个机会吗？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这样吧，先具体把你的情况先详细说一说。
9: 哦，好的好的。
0: 嗯，
9: 哎呀，我毛病啊挺多的
0: 啊。
9: 哎呀，就这么说呢，经历过这么多年吧，说实话，对这个治病这一块儿就是没啥信心了。
0: 理解。
9: 哎呀，梁教授啊，也这么说，不瞒你说呀，我之前呢，也买过类似的产品。哎呀，这些年呢，只是大大小小的单啊，上了好几次。
0: 哦。
9: 我大概算了一下，我都光这方面我都花了8万多块钱呢。
0: 哦，花了很多钱了，没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9: 是是，
0: 嗯嗯。
9: 这是，但是我听到这个密阳坊啊，十年大庆
0: 啊，
9: 说这个参加活动啊，仅需819元，还不贵。
0: 嗯。
9: 我一听啊，我就想试试，我说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也别错过了这好药。
0: 哦，你把你的病情先说一说。能治的我会给你用，不能治的就这819元，我都不可能让你花的。啊，你具体说一下你这个病情情况。
9: 好的，好的。
0: 嗯。
9: 哎呀，我是血压高，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9: 经常啊，就感觉这个头啊迷糊。
0: 啊。
9: 这个耳边呢，还经常就是有这个响声、叫声。
0: 嗯。
9: 啊，另外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啊就是心慌，有时候气短闷得慌，就那种。
0: 嗯。
9: 前胸后背啊，跟着都疼。
0: 那还是有心绞痛的啊。
9: 我现在怎么说呢，犯病啊，心绞痛这个救心丸我都喝20多粒
0: 啊，
9: 烧了都不够吃。
0: 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其实已经在加量使用了。
9: 哎呀，再有就是这个颈肩综合症。你想早上洗个脸呢，这个你看要是转头啊，这整个身子啊都得转过去，这脖子也硬，抬头也不行。这个低头也不行，
0: 是，
9: 就整天呢，怎么说，我都说跟木头人似的。
0: 嗯，
9: 感觉这个肩膀上啊，就像这个石头压着一样。
0: 嗯，
9: 沉甸甸的。
0: 嗯，
9: 胳膊呀还有点麻，手有时候也跟着麻，而且这个发现呢，我这毛病一到晚上都格外重。
0: 嗯，
9: 呀，疼的呀都睡不着觉。
0: 对，它到晚上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晚上呢，我们的阳气会弱，血液循环会慢，你局部的供血供氧会减弱，所以你会感觉到疼得更严重了，脖子更僵了，甚至手麻得更严重了，确实是这样。
9: 是是，
0: 嗯，
9: 有时候吧，我都吃点止疼片，反正能缓解缓解。
0: 啊，
9: 也贴过膏药，也吃过不少药，都没管用，都不管用。
0: 啊，你这些药都是对症的，暂时缓解症状的，不可能治好病的啊，这个是用药方向上的一个错误。
9: 哎呀，是啊，你看我也想把病治好啊，但是始终也没遇到一种好药
0: 啊。
9: 哎呀，还经常上当。 这些年呢也把我愁坏了。我现在呀，我就怎么说呢，我有希望了，
0: 啊，
9: 我看到我就相信这个密阳方案，相信这个梁教授，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密阳方案也用上。
0: 哦，基本上两大问题啊，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脑供血不足，目前来讲冠心病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些，同时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还有一个就是颈肩综合症的问题，这个用咱们迷样方完全可以。因为刚才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不适合就是你再认可我，再认可迷样方，我让你买吧，我不让你买，819元我也不可能让你去白花，咱们要对得起每一位患者。因为你这个问题啊，是咱们迷样方主管的强项，我就有什么跟你说什么。基本上这一副药用下来以后，像你头晕耳鸣的问题，那包括比如说，哎呀，我这个胸闷呀、心慌呀、心绞痛啊，还有像我这个颈肩这一块脖子发硬啊，啊不敢低头啊，啊包括手臂的发麻呀，啊颈椎的这个疼痛，这一副药下来，有的症状完全可以消失，有的症状可以大幅度明显的减轻和缓解。就这一副药，我就可以让你看到这个效果。当然起效呢，只是说明这个方向对了。那么最终用咱迷样方，是你这个问题能完全解决啊。比如说你高血压的问题，我将来能给你恢复到什么程度？不吃降压药，你的血压稳稳当当，你心脑供血完全恢复，包括冠心病完全可以解决，颈椎综合症呢，颈肩综合症这个也完全可以解决啊。再有，你想想，咱们有疗效承诺，这个承诺我跟大伙讲，是我们真正做到了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我们要让患者放放心心的来用咱们这个迷样方，完全可以的。那你这个就报名成功了，一会儿吧，你给导播就是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你都留好了，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咱们十年来我们大庆优惠活动了，好吧？
9: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终于帮我把名额抢到了
0: 啊！
9: 哎呀，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也算是真是太幸运了，
0: 啊，了了这个心愿了啊！把姓名、地址、电话全部都留给导播就可以了，活动肯定能参加上，好吧？
9: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那这样我就放心了。
0: 好，再见。
9: 那谢谢你了。
8: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哎，我觉得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哈，就是渴望健康。但现在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把药定上了，我们也恭喜他抓住了这次让自己恢复健康的好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收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8: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10: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10: 梁教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哎呀，我谢谢您呐，要是没有您呐，没有这个迷阳方，我这病好不了。我现在吧都停药四个来月了，没反弹，还没复发，感觉哪哪都挺好的。
0: 太好了。
10: 而且吧，就是我家我老伴儿，包括亲属啊，也都用上迷阳方了。
0: 啊，
10: 哎呀，用的都挺好的。我代表我们这一家的人呢，谢谢您了，梁教授。
0: 哎呦，太客气了啊！我们这么多年搞研发，包括搞大量的临床实践，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解决一体多病的这些病患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好起来。只要你们能好起来，比什么都强。电话打进来，那你把情况说一说。
10: 行行，我们今天吧，所以自我今天之所以吧，今天一个是反馈我的康复情况
0: 啊，
10: 再一个吧，还有个重要的事儿，梁教授，你得帮帮我。这迷阳方嘛，这次十年大庆，我帮两个很好的朋友也报上名了。但是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那我这药还没收到呢。我寻思等迷阳方送过来的时候，还得按照原价，就是那个活动价，819元一副照顾我吗？我都告诉我朋友了，819元。
0: 哦，我听明白了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反馈你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给你特别好的朋友报名的这个事情，是吧？
10: 对 对。
0: 最好名额抢到了，但是没有拿到药。一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明天结束了，就想着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到819元最低的这个价格了？这个你放心吧，报上名都算数。都可以享受咱们活动当中所有的这些惠民政策，除非你告诉我说你没抢到名额，那你肯定是享受不了的啊。所以这个就不着急了。这样吧，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10: 好，我吧主要就是糖尿病，然后还有那个并发症血栓肾病， 然后叫蛋白吧，有两个加号。最严重的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脚吧有点发黑，有坏疽的倾向了。
0: 嗯，
10: 哎呀，当时我特别害怕呀，我就怕这脚保不住了。
0: 对。
10: 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风湿病，就是犯起病来，全身的关节哪哪都疼啊。
0: 啊。
10: 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0: 啊。
10: 然后心脏也难受，还心慌胸闷。
0: 嗯。
10: 我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有什么心肌缺血。

0: 人正用着呢，说人效果用的可好了。
1: 哦，
0: 我一听我就更有信心了。
1: 他不好，他也不能给你介绍，对不对？将心比心嘛，
0: 对对对，
1: 你用的好，你也会介绍给别人；你用的不好，你会介绍给别人吗？不会的，
0: 那肯定不会。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有信心了，有了这种信心，我就把这个泥浆房给用上了。
1: 啊，
0: 现在我这个情况嘛，就是现在已经停药四个月了。
1: 嗯。
0: 然后停药了，这血糖还挺平稳的，还是那么平稳。
1: 对，
0: 红烧肉、大米饭我随便吃，
1: 饮食放开了。嗯，
0: 哎呀，吃点罐头都没事儿。
1: 不错，
0: 嗯，
1: 脏腑功能恢复了，能自我调整血糖了，即便放开饮食，它也不会高了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吧，我这全身关节和肌肉啥的也不疼了
1: 啊。
0: 红肿的地方也消了。
1: 嗯。
0: 脚吧，当时发黑的地方也变过来了，
1: 恢复正常了，
0: 最担心的事都好了。
1: 哦，
0: 嗯，然后脑血栓后遗症也都好了。
1: 嗯，
0: 现在吧，走路还挺顺畅的，说话吧也挺流畅，
1: 说话挺好啊。
0: 对，
1: 嗯嗯。
0: 还有我这个心脏，就是自从我用上泥浆房那天开始，一直都没放过
1: 啊。
0: 啊，所以梁教授吧，真的要感谢你为我们这些病人带来这么好的泥浆房。
1: 嗯，
0: 让我的生活一下就有质量了，重新做回了正常人。
1: 啊，太好了，听着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满意，其实我也特别高兴，特别满意。
0: 嗯，
1: 其实用泥浆房康复停药，这个受益的患者太多太多了。你想用药之前，他们是严格给你把关的，能不能用严格把关的，包括用药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全程来指导的。啊，怎么减药啊，怎么调药啊，全程指导，让你看到最好的一个效果。而停药之前我们也是非常严谨谨慎的。你朋友这个名额的这个事情吧，你就放心吧。肯定他这个名额是报成功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了。
0: 梁教授，那就谢谢你了。要不然这活动最后一天我还着急呢。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了，时间关系就不能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啊。节目最后，佳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泥浆房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泥浆房，活动期间仅需819，咱们可以用药无负担，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咱们都可以通过泥浆房收获健康。早报名，早用药，早治疗，活动就三天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泥浆房库存所剩无几，一旦名额爆满，活动立刻结束，所以抓紧时间报名吧。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值此泥浆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5: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泥浆方特注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泥浆方特惠用药，仅需819。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感恩聚会活动仅限三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根据云南省的教学日历，今天有一些中学生已经开学报到，早晚高峰学校周边车流明显增加，开车的朋友经过学校路段减速慢行，送孩子的家长即停即走，别堵路。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FM 91.8即时路况信息，此刻的话，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最新传来的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我们收到了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老师整理的最新的目前的交通信息。北二环的小屯到北教场立交杨仙坡加油站不到，左侧的车道现在是发生了两车交通事故，民警现在已经在现场处理了，车流量非常大。南二环的福德立交到关南立交车流量大，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路口车流量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关于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车多，其他道路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之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小米、特斯拉、领跑等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了多款汽车。阿里巴巴宣布拟向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士配售新股，配售总金额为800亿港元，这也是阿里巴巴2019年港股上市以来首次启动的新股配售。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了紧急追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于峰，请他带我们看一看目前的通行情况。于峰，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广威立交至民权立交路段，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 S90 瑞梦高速梦联网瑞丽方向红岩站至梦追站之间梦追隧道进行隧道渗水施工，对红岩收费站入口前往瑞丽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梦联网瑞丽方向的车辆从红岩收费站分流绕行，预计11月20日恢复通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于峰的播报。那关于这个道路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1.8，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转阴，28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转多云，2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中雨转小雨，36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29度；普洱四茂机场中雨，29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24度。宝山机场小雨26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30度，昭通机场多云转阵雨28度，临沧机场中雨26度，大理机场中雨转小雨29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22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多云转阵雨29度。
0: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打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0: FM 91.8，北京时间10:00。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

0: 安全谣言，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只要水面能够覆盖口鼻，任何人都有溺水风险，这与水深没有必然关系。对儿童而言，危险阈值更低。对婴幼儿而言，即使很浅的积水也可能造成严重危险。家中的浴缸、水桶、马桶、充气泳池等潜水容器都是儿童溺水的高风险场所。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五岁以下儿童占全球溺水死亡人数近四分之一，其中大量案例发生在居家环境中。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溺水发生的速度极快，不要让婴幼儿单独留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幼儿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可能因面部进入水中而窒息。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3: 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小宁说车。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了。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刚刚落幕不久的2026成都车展啊，最近呢也是刷爆了我们的车圈了，很多朋友呢也想了解车展上的一些行业的新变化，那还有就是大家在日常买车、用车、玩越野的时候遇到各类的实际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了，抓紧时间，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一起到成都车展上看一看最新的一些变化。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3: 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小宁说车。
4: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呢把目光锁定到刚刚呢才结束的成都车展。这一届成都车展上有很多首发亮相的车子，方盒子造型的车呢特别受人们的青睐和欢迎。比如说这次首发亮相的 iCar V25 就是一台热度非常高的中型增程的方盒子 SUV。 很多喜欢方盒子造型的车友啊，之前可能就关注过像 iCar V23， 这一次 V25 算是它的升级版还是加大版。那我们看这台车啊，它首先呢是有一个复古硬朗的外观，这个外观呢是非常抓人眼球的，方方正正的车身，还有泵式的引擎盖，经典的圆形 LED 大灯，这种设计致敬了经典硬派越野车。但是呢，它也并不是一台纯粹的燃油硬派车，它是一台增程式的新能源 SUV， 兼顾了城市通勤，还能满足轻度的越野、周末的露营出游的相关的一些需求。那这一次的话，它在成都车展上首发亮相，9月份呢，在各地呢就会有了。那如果你对这款车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呢也可以到 4S 店去啊，亲身呢去坐一坐，开一开，然后看一看这款车究竟如何。我们先聊一聊这款车的外观设计细节，它延续的是家族的复古方盒子的语言，宽体的一个方正的车身，垂立的一个 A 柱，外扩的轮眉，视觉效果是非常敦实的。圆形后壁的 LED 大灯，远光呢最远可以照到170米，晚上你跑个高速，照明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同时呢，它配备了双拼色的主动式的 AGS 的进气格栅，这个进气格栅呢是那种无极独立调节的。解释一下吧，就是那种高速行驶的时候，这个格栅是会关闭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它可以降低风阻，节能。那天气冷的时候啊，这个格栅又可以是打开的，帮助我们的增程器快速预热，提升整车的工作效率，同时兼顾能耗和热管理，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配置。我们再来看一看车身尺寸。在车身尺寸上， iCar V25 它的长宽高呢分别做到了4米636、1米920、1米855，那轴距做到了2米820，采用的是四轮四角短前后悬的一个布局。这个布局是有好处的，一方面呢是车内的空间它的利用率呢会特别高，另外一方面就是过一些非铺装路面，走一点泥泞的烂路，通过脚的表现会变得更好。原厂给的轮胎的规格是265宽轮胎的一个轮胎宽度，再搭配21英寸的大轮圈，最小的离地间隙197毫米，接近角30度，离去角28度。

0: 向通过角17度。嗯，我们给大家画个重点吧，它的定位是轻型的越野车，不是那种重度攀岩穿越的专业的硬派越野车。周末你要去郊外非铺装路面啊、河滩啊、简单的山路跑跑，它是完全够用的。但是呢，它不适合你拿来挑战极限的越野的路况，这个毕竟它不是那种真正的专业的硬派越野车。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它车身侧面。它车身侧面的线条是非常平整的，贯穿式的腰线，平直的车窗线条，翼子板上集成了很多的功能模块，驾驶的辅助摄像头、 NFC 的感应区、转向灯的全部呢都整合在这里。门把手呢是那种半隐藏式的机械门把手，就算没有电呢也可以用机械呢把门打开。内侧呢还有像这个氛围灯，还有细节非常到位。原厂标配的宽度140毫米，一体式的铝合金的侧踏，最大承重130公斤。家里老人孩子上下车呢，有这个侧踏就变得更方便了。特别受改装爱好者喜欢的一点就是它的低柱的盲窗的这个饰板是可以拆的，原厂就给你预留了爬梯、侧备箱的改装位置。买回来之后呢，你都不用打孔，直接就可以加装户外的配件了。对喜欢露营改车的朋友来说，它就十分的友好。当然车尾的设计还有内饰方面它也是有自己的巧思的，包括智能化方面也做了一些改进和提升。好了，我们还是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认真的看看这款车还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去关注。
1: 肚子憋
2: 堵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4: 天天清，
1: 天天清
4: 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 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呢，此刻的话呢是像昆玉高速南向北，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金滨路西向东，从沿河路到东四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金滨路的西向东方向在东四街附近呢，现在是车多缓行；五一路南向北，东风西路附近呢也是车多。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我们的信息员提示我们，五华区二环快速 B 线北南向北方向呢，目前有交通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在现场处理事故了，请您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并请附近的车主注意绕行。路上怕堵就 FM91.8。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12: 今天一些高年级的孩子已经开学了，骑电动车接送孩子的家长要注意，大人孩子都得戴头盔，头盔能减少85%的头部伤害，但前提是正确佩戴，戴了要把卡扣系紧，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8: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9: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0: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9: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0: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9: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1: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马拉松及长跑运动健康提示。长跑马拉松是兼具治愈感与挑战性的热门运动，既能强身健体释放情绪，也能让人在坚持中收获成长。但这类中高强度耐力运动对身体耐受度、心肺和关节状态有一定要求，忽视运动细节极易造成运动损伤，违背健身初衷。赛前准备，打好基础，规避前置风险。一、量力而行，做好身体评估。马拉松属于耐力极限运动，并非全民适配，参赛前需简单体检，排查心肺疾病、高血压、关节旧伤等问题。感冒乏力、身体虚弱者不建议参赛，运动新手切勿直接挑战长距离，需从短途慢跑循序渐进提升体能。二、规律训练，拒绝临时突击。长跑耐力靠长期积累，计划参赛需提前1到3个月规律训练，逐步提升配速与距离，搭配核心腿部力量训练，强化关节稳定性，降低损伤概率。三、充分热身，优化装备饮食。赛前10分钟动态拉伸，激活肌肉关节，预防抽筋拉伤。赛前2天清淡饮食，补充碳水。赛前2小时完成正餐，避免空腹或暴饮暴食。同时穿戴透气运动服饰，缓冲防滑专业跑鞋。赛中防护，把控细节，安全稳步前行。一、稳住节奏，匀速发力。长跑重在平稳，起跑切勿冲刺，保持均匀配速，贴合自身呼吸节奏。若出现胸闷、头晕、气短等不适，及时减速步行调整，不强行提速。二、少量多次科学补能补水。长跑出汗易流失水分和电解质，每20到30分钟小口补充温水或电解质水，避免猛灌。长跑超1小时可补充香蕉、能量胶，预防低血糖、肌肉抽筋。三、关注身体信号，及时止损。出现持续胸痛、心慌、头晕、四肢麻木、剧烈腹痛、肌肉严重痉挛等症状，必须立刻停跑休息， 必要时寻求医护帮助，坚决杜绝硬撑完赛。四、规范跑姿，减少关节损伤。跑步保持腰背挺直，身体微前倾，手臂自然摆动，轻盈落地，避免跨步过大，跺脚跑，减少膝盖脚踝磨损，规避各类关节炎症。赛后恢复，科学休整，杜绝运动后遗症。第一，缓慢放松，切勿骤然停坐。赛后心率偏高，不要立刻坐卧，慢走5到10分钟，逐步平复呼吸，降低心率，让身体平稳过渡到静止状态。第二，拉伸放松，缓解肌肉酸痛。赛后重点拉伸大腿、小腿、臀部、腰部等发力肌群，放松僵硬肌肉，促进血液循环，有效缓解赛后酸胀结块问题。三、及时补给，充分休息。赛后30分钟黄金恢复期，适量补充碳水和蛋白质，快速修复体能。当日避免剧烈运动，保证充足睡眠。轻微关节酸痛可通过热敷按摩缓解。高危人群谨慎参与长跑运动。一、心脑血管心肺疾病患者、高血压、心肌炎、哮喘人群。二、关节腰椎旧伤未愈、存在滑膜炎等问题的人群。三、孕妇、老人、体质虚弱者及未成年人。四、饮酒、熬夜、感冒发烧、身体过度疲惫人群。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印发新举措，支持医师加强学习。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鼓励和支持全省医师加强学习的意见》，从树立理念、健全机制、学习保障、规范管理、拓宽渠道、正向激励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以全面提升医师专业素养、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意见提出，构建省州市县三级协同推进格局，合理保障医师进修、学术交流、培训时间。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要将医师学习保障、人才培养纳入年度重点工作部署，让鼓励和支持医师学习成为常态。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4: 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那今天呢，我们了解的第一辆车是在刚刚结束的成都车展上率先首发亮相的 iCar V25。刚才说了它的外观尺寸，还有它的车身的侧面，然后等等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设计。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它的车尾设计的巧思。那它的车尾设计为什么说是很有巧思呢？是因为它是9宫格乐高样式的高位制动灯，尾灯上方呢预留了手办灯箱的加装位置，你玩个个性化的改装啊等等，充分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就是我可以痛一张自己的车。这尾门呢是88度的，开口呢是侧开式的，锻造的铰链支持无极的悬停，开到哪个角度呢就停在哪个角度，你搬个露营装备啊、大型的行李箱啊都非常的方便。车尾呢还挂了一个22.7升的储物箱体，内部呢可以分区收纳，放一些工具、露营的小物件。外观颜色一共可以提供5种。白色、黑色、银色、绿色、哑光灰，还有哑光这个其他的一些颜色，这些配色呢相信是很受很多年轻人追捧的。走进内饰的话呢，内饰呢可以提供米色、黑色、棕色3套内饰配色，也延续了 V23 的整体的一个设计思路。中控呢是一块15.4英寸 2.5K 的悬浮的中控大屏，搭载的是高通的芯片，支持 5G 的网络，蓝牙 6.0， 这是一个很实用的设计啊。中控的下方呢保留了物理的实体按键，很多新的新能源车型呢是把这些按键呢全部都集成在了屏幕里面，开车的时候你操作起来就需要低头去看屏幕，其实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iCar 的 V25 它保留了实体按键，空调常用功能盲操作是完全可以完成的，行车呢也更加的安全。中央岛台呢有无线充电面板，储物空间呢也很丰富，后排乘坐空间呢相比老款 V23 呢是有着明显提升的。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智能化的方面，它可以选装激光雷达，搭载的是地平线征程 6P 芯片，猎鹰700架的全套驾驶辅助的硬件，能够实现城区的领航、高速的智能功能，还有就是方盒子车型里面这套智驾配置水平，其实它属于中上游水平的。空间方面，常规的后备箱容积率378升，那后排座椅放倒之后，最大扩展容积率可以达到998升。它还有一个同级独有的双大床模式，就是前后两排座椅有两种纯平放倒的方式，放倒之后呢，车内就可以形成一张大床，露营的时候啊，直接你就可以睡在车里了，省去了搭建帐篷的麻烦。全车呢一共有41处大大小小的储物空间，水杯、背包、零碎的露营装备都能找到给它安放的一些位置。动力系统呢是这台车最大的看点了，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器，整套系统的综合功率可以做到455马力，峰值扭矩505牛米，零百加速呢是5.9秒，电池配备的是33.679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包 ，CLTC 的续航呢是210公里以上，综合续航是1200公里的，日常上下班通行完全你可以把它开成纯电车了。好了，那后续的话呢，我们再来继续来聊聊这款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呢来互动交流。间断广告吧，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3: 肚子憋，
24: 毒胀，
2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26: 便秘，经常便秘，
2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8: 天天喝，
29: 天天清，
3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7: 排便通畅，
28: 排便不费力，
2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2: 文明旅游
31: 也是美的风景。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
2: 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实时的交通大数据。目前昆明重点道路当中，和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有昆州路南向北方向，目前的话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此刻的话，在秀苑路这个附近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也低于每小时1公里。金碧路西向东方向，从国防路到沿河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广昌立交东向西方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在福德立交这个附近呢，目前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此刻的话呢，我们的信息源提示我们，在盘龙区北辰大道西向东方向呢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呢已经在现场处置事故了，请这个过往的车主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也请大家呢注意绕行。目前的话，城区主干道整体平均速度呢是每小时33公里，全程拥堵距离17.69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呢是比通勤日的平均值需要减轻12.52%的。今天的话也是一个不太拥堵的周一。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 九一点八，前省高速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收到的最新的消息。现在的话呢，是我们收到的香丽高速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在35公里800米到37公里400米这个桥梁伸缩缝呢，现在是在进行病害处置，封闭了行车道、应急车道、超车道呢，现在是正常通行，预计恢复时间呢是在8月27号的下午的6点。再来关注一下最新云南交投给我们发来的信息提示，云南交投提示我们，在思小高速的小蒙养往普洱方向，在437公里800米处到419公里普文普洱南站站间呢，现在施工结束了，道路呢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罗富高速广西往富宁方向，在898公里到904公里500米这个地方呢，是现在进行绿化的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交警在了纳楼隧道入口处呢，对广西往富宁方向的黄牌货车进行了间断性的放行，其余车辆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3: 2026成都车展上，方程豹泰9首发亮相，新车为方程豹泰系列旗舰车型，沿用泰系列家族方盒子车身设计，新车定位为一款插混大型 SUV， 采用6座设计。红旗新款 HS5 近日正式上市，新车针对外观和内饰都有大幅度升级，其中内饰采用灵犀座舱，搭载思南智驾系统。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发动机，提供前驱以及四驱版本。近日，宝马 M3 40周年限量版正式上市，其中轿车版售价为103.8万元起，旅行版售价为106.8万元起，共计限量40台。近日，丰田2027款凯美瑞正式上市，指导价区间为17.18至20.98万元。新车作为中期改款车型，主要针对内饰进行升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4: 我们都是别人生命中不联络的朋友，也曾拥有那样一个最忠实的观众。其实，无论谁的离开，都不是放弃，而是真诚地将爱转化为一种更恒久、更无私的守护。有长进，不联络的朋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树萍，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呢就可以文字留言了，我们大家呢都可以聊一聊，比如说最近推出的一些重磅新车，您对哪款感兴趣呢？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聊，行业的一些新变化呢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聊，还有啊比如说我们日常的买车用车或者玩车的各类实际问题呢，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可以互动交流，记住了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关注的第一款车是在这一次刚刚闭幕的成都车展上首发亮相的 iCar V25， 这是一台热度非常高的中型的增程方盒子。那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外观，它是那种传统的方盒子的车身，整体来说又是有经典的圆形 LED 大灯，是一种致敬经典的硬派越野车，但是实际上呢是一台增程式的新能源的兼顾城市通勤的满足轻越野的周末露营出行的需求的一款车型。那这款车呢刚才还说到了它的外观的设计，车身的尺寸，还有的话呢就是它的车尾的那些巧思，九宫格的乐高式的高位置动灯，尾灯上方呢还给你预留了手办灯箱的加装位置，也就是年轻朋友们特别喜欢的，你可以自己痛一张属于自己的车。走进内饰的话呢，刚才说了内饰的可选择余地呢有米色、黑色还有黑灰色、棕色三套这个配饰，也延续了 V23 的整体设计思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智能化吧。智能化方面呢是它可圈可点的一个亮点。这款车呢首先它选装了激光雷达，搭载的是地平线征程 6P 的芯片，猎鹰700加的全套的辅助驾驶的硬件，能够实现城区的领航、高速领航智驾的功能。在方盒子车型里面，这套智驾是属于中上游水平的。那同时啊它呢空间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常规的后备箱容积率378升，后排座椅放倒之后最大可以拓展容积率到998升。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同级独有的双大床模式，就是前后两排的座椅有两种纯平放倒的方式，放倒之后车内呢就可以形成大床了，露营的时候啊你可以直接睡在车里，省去了搭建帐篷的麻烦。全车呢还一共有41处大大小小的储物空间，你放个水杯啊，放个背包啊，零碎的露营装备啊，都是能够找到安放的位置的。动力系统呢是这台车最大的看点，它搭载的是 1.5T 型号的增程器，整套系统的综合功率可以做到455马力，峰值扭矩505牛米，零百加速5.9秒，电池配备的是33.679的磷酸铁锂电池，综合功耗的话呢是 CLTC 纯电续航可以做到210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以上，日常上下班通勤完全是可以用纯电模式的，电费便宜啊，周末长途出游增程器就可以启动了，没有里程焦虑，加油呢就可以继续跑，而且不用到处找充电桩。和竞品对比的话，市场同类级别的代表车型应该是哈佛的猛龙 HI4。哈佛猛龙每个月的销量呢也是6000多台的，是非常成熟的方盒子选手。对比来看 ，iCar V25 的纯电数据呢要更好一些，外观呢要更复古、更有个性一些。智能化的硬件配置呢，因为是新车啊，也会更强一些。当然，现在呢它还没有公布价格，后续上市之后啊，价格公布之后呢，才能对比他们的市场竞争力究竟如何。总体来看，这台车瞄准的就是日常通勤加周末出游露营消费的一个年轻群体，空间比较大，储物功能也有升级，从纯电改到增程，出行半径呢进一步拉大了，智能配置也拉满了，延续了高性价比的路线，是一台值得期待的方盒子新车。
1: 肚子憋，
2: 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1: 天
2: 喝
1: 天
2: 天
1: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

0: 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3: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4: 小宁门星
3: 91.8，小宁说车。
5: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我们的公众号呢是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呢，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了。包括就是说，比如说重磅上新的一些新车，你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聊一聊。还有行业的一些新变化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探讨。包括啊日常的买车、用车，还有玩车方面的各类实际的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互动交流。记住了，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举手发言了。来看看老彭的问题。老彭的话呢是想问一问，说他非常的喜欢 iCar V25 的外观，打算呢上市之后呢想去看一看，就是想问一问增程车日常家用是不是必须每天都把电充满，如果不经常充电只是加油开，会不会损伤车子。增程车型是其实没有强制要求我们必须要把车充满的。iCar V25 这台增程车的话，可以设置不同的保电的一些模式，如果你家里没有固定的充电桩，完全呢是可以加油行驶的，不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车辆。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了，如果你条件允许，尽量的每周有一次充电的机会。电池长期完全亏电，长期高负荷让增程器一直发电的话，油耗就省不下来了，油耗可能就会高，电池的活性或多或少会受一点点影响。日常的城市通勤呢，优先呢我们用电，长途出游呢就用油，增程车呢是最理想的一种使用方式。就算是没有家里的充电桩，外面的公共充电桩的话，一周补一次能的话呢，其实也是差不多。我们每周的话，你看200多公里的话，每周可能补能2次也就完全够用了，不用追求时时刻刻都是满电，但是有条件的话呢，每周充满它一次还是可以的。来看一看溜溜球，溜溜球说这个想问一问 iCar V25 接近角30度，最小离地间隙197毫米，这台车能不能跑川藏线呢？需不需要做底盘的升高啊、改装啊等等等等。其实现在国内的高速公路修得非常好了，你跑川藏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川藏线绝大多数都是铺装的柏油路面了，这台车原厂的原装你就可以跑了。我们是不建议大家随便的做底盘的升高改装的。第一呢，是升高底盘会改变原厂的悬架的几何结构，会影响高速行驶的稳定性能。第二，改装之后会直接影响整车的质保，出现故障的话厂家是完全可以拒保的。只有当你要频繁的跑一些重度的越野的烂路，而且真的是极限的玩家，你才需要考虑说改装。如果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自驾游，原厂状态完全够用了，遇到坑洼路面的话呢，减速慢行就好了，保护底盘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啊，就是我们不建议大家随便做底盘的升高改装。再来看乐乐的问题，他想问一下 iCar V25 选装激光雷达后期可以买车之后再加装吗？还是必须买车的时候直接选装呢？目前根据厂家公开的信息，激光雷达呢属于出厂的一个选装配置，买车之后下定的时候呢就可以选好，后期提车之后啊就不能到 4S 店直接加装了。硬件呢会涉及像车身的布线啊、支架的全套传感器的一些匹配啊，后期改装其实难度是极大的，也会失去质保。如果我们平常在城市里经常会跑一跑快速路，城区呢想要领会一下这个高阶的领航辅助，那建议啊我们直接买车购车的时候就选装这套激光雷达的版本。如果我们就是上下班带个步，高速其实很少跑，基础版本的支架也是足够就使用了，那不装也就不装了，后期也不要想着去改装。我们还是不提倡大家就说出厂之后再去改装，这个改装之后啊你的原厂质保真的就没有保障了。 再看小吴的问题，他说想问问iCar V25 这台车的地柱可以拆卸预留改装爬梯，自己网上能买第三方的爬梯直接装上去吗？会不会影响年检呢？其实这个问题很多玩改装的车友都会关心，原厂预留了安装位，不会破坏车身的结构，无损安装爬梯。按照目前的机动车的年检政策，这种外部加装附件部分地区年检是需要你年检之前去拆除它的，不同城市的执行的松紧度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上完牌之后呢再安装，第二呢是年检的时候临时呢你可以把这个爬梯呢拆下来，年检完了之后呢再装上去，因为不做焊接嘛，也不打孔，也不破坏原装，所以的话你年检和过户的话呢应该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清新人说，我想问一问增程车型 1.5T 的增程器长时间原地露营开空调会不会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提醒，任何的增程燃油车千万都不要在密闭的车库、地下车库长时间的原地启动增程器开空调，特别容易发生一氧化碳中毒，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在户外旷野露天的营地里原地启动增程器，一定要保证四周通风，不要停在低洼密闭的这个山谷地区，最好呢是优先使用车辆的露营外放电，用电瓶电量来带动空调，电量不足把车辆开到完全开阔的通风位置再启动增程器，睡觉的时候啊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原地启动增程器，这是真的是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的。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关于爱车的所有的一些话题了。那当然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就要关注 FM 这个 91.8，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当中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3: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儿清，91.8，小宁说车。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关于爱车的所有的话题呢，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FM 91.8。
27: 北京时间11点整。
26: 11 o'clock AM。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8: 91.8，及时路况。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我们收到了指挥中心的雷鸣老师给我们准备的最新的目前的动态的道路的通行情况。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区往成贡方向杜家营收费站路段呢车流量大，主城区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路口车流量大，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呢现在是车多缓行，昆玉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呢基本正常。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9: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小米、特斯拉、领跑等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了多款汽车。阿里巴巴宣布。

0: 部拟向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士配售新股，配售总金额为800亿港元，这也是阿里巴巴2019年港股上市以来首次启动的新股配售。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了紧急追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宁，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9:18，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多云，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36度；富民天马山多云转小雨，25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30度；官渡古镇多云转阵雨，27度；丽江古城小雨转多云，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阵雨，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22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29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7度；大理古城中雨转小雨，29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转中雨，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30度。
3: 应急常识365。
4: 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施大实减负，便民省心。很多工友关心，在外省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可以在云南省内申请换证。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新规实施后，彻底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换证的户籍、工作地、地域限制，全面实现证书全国通用、跨省通办，极大便利跨省务工、异地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外省核发的合法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无需返回原考证省份办理业务，可直接在云南省内各级考核发证机关申请换证。
4: 另外，考试通过后的发证期限是多久？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能查询到特种作业操作证呢？
5: 考生考试合格后，向考试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考核发证机关将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流程审查核发证书，保障从业人员快速拿证持证上岗。为方便群众核验证书真伪，查询持证信息，证书核发后信息将同步上传全国官方数据库，群众可通过全国统一免费查询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或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证书信息。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打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0: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1: 一语点破
10: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9: 融合汽车文化，
10: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9: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

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呢带大家来看看近段时间上市的一些新款车型，比亚迪大汉来袭，国产的 D 级轿车能否平替 BBA 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专业人士是如何说的。其实最近汽车市场呢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传统豪华的 BBA、 奥迪的 A6L、 宝马5系、奔驰 E 级终端价格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探。奥迪 A6 的裸车价现在已经跌破了26万了，宝马5系的终端价格也跌破了28万，奔�驰 E 级的落地价呢现在30万刚刚出头一点点。曾经大家心目当中高高在上的 BBA 的中大型轿车，现在价格呢都在不断的下探。另外一方面啊，国产新能源汽车直接拿出了和 D 级尺寸相比的旗舰型的轿车，比如说比亚迪的大汉正式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呢是249,900元到299,900元，用 C 级的价格卖的是 D 级的车身。很多车友就在问了，国产 D 级的新能源轿车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平替 BBA 呢？我们今天刚好来聊聊这个话题。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行业的大背景。就在3年之前，2023年，海外豪华品牌几乎呢是全部包揽了国内大型轿车的全部市场份额的。但是仅仅过去了3年，海外豪华大型轿车就丢掉了30%的市场。2026年的上半年，迈巴赫 S、 宝马7系、奔驰 S 这些豪华旗舰车型的销量全部出现了2位数的同比下滑，奔驰 S 级同比下滑到了32.1%，而新能源的大型轿车市场的占比正在快速攀升。2026年的上半年，新能源大型轿车的产销销量比呢已经占到了36.1%，而2023年这个数字仅为5%，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惊人的。但是还有一个值得我们留意的数据变化，就是海外豪华大型轿车销量依旧呢是高度依赖燃油车车型的，燃油车的占比仍然高达95.6%，对比2024年还在进一步提升。也就是说，传统豪华大厂在大型轿车领域新能源转型的步伐仍然是偏慢的，大量的销量还是依靠燃油车，这也给咱们国产新能源品牌留出了巨大的机会。像尊界 S80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上市时间不算很长，但月销呢稳定的突破了1000台，2026年上半年累计呢销量接近7000台，市场份额27.6%，销量呢甚至超过了迈巴赫 S 级。国产轿车呢已经实实在在地冲击了传统豪华车的阵地，现在比亚迪大汉又登场了，预售价格249,900到299,900，这是一个 C 级车的价格，但是它拥有的是 D 级车的车身尺寸，车长呢达到了5.2米级别的，轴距非常长。很多车友就会问了，什么叫 D 级轿车呢？简单科普一下， D 级就是大型旗舰轿车，像宝马的7系、奔驰的 S 级都属于 D 级，奥迪的 A6L、 宝马5系呢是属于 C 级当中的中大型轿车，比亚迪大汉的车身规格呢是 D 级的大型轿车的规格，但它的预售价格区间呢现在是落在25到30万这个价格区间吧，和 BBA 的 C 级轿车的价格是高度重合的，打造的就是错位竞争。我们再来看用户后台的数据上呢，也是有一些对比和差距的。新车刚刚开启预售的时候，网上对比最多的车型居然是比亚迪自家的海豹08，占比高达17.7%，说明啊，很多消费者首先呢是在对比家族内部车型。大家很好奇，大汉对比汉 L 到底提升在哪里？大汉的车身尺寸和比亚迪的大唐 SUV 是处于同一个水准的，相比汉 L 级别呢，应该说又拉开了一个差距。对比的是奔驰 E 级、奥迪的 A6L 这些主流的 BBA 的车型，它的车身规格更大，价格门槛呢其相对来说又低一些，硬件配置呢堆得非常足。我们来看看大汉的产品的硬实力吧。官方说全系呢是有15项的越级配置的， CLTC 的最高纯电续航做到了1008公里，并且呢全系标配了闪充技术，闪充呢也就是现在消费者非常看重的一个新的技术了。根据调研啊，用户期待度最高的新技术，一个是固态电池，
二一个呢就是 L3 的自动驾驶闪充技术，偏好占比呢分别是 64.8%、56.6%、48.3%。 那到2026年

0: 年的八月能够实现兆瓦级的闪充量产的车企，国内呢目前只有比亚迪和极客两家。比亚迪在闪充赛道上呢是手握技术优势的，一台5.2米的大车转弯半径呢做到了4.95米，很大程度呢缓解了大车在城市里掉头停车不方便的痛点。智驾呢又搭载了天神之眼的 B 的激光版的一个辅助驾驶 D-Link 300的高阶的一个智能座舱，支持城区的辅助驾驶，硬件参数确实是诚意满满。但是产品的硬件强不等于就可以轻松的平替 BBA， 平替两个字呢 不光只是看参数表，还要看品牌认知、用户口碑、售后服务体系，这也是比亚迪现在要面对的一个课题。我们客观地看待比亚迪的品牌现状，王朝系列呢基本的销量盘中呢是集中在10到15万元这样的一个经济家用车的市场。2026年上半年，这个价格区间的销量占比已经突破了90%。在广大的普通消费者固有的印象里，比亚迪标签呢是高性价比的家用车，距离传统豪华品牌其实是有一段认知差距的。虽然现在集团内部有腾势、方程豹还有仰望承担着集团高端化的任务，但是品牌比亚迪本身呢向上突破依旧是非常不容易的。王传福呢也曾经在股东大会上提到说，高端化一旦做成，单车毛利利润率的问题就自然迎刃而解了。王朝系列呢如果能够站稳25万以上的市场，整个品牌的价格体系就能够进一步的提升一大截。当然了，硬件配置呢也只是它的基础，新技术呢要真正转化成好体验，需要大量的用户真实的用车，积累口碑。闪充高阶智驾纸面参数现在是很漂亮的，但日常的比如说像什么雨雪天气啊、复杂的城市路况啊，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现在还需要大量真实用户去体验，只有大量车主长期使用，体验稳定可靠，才能慢慢的改变消费者对品牌的固有印象。到底什么样的人群适合选择大汉，什么样的人群适合选择传统的 BBA 呢？如果你买车优先看重的是配置等等，那究竟该如何来选择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说说究竟什么样的人群适合选择大汉，什么样的人群还是适合选择传统的 BBA 产品。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及时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的路况信息。好的，目前我们收到的最新的路况显示，昆玉高速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广昆高速南向北方向在民权村这一段呢，也是在昆石三岔口这个地方呢，车流量比较大，平均速度呢现在是每小时30公里。再来看一下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金碧路西向东，从沿河路到东四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北京路北向南，从永康路到永平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龙泉路南向北，从高教巷到金色大道辅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威远街东向西，在象眼街这个附近，目前的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公里。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根据云南省的教学日历，今天有一些中学生已经开学报到，早晚高峰

0: 学校周边车流明显增加，开车的朋友经过学校路段减速慢行，送孩子的家长急停急走，别堵路。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2: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好了，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刚才呢，我们说了即将上市的一款新车，就是比亚迪的大汉，那是国产的 D 级轿车，它能否平替 BBA 呢？究竟什么样的人适合选择比亚迪大汉？什么样的人还是适合 BBA 的产品呢？我们也来继续说一说吧。客观来说的话呢，如果你买车优先看重的是配置、续航、座舱的智能化、大空间、日常城市通勤，家庭呢会有多人出行，不太在意车标带来的那些所谓的社交属性，那么比亚迪大汉这种国产的 D 级新能源轿车真的是非常适合你。但是如果你商务接待比较多，又非常看重品牌的底蕴，在圈层意识方面的话呢，可能你需要一个圈层的认同度，那传统的 BBA 呢依旧是很多人的选择。两者呢不能简单的说谁替代谁，更多的我觉得是展开了一种错位竞争吧。那长远来看的话，国产新能源会持续的抢夺传统豪华品牌的市场，但是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平替，不单呢是靠一台车就能完成的，它可能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产品，多年的口碑的沉淀。比亚迪大汉这台车就是品牌向上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台旗舰型的轿车。那这台车的话，未来究竟能走多远的话呢，也要看它最终上市之后消费者的口碑积累之后啊，才是它向上突破的关键。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举手留言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 一语点破。
2: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2: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朋友们的问题吧。来看一看风清扬的问题，他说：“哎，主持人好啊，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现在有25万元的预算，那我究竟应该选比亚迪的大汉，还是应该选优惠后的奥迪 A6L 呢？主要是家用兼顾偶尔的商务接待，该怎么选呢？”家用为主，偶尔商务接待的话分开说吧。如果你的商务接待频次不算特别高，一年就那么几次，绝大多数场景是家人通勤、长途自驾，那肯定比亚迪大汉是有一些优势的。首先呢，它的车身的尺寸更大，而且有更长的纯电续航里程，日常家用的成本自然是更低的。而且智能化配置嘛，新车智能化配置就特别高。但如果你的是商务接待是高频的商务接待，经常要接待一些客户，而且客户的话圈层的话可能更注重的是一种品牌的光环，那奥迪 A6L 它有一个传统的豪华标签，现阶段的社会认知度呢还是要更高一些。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了，奥迪 A6L 呢现在优惠确实很大，但是它后期的保养维修保险费都会高于普通的，像比如说就对比的这台吧，大汉新能源大汉呢，它的后期的养护成本的话会更低一些。我们建议您呢两台车都去 4S 店实车呢去体验一下，然后的话呢再算一个它后期的养护成本，然后你再做决定。因为有的时候你买这个车觉得哈，现在优惠下来其实很便宜啊，你忘了这个车后期是要养护的，它的养护成本高会不会对你造成影响？如果会让你的这个每个月在养护这个事情上会给你造成负担的话，那建议你选择的时候呢就要慎重一些。再来看玲玲的问题，玲玲说兆瓦级的闪充，哎，这个闪充技术是不是必须要专用的充电桩？家用普通充电桩能不能充到这样的？肯定，我们回答你啊，这个兆瓦闪充呢是一个高配的能力，那不是说必须要到时时刻刻都用闪充，家用普通的7000瓦的充电桩正常充电是可以的，但是它不能快速啊，就是它达不到兆瓦级的快速的体验。如果你想体验兆瓦级的快充，就需要到比亚迪配套的 大功率的公共的闪充站去充电，家里有条件的话正常加充慢充就好了，慢充的话呢还可以保护电池，跑长途啊高速的过程当中遇到这种闪充桩的话，我们就可以实现短时间补能了，兼顾了两种的场景的使用场景，就是我们外出的时候这个就没有里程焦虑了，它只要有这个兆瓦机。

0: 的闪充的充电桩，我们能够迅速补充充能，就好像是这个加油一样，就非常的方便了。再来看看小绿豆的问题，他说啊，这个地级轿车车身五米，城市里开会不会觉得特别笨重？小区车位比较小，这个车会不会不好停车呢？五米二的大车，客观来说比四米八的中型轿车停车压力肯定会更大的。这台大汉呢，把转弯半径做到了4.95米，改善了大车掉头的问题。如果我们自家小区车位非常局促，宽度有限特别窄，那我们要定实地去量一量自家的车位的长宽这个比率。车位长度如果不足5.3米，停车真的会比较费劲儿。同时呢，应该优选的话呢，加装一个泊位的一个泊车辅助功能，让这个车自己泊车吧，可以帮助处理那种部分狭窄车位。车位条件不理想的朋友呢，选购大车一定要实地考量一下停车的环境，不要只看参数好看，你要实地量一量我的车位到底有多少。如果不足5.3米，真的不建议买大车。再来看看小刘的问题，他说国产新能源D级轿车二手保值率肯定比不过 BBA 吧，差距有多大呢？目前的话，传统 BBA 的二手保值率还是要高一些的，同价位的整体依旧呢是高于国产新能源车的。新能源车的电池技术现在迭代很快，3到5年之后它的保值率呢就会受到电池衰减啊技术更新的影响，但是最近2年头部国产热门的新能源车的话，保值率呢还是有着较大幅度的提升的。如果你打算一台车开个8到10年不换车，保值率其实对我们影响就不大了。如果我们是想开个3-4年还打算换一换车的话，购车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保值率的因素纳入考量。目前确实二手车的保值率的话呢， BBA 还是要完胜国产新能源车的。来看一看老张的问题，他想问一下说，大汉这种大型的纯电轿车，冬天北方的低温环境续航缩水大概会是多少？纯电车冬天低温都会出现续航打折的，没有例外。大汉的 CLTC 的续航1008公里，北方冬天-10度左右，开启暖风高速行驶，实际打折可能咬到个6到7折的，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折扣了。也就是说，实际我们能跑到600到700公里上下已经不错了。所以大家买车的时候不能只看官方标称的数据，冬天呢一定要预留一些续航的余量，跑长途的时候提前规划好充电桩，不要跑到极限啊，极限的话这个充电真的是压力就很大了。好了，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 FM 918弯，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那跑了一上午了，我们在音乐当中呢稍作休息，也等等朋友们的信息。朋友们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 918弯找到我们的留言互动。好，一起听一首任贤齐的《安静的人》。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我们一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的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最新的信息显示，昆渝高速北向南方向在广威立交附近，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现在的话，昆渝高速南向北在出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呢，也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北京路北向南从永康路到永平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还有永平路的西向东方向，现在从南坝路到北京路呢，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公里。翠湖北路北向南翠湖西路附近啊，因为人车混行的道路关系的话，现在的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5公里。沧源向东向西，在翠湖北路到前局街这一带也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我们的热心的用户还提示我们

0: 在官渡区昆玉高速北向南，此刻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进一步的加剧了昆玉高速的拥堵情况，注意这个让行和避让。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信息。目前我们收到云南交投提供的最新的数据显示，昆小高速的小蒙养到普洱这个方向，在437公里800米到419公里，这个普文到普洱南站站间绿化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小蒙养往普洱方向的交通，车辆呢在438公里500米处进行了截流，南岛和曼歇坝的收费站入口对往普洱方向的车辆呢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再来看罗富高速广西往富宁方向，在898公里到904公里500米这个地方的话呢，也在进行绿化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交警在那儿的纳楼隧道入口处呢对广西往富宁方向的黄牌货车进行了间断放行，其余车辆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此刻的话呢，像香丽高速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在35公里800米到37公里400米处呢，桥梁伸缩缝的病害呢正在处置，封闭了行车道、应急车道，超车道呢是正常通行的，预计恢复时间呢会持续到8月27号的下午6点。
2: 妈妈莎莎，
3: 就一点爆哈巴啦，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请你爹宝哈巴拉，
2: 哎呀，小平平啊，你的车给修好的了？
4: 还没呢，夸老哥。
2: 啊，其实我相信这种情况呢，好多车友都体验着了。雨天行车真的是太考技术了。在这里呢，我就要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雨天行车的注意事项，不管路面情况咋个样，雨天一定要减速慢行。当雨势较大的时候呢，车速最好不要超过每小时40公里。安全车距呢要比平时呢这个适当的延长啊，并且要提前做好随时应急制动的心理准备。雨天湿滑，汽车制动的距离会加长，而且呢容易产生侧滑的现象，因此呢需要保持直线还有低速行驶。遇着转弯道路的时候呢，注意缓踩刹车，以防发生轮胎的侧滑。
4: 还有呢，就是涉水行车要谨慎，遇到有积水路段，首先要刹车放慢速度，以防发动机熄火或刹车失灵。如果水位达到保险杆或者是轮胎的1/3的时候，就不小冒险涉水，可以绕行了。
2: 混了混了，通过积水的时候呢，应该稳油门，抵挡匀速的通过。如果车在涉水的过程中熄火啊，就不要重新的点火启动了，必须在原地的等待救援处理。因为重新启动呢，会令已经进水的气缸受到压缩水的冲击，造成发动机的严重受损。而且呢，因为这种误操作造成的发动机损伤属于保险的免赔范畴，车主啊只能自掏腰包修发动机啦。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在你的眼中，曾让你想推翻这世界规则的人是谁？那个时候的你是不是不够勇敢？刘美玲，在我眼中。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国产方盒子车型吧。这一次的成都车展上呢，我们发现了展馆里的方盒子 SUV 的新车是一台接一台，数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从十几万元的到近百万元的价位全部都有布局。很难想象啊，就在几年前，方盒子的 SUV 还属于一个特别小众的爱好，只有少数的越野发烧友呢才会选购，现在呢已经成长了年销百万级别的庞大市场。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品类的发展历史吧。方盒子 SUV 的源头呢，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的威利斯越野车。它这款车的话呢，在传统的认知里啊，方盒子就等于硬核越野，必须要有非承载式的大梁，很强的攀爬的越野能力。过去的话，很长一段时间，市场的标杆呢都是吉普牧马人、丰田的普拉多，还有高端呢像奔驰的 G， 大汽呢是真的是很有名，还有路虎卫士。那个时候，国产方盒子车型一直很难撼动海外品牌的市场地位。转折点可能发生在2020年的成都车展，6年前坦克300横空出世了，正式点燃了国产的方盒子的消费热潮。坦克300上市之后啊，市场供不应求，甚至出现了非官方加价提车的现象。这在自主品牌身上是非常少见的。2021年，坦克正式呢独立成了一个品牌，不断的扩充自己的产品的矩阵。就在今年的7月，坦克300呢迭代推出了坦克300L， 新增了 HI4 的这个混动版本，在2026年的成都车展展出。坦克300呢马上要迎来60万台的交付的一个里程碑了，足以看出啊市场的热度还是不减。时间呢来到2023年的成都车展，方程豹豹五呢在这一年呢登陆了，它带来的是可乘可野的一个全新思路。以前的硬派越野车啊，越野能力很强，但是你在城市里开，它油耗很高啊，噪音很大。

0: 舒适性很差。豹五依靠的是 DMO 的一个超级的混动越野平台，既保留了不错的越野能力，同时呢，城市通勤它的静谧性、燃油的经济性呢又做得非常好，就改变了大家对方盒子 SUV 只能玩越野不适合家用的固有印象。同样是在2023年，捷途旅行者呢也是正式登场，它采用的是非承载式车身，没有传统的这个硬派的大梁，主打的是方盒子外观，舒适家用，兼顾了轻度越野，市场反响想也是非常的火爆。奇瑞旗下的像捷途、埃卡多款的方盒子产品呢就连续发力了。2024年，奇瑞整个集团方盒子 FCUV 的总销量呢是突破了20万台，拿下了这个细分市场销量的冠军。乘联会的零售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的方盒子 SUV 的全年销量达到了102万台，对比2020年全年只有13.1万台，短短5年时间啊，销量增长了近7倍。方盒子 SUV 的销量占全部 SUV 市场的8.5%，已经彻底从越野玩家的情怀玩具进化成了百万级的大众消费市场了。目前第一梯队的玩家呢，就有坦克、方程豹、奇瑞，而到2026年的成都车展，大量全新的选手集体进入了这个市场，竞争呢进一步的白热化了。那我们给大家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观念的转变。过去方盒子分的是很清晰的，非承载车身的硬派越野，专门玩的就是烂路；承载车身的是城市 SUV， 只能走铺装路面。而新能源时代啊，两者的边界被彻底打破了。现有的新款盒子很多呢使用的是承载式车身，再嵌入了一个加强大梁、空气悬架、差速锁，全地形模式呢全部给你安排上了。城市通勤它舒适省油，周末你出去露营走个烂路呢也有不错的能力，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可乘可野。于是就打开了一个新的全新的消费市场，而且数据还不错。好了，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方盒子造型的车未来还有多大的市场空间。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3: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6: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7: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礼相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岭。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想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价。海澜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

0: 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3: 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3: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要和朋友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刚才聊到的是方盒子车的崛起。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个非承载式的硬派越野车，专门玩的是烂路，承载车身的是 SUV。 但是现在的话呢，因为新能源时代，两者的边界被打破了。那现在的话呢，城市市面上的方盒子呢，已经很分不清它到底是面向纯越野呢，还是城市。一部分呢是硬核的，主打的就是越野极限，另外一部分呢是轻越野的，家用就特别舒服，外观都是方盒子，好看啊，主打家用露营，仅仅呢就应付一些简单的非铺装路面，不用高强度的越野。很多消费者买车呢是被它硬朗的外观吸引的，就误以为啊这样的方盒子是能够玩重度穿越的，买回来之后发现它是轻越野 SUV， 是不能够高强度越野的，就造成了车辆损坏。这个误区呢我们一定要避开。其实在这一次2026的成都车展上，方盒子 SUV 呢几乎覆盖了10万到100万的价格区间了。像十几万级别的有 iCar V25 这类车型，主打的就是年轻家庭轻改装路线的一个露营风。那20万的呢，像长城的 H10 上市24小时，大定的订单就突破了31826台，热度呢直逼当年的坦克300。再往上呢，30多万的神行者8开启预售，40万元以上的有享界 G9， 也是在这次成都车展上呢上市了，原厂直接呢给你提供了车顶的帐篷，还有尾门厨房全套露营的套件，从家用代步到高端豪华户外，全部都对应了相应的一些产品。整个行业呢也出现了一种趋势，就是传统的城市 SUV 好像发展到了一定的瓶颈，各大厂家呢准备开始给 SUV 叠加户外、露营、越野的属性。可以预见啊，接下来的一两年内，方盒子赛道的竞争还会进一步的激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车型选择多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同时也可能会容易让我们挑花眼。买车的时候呢，不要光被他们帅气的方盒子外观打动，我们要先分清楚自己到底是有多少机会真正的去走那些烂路，就是非铺装路面。95%的时间，如果我们是在城市通勤的，一年才玩一两次，优先肯定选择偏向家用舒适的轻度越野的方盒子。如果我们经常就是那种重度玩家，经常就喜欢跑无人区，喜欢玩穿越，那再选择真正的硬核的硬派越野车的车型可能就比较合适啊。好了，那关于这个相关的一些车型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3: 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2: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朋友的问题吧。老彭的问题，想问承载式车身嵌入式大梁对比传统非承载式大梁，实际用车差别在哪里？怎么选呢？传统的非承载车身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梁，车身和底盘的大梁是分开的，它的抗扭性呢就特别高，适合高强度的越野。缺点呢就是这种车的车身普遍都比较重，城市行驶呢油耗就会很高，还有NVH 的噪音控制就会显得有点弱。现在很多新车的话，它承载式车身内嵌了加强大梁，车身的话底盘又变得一体化了，在城市行驶舒适性静谧性就更好，也可以应对中等强度的烂路。如果你90%以上是城市家用，偶尔轻度会做一下这个野外的户外啊、露营啊，内嵌强加强的大梁承载车身就完全够用了。如果我们经常是喜欢那种高强度的穿越，玩一些极限，玩一些越野，那优先呢还是要考虑传统的非承载式大梁的车型。就是看我们的用车环境，选车真的是还是跟个人的用车的整个这个用车场景匹配度越高，可能你选到的心仪的车就越匹配吧。 再来看一路顺风，他想问一下说，方盒子 SUV 风阻是不是普遍都很大？增程或者纯电的方盒子

子，它的高速会不会特别费电？确实啊，你说的这个问题它是客观存在的。方盒子直角车身的造型，风阻系数相比流线的城市 SUV 肯定是更高的。高速行驶，它的电耗、油耗会比同动力的普通城市 SUV 都会略高一点点。不过现在厂家呢都做了很多的优化，主动的比如说这个格栅啊、车身的细节啊都进行了优化，尽量的抵消了它的一些劣势。买纯电增程的方盒子，高速跑长途，心里对这个电耗提升是要有预期的，就是它肯定会打折的，大概打个七折左右吧。那提前一点规划你的充电的区间，不要拿这个流线轿车的续航标准来要求方盒子 SUV， 有一点提前量吧，这样的话你开起来的话呢也会更从容一些。来看看小林的问题，他说我很喜欢方盒子外观，但是家里主要是城市通勤，几乎呢也不会越野，有没有必要买四驱版本的？如果我们不会去越野，常年走的都是这种铺装的城市路面，而且又是像昆明这样的地区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很少下雪的，也很少结冰，两驱版本是完全够用了，购车的价格肯定更低，日常能耗也更低。但如果说是你所在的这个区域冬天会下雪啊，会结冰啊，那四驱的在雨雪湿滑路面上它行驶的稳定性自然是更好的。所以不要单纯的觉得方盒子一定要买四驱，我们还是要结合自己用车的区域、用车的场景来做一个理性的选择。好，星星知我心说，现在方盒子车型改装非常火，想问新车买回来之后升高底盘换个 AT 胎，然后除了年检麻烦还有哪些弊端呢？第一，你改动原厂的底盘的悬挂参数，高速行驶的稳定性肯定是会下降的。第二，增大了轮胎的外径，会影响你里程的表的一个读数，它会变得不准确。第三呢，你破坏了整车的质保，底盘相关部件如果出现故障，厂家是可以拒绝质保理赔的。第四呢，是转向刹车的负荷就变大了，它会加剧磨损。普通的家用的轻度越野车，非常非常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升高或者改这个底盘呀，或者改轮胎啊，这些都是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去改的。再来看小赵的问题，他说现在市场有那么多的方盒子，普通消费者挑选方盒子 SUV， 我们应该优先看重哪些核心参数呢？第一呢，先明确你的用车场景，分清我们是需要这个轻越野呢，还是硬核越野，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来用车。第二呢，就是看一看车身的结构。第三呢，看一看它的离地间隙，接近角、离去角。第四呢，就看一看它的动力形式，它是插混的、增程的、燃油的还是纯电的。第五呢，就看车内的空间布局了，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家用啊、露营啊等等。第四就是要看它的智驾舒适性的配置，最后呢再看它的外观颜值，颜值放在最后啊，不要单纯看了颜值为了外观冲动下单，那和你的用车场景不匹配的话，你后期用起来呢维护啊还有这个用车呢都会觉得特别的闹心。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铿锵车语的我们准备的内容了。那朋友们如果对于爱车有问题想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的话，记住了，你现在呢都可以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关注我们，然后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那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吧。记住了，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一起稍作休息，听首歌吧，毕竟奔忙了一个上午了嘛。孙燕姿的这首老歌，不知道会不会勾起你青春的回忆，一起来听《逆光》。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
9: 北京时间14:00。
8: 2:00 PM，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时间来到14:03，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区往呈贡方向杜家营收费站路段车多，东二环小坝往石虎关立交方向石闸大树营立交路段车多，南二环石虎关到关南立交车流量大，主城区春城路进城的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口南坝路进城方向车流量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日前秋雁高速一标段桥梁施工从下部结构全面转入上部结构阶段，为后续桥面系统施工奠定基础。秋北至燕山高速公路是云南省重点建设项目，全长63.78公里。

0: 设计时速100公里。该项目建成之后，将结束丘北线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丘北至燕山的行车时间将由原来的100分钟缩减至40分钟左右。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了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吸引了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及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其中首发新品突破了150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报道，美国海军正考虑将福特级航母的第4艘多里斯米勒号改名，改名的选项之一是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4点发布的为了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松昆高速昆明北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松黛高速松明段多云转阴，16到28度，松黛高速寻甸段小雨，16到28度，昆玉高速昆明南多云，17到28度，昆玉高速呈贡段多云，17到28度，昆玉高速晋宁段多云，17到27度，昆玉高速玉溪段多云，18到29度，宽高速昆明西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宽高速安宁段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昆曲高速昆明北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多云转阴，16到28度，昆曲高速马龙段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昆曲高速曲靖段小雨转阵雨，18到29度，昆市高速昆明西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昆市高速宜良段多云，18到29度，昆市高速石林段多云，18到30度，武昆高速昆明段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武昆高速富明段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武昆高速武丁段小雨，18到30度，高海高速昆明海口段多云，17到27度。
3: 应急常识365。
4: 从事电工、焊工、高处等特种作业的工友注意了，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下面就一起来了解新版规定的5大核心变化。
5: 完善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增加考试机会，明确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次数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其中每次考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免费补考1次，仍不合格的申请人需重新参加理论考试。深化跨省通办，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减轻办证负担，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打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插播一条公告，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热线96107将于2026年9月15号0点正式停用，后续全面启用中国石油统一客服热线956100。云南昆仑燃气用户咨询燃气相关问题，请致电956100，或通过微信关注昆仑汇享家官方服务号体验在线客服功能。服务升级，号码换新，云南昆仑燃气为您守护。
1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1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聊到的是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也看到最新的路况。84号信息源提示到，白塔路北向南假日酒店门口监控系统的施工占据左侧车道，请您注意小心避让。高速5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是有追尾的事故，占据左侧车道，只能通过右侧车道来进行通行啊，请过往的驾乘人员控制好车速，注意小心避让。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说到的是咱们市中心的一块地王也就是这个老的昆巴中这个地块，它之后呢可能会变身成一个高端的酒店。其实对于这块地，很多人都在猜测它到底会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全新的形态来出现哈。8月17号呢，昆明自规局发布公示，将原来昆巴中地块由商业商务用地调整为旅馆用地，那规划为限高40米的7层建筑。这次能否顺利的盘活这块闲置了16年的翠湖宝地呢？原来这个昆巴中地块呢，是在这昆明的一环以内了，也就是五一路和人民中路的这交叉路口。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这是一块非常好的地块哈。那地块占地是44.7亩，容积率2.7。按照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占地来进行一个计算，建筑面积大概是在8万平米。那在40米的限高的约束之下，项目规划的建筑层高是7层，平均下来每层的层高是5.7米。也就是说，即便去掉大堂大概10米的这样的一个层高，因为高端酒店嘛，它大堂一般是10到12米这样的一个层高，酒店每层的层高也超过了4米。这个层高和地段配置，就很多人觉得说这是要做高端酒店的。它的位置有多好呢？这么说，就这个地块它翠湖步行的话只要300米，像文庙、 南平街、昆明老街、顺城这些核心的商圈都是在附近的，都是可以步行前往的。周边还有各类的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啊，包括像五华区政府、还有省政府、金融机构也是很多的。另外呢，像地铁五号线华山西路站也就步行几分钟的距离，对于这个地块来说，开发高端酒店感觉非常的合适哈。那因为它的优越地理位置，其实在2010年12月，也就是原来昆巴中地块挂牌出让的时候，就曾掀起过一阵热潮。当时有九位竞买人举牌，上百轮的竞价之后，苏宁环球最终是以12.9亿元的价格成为了地块的买主。那2800万元每亩的单价也创下了当年的单价的第一。然而呢，在之后这个地块的命运就比较坎坷了。在2016年，苏宁环球在搁置6年之后突然宣布要退地。那2017年，北京华联和五华区签署协议啊，是想要打算在这个地块上打造高奢的百货商场 SKP。 那但是在此后的2年时间内，地块3次出让，北京华联都没有现身，都是以6拍告终的。到现在其实这块土地仍是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这是正在直播的9.8爱上家，我们京东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8: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9: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8，及时路况。
2: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84号信息源提示：白塔路北向南假日酒店的门口监控系统施工，占据左侧车道，请您注意小心避让。高速5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是有追尾的事故，占据左侧车道，通行呢只能通过右侧车道，请过往的驾驶人控制车速，注意小心避让。
11: 交通9.8，平安贝贝。
20: 今天一些高年级的孩子已经开学了，骑电动车接送孩子的家长要注意，大人孩子都得戴头盔。头盔能减少85%的头部伤害，但前提是正确佩戴，戴了要把卡扣系紧，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过沙，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走进一个空间，
1: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0: 不仅是房子，
1: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2: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也继续和您一起来说到楼市和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刚刚呢是说到了原来昆巴中这个地块啊，现在的一些最新的变化，那或许呢在不久的将来它就会变成一个高端的酒店，我们当然也拭目以待。因为这块地也是很多人的关注，然后就觉得说它的命运也挺坎坷的，这个到现在土地仍是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2010年到现在的16年间，它的一个规划的业态也是经过多次的调整啊，从280米的超高层的 CBD 到高端百货、数字金融产业园，再到现在的酒店，每一步的调整都是昆明市为了盘活地块做的一些准备。现在呢，地块有了一个全新的定位，这次能否顺利的盘活呢？那就要看接下来的土地出让有没有买家了。当然，我们也会来持续的关注到这件事情。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好消息哈，那像这个比较关注的渝昆高铁临近通车，它的一个通行的计划也是公布了。因为最近呢在云南省召开的行文发布会上透露，渝昆高铁即将通车，开通初期每天开行列车是57对，平均就16分钟就有一对，这就意味着说渝昆高铁的通车频次是非常的密集的，大家可以像坐地铁一样往返川渝川滇。这次也是云南第一条啊，时速35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高铁，而且也是首次公布了一个列车开行的计划。像刚刚说到的，每天呢会开行列车57对，平均16分钟就有一班车从站台发出去哈。那这么说就觉得说这个地铁6号线平峰期的发车间隔差不多是10分钟一趟，你看这种打开形式，这种一对比，这在跨省的高铁里也是非常的罕见的，一般只有城际的铁路才会排这么密集的一个车次啊。一条跨省高铁开通初期就把发车的密度感觉是像这个城际高铁一样的这个发车密度，轨道交通的级别，这已经不是普通的高铁通车了，而是往这个公交化通勤化的方式在运营。这个排班的思路呢，也就说明国铁集团对于这条线的这个客流预期是非常乐观的。那更关键是未来这个渝昆高铁运营稳定之后，其实它的通车频次还会更密集。官方给的数据是说，近期每日开行列车还将达到78对，远期呢饱和运营每天是110对。哇，这110对是什么样的体量呢？目前全国范围内啊，能够稳定跑到每天100对以上的高铁线路，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京沪、京广、沪昆这些东部的发达城市。西南地区当中呢，成贵高铁还有贵广高铁的班次密度都达不到这个水平。渝昆高铁的一个远期的规划，直接对标的是全国最繁忙的内一档。这就意味着如果说要往返川滇渝，不用提前一天抢票，到了车站再买票都是来得及的，甚至半小时之内你就能够上车出发，就像坐公交车一样来坐高铁往返，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除了开通车次之外，大家最关心的就莫过于渝昆高铁究竟何时才能够通车呢？截至目前呢，官方还没有正式的公布它具体的一个通车的时间啊，但是有社交平台上是有很多的网友晒出了它的一个通车的倒计时的电子牌。也许是有望在2027年的2月初啊，也就是春节前后哈，可能我们会等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从渝昆高铁的施工进度来看，差不多基本上到2027年2月这个通车的时间窗口哈，就觉得说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悬念了。因为现在截至到8月3号呢，它全线的长钢轨焊接已经全部的完成，云贵段昭通东站、宜良北站、寻甸站都已经是挂牌亮相。 同时呢，在建的多个车站工程也是正在加紧施工，所以我们觉得说，哎，越来越近了。到时候早上还在翠湖喂一个海鸥，中午就能够到解放碑去吃火锅，晚上呢再坐同一趟车回来，一天往返完全不是梦。那云昆高铁的通车对云南来说，不只是多了一条出省的通道，也是整个铁路网地位的一次升级啊。那云南省六月发布的政策当中也有提到，云昆高铁通车之后呢，将逐步调整部分经沪昆高铁贵阳绕行至成渝、武汉以北方向的车次至云昆高铁运行。到时候这个缩短通勤时间的不仅是川滇渝啊，更是云南和全国的一个距离。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又会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呢？我们稍后继续。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继续来关注到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市高速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是有追尾的事故，占据左侧车道，通行呢只能通过右侧车道，请过往的驾驶人控制车速，注意小心避让。
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2026成都车展上，方程豹泰9首发亮相，新车为方程豹泰系列旗舰车型，沿用泰系列家族方盒子车身设计。新车定位为一款插混大型 SUV， 采用六座设计。红旗新款 HS5 近日正式上市。新车针对外观和内饰都有大幅度升级，其中内饰采用灵犀座舱，搭载思南智驾系统。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发动机，提供前驱以及四驱版本。近日，宝马 M3 40周年限量版正式上市，其中轿车版售价为103.8万元起，旅行版售价为106.8万元起，共计限量40台。近日，丰田2027款凯美瑞正式上市，指导价区间为17.18至20.98万元。新车作为中期改款车型，主要针对内饰进行升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2: 欢迎回来，我们也继续来看到最新的路况。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追尾的事故已经处置完毕，请过往的驾驶人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云南交投提示：昭惠高速昭通往惠泽方向1770公里前行990米，鲁甸田坝站之间一辆货车单方肇事，冲向了对向车道。那占据这一路段惠泽往昭通方向的行车道、应急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请您注意谨慎驾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和您一起关注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那接下来呢，来说到关注到昆明下个月的一场土拍。就在昨天呢，西山区又挂牌了这个福海街道滇池片区的两宗住宅地块那这两宗地块有一个编号是 KCXS2026-4 的，这个地块的面积是50.83亩，容积率呢是3.6，起拍价是10.35亿，那折合楼面地价就是8488元每平米。还有另外一块这个编号是2026-5的地块，面积呢是24.75亩，容积率是2.2，起拍价是3.23亿，折合楼面地价就是8898元每平米那这两宗地块呢，其实都属于杨家地的一个城改的项目了，也就是这个西山区29号片区他们分别在不同的这个地块，两宗土地但是立得很近，都是相隔一条规划路，和邦泰正在开发的邦泰观云也是基本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呢，这两宗土地的拍卖就感觉成为了邦泰必须要赢下的一战哈。那其实在此之前，杨家地城改项目已经是拍卖过两次土地，都是被邦泰拿下。正在开发去年以来的昆明的销冠楼盘邦泰观云。现在邦泰观云卖得很好哈，那接下来要出让的相邻地块邦泰感觉说没有道理不拿，不过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到下个月才来看到要是在几个月之前邦泰拿地感觉好像没有多少悬念，但是现在好像有点不同，因为另外两家的四川房企新希望和才进入昆明的正黄集团已经和邦泰在最近几次的土拍当中都有过针锋相对哈，互有胜负。杨家地片区经过邦泰这两年的开发，市场价值已经是得到证明。如果说新希望和正黄集团或者还有其他的房企也加入到下个月11号的这个土拍竞争当中，那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比起邦泰底价拿下的邦泰观云的两个地块呢，即将拍卖的 A7 和 A10 地块的价格是贵了不少。那邦泰2024年竞得的 A4 地块和2025年初摘得的 A5 地块，容积率呢都是3.3，整个楼面地价都是7237元每平。下个月拍卖的 A7 地块容积率更高，楼面的地价却贵了每平米1000多，是达到了8488元每平米。面积比较小的 A10 地块的容积率呢是只有 2.2， 楼面地价也最贵，达到8898元每平米。杨家地城改这个地块涨价，一方面是因为最近昆明土地市场火爆，更重要的原因呢是邦泰观云的一个成功。目前邦泰观云不仅是销售额长期的排名到昆明的第一，价格也是卖到了接近20000一平米就即将拍卖的 A7 和 A10 地块，平均楼面地价都超过8500元，大体是参照现在邦泰观云的售价来定的。但这样一来呢，就基本吃掉了两地块的 一个拍卖溢价的空间，或许邦泰还是会以底价拿地呢。相反，如果说这两宗土地落入到竞争对手的手中，尤其是被近期抢地很凶的新希望和正黄拿下的话呢，邦泰可能会比较难受。那至于下个月的拍卖怎么样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我们也和您一起来关注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我们继续来说到就在7月28号的时候呢，因为项目烂尾而长期停更的空港国门商旅区微信公众号突然在时隔3.5年之后恢复更新，发了一篇题为世界的空港云南的会客厅这样的一个项目宣传的文案。文中就说，在滇中新区空港经济区的核心位置，一座占地约3800亩、建筑面积约450万方、总投资规模约200亿元的超级综合体天下云南正在从蓝图走向现实。文中提到的天下云南就是天下云南空港城它是由云南海城集团投资开发，但是首期88亩土地在2021年之后就已经停工烂尾了。现在项目这个官方微信恢复更新，说明项目又重启开发了。那关于这个项目有些什么样的最新动态呢，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继续的和您来聊一聊。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稍后见。
3: 岁月爱倒退成了风景。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继续撒糖，体验一下坠入情网、小鹿乱撞的心情。黄庭瑞 ，With You。
3: 我视线只剩你 人群之中你回了眸，最怕空气安静了一秒钟，一阵钟情我才不信这种心却逐渐 out of control， 语带温柔飘在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5: 走进一个空间，
6: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5: 不仅是房子，
6: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7: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6: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8: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们也继续和您一起来聊到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也看到最新的路况。宝山至对高速一大队的交通管制绕行提示，杭瑞高速大理至瑞丽方向2775公里前行300米处发生车辆自燃，双向道路中断。宝山至对高速一大队在杭瑞高速宝山往瑞丽方向新街收费站匝道口2741公里前行50米处实施临时管制，请途经的临时管制点的车辆呢提前减速，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宝山往瑞丽方向新街收费站下高速绕行320国道后，从陆江坝收费站重新上高速，其余前往瑞丽方向的车辆可以提前的就近收费站下站，绕行320国道，经过陆江坝收费站再上高速行驶。那恢复的时间呢会另行通知。好的，那我们也继续说到这个昆明空港的 TOD 的项目哈，现在也是有了一个新的动态了。那之前已经是有3年半的时间是有这个烂尾的感觉，那在3年半之后又突然发布了一个这个公众号的最新推文，感觉这个项目又重启开发了。天下云南空港城呢是有很多个对外宣传的案名，最早叫国门商旅区，海城集团呢还用过空港国际文旅小镇这样的一个提法，总之呢都是很大的一个名头。

0: 啊，就感觉不是天下就是国门国际，项目也很大，早期的规划面积呢是有3800亩，然后整个地铁六号线大阪桥站北侧一大片都是。不过呢，在滇中新区的官方的文件当中并没有用这些高大上的名字，而是叫做海城空港 TOD。 天下云南空港城，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海城空港 TOD 呢，其实是在3个月前就已经复工了。滇中新区在今年7月在滇中新区报上有一篇这个报道当中已经确认了项目复工的消息。最近呢，也有记者去到现场看了一下，发现项目确实是在抓紧施工当中，工地也挺热闹，7栋高层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当中有几栋楼是已经接近封顶的状态，看起来也不像是小打小闹哈。那天下云南空港城是海城集团进军昆明市场真正拿地开发的首个项目。海城呢，先后分2次拿下了359亩的土地，但只有位于大阪桥地铁站旁边的这个地块开工建设。这个地块规划了7栋高层，还有3栋多层，业态呢包括酒店、公寓、写字楼和商场等等。起初建设速度是很快的，2023年甚至是取得了公寓的预售证，但是项目实际上是在取证之前2年就已经停工了。那天下空港城所在的长水空港里崎片区，因为紧邻6号线大阪桥地铁站，所以就觉得交通方便啊，所以最早基本上是被规划为这商业的商务区，也是滇中新区寄予厚望的商业和文旅的产业区，引进具有丰富文旅开发经验的海城来操刀开发。本来呢是属于双赢啊，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市场环境等等的一些变化了，加上海城自己资金方面的一些问题，项目呢一停工就是5年的时间。滇中新区一直都在努力要推动天下云南空港城，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空港城 TOD 的项目。2024年的工作报告当中呢，就提出说要助推海城空港 TOD 复工，并且成立工作专班协调招商。今年呢，滇中新区城建局也就将推进空港海城空港 TOD 复工复产列入到年度重点的工作计划。今年6月，新区的相关领导呢也到项目的现场协调施工难点，更重要的是助推的举措，也是滇中新区计划在海城 TOD 旁边建设一座奥特莱斯运动购物公园。这个购物公园占地达160亩，土地呢已经是挂牌出让，据说仍然是会由首创来进行一个运营啊。从各方面就可以看出，海城天下云南空港城的首期，也就是这个海城 TOD 能够复工续建主要是滇中新区多方的协助还有帮扶大力推动的一个结果。那也不是说这个海城集团自身的资金状况有多大的一个缓解，也不说项目的市场前景突然就有了一个重大的转机。实际上呢，尽管这个滇中新区为了推动海城 TOD 的一个复工，特意在项目旁边安排了一座奥特莱斯购物公园，但这个奥特莱斯项目由谁来建呢？由谁来投资建设呢？未来运营的状况怎么样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变数哈。海城集团之所以在仍有许多不确定的这个情况之下复工续建，一是有滇中新区的一个扶持，二呢是海城自己在这个项目上的前期投入也很大，所以感觉有点这个骑虎难下的这个感觉哈。那至于这个地块会未来发展的怎么样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持续的关注。那以上就是今天爱上家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0: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 欣欣进站了，咱有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

0: 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7: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栏目依然是荣幸的请到了梁氏中医传承人，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带头人，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您好。
6: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嗯，今天啊是我们迷羊方活动的最后一天，也是大家能够花819拿到一副完整的龙方虎方的最后机会了。迷羊方10年大庆仅此一次，这个机会有多难得，我想大家心中都是有衡量的啊。过去的迷羊方大家伙儿想用是要花超过几倍的价格，而且龙方和虎方想要同时拿到的机会还非常的少。所以在这儿呢，我不得不再次的提醒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时间不等人，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珍惜最后这几个小时，把握住能够用上迷羊方的难得机会。赶快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9: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8: 订购吧。
6: 当然呢，我在这里呢也重点呢提醒大家伙，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
8: 嗯，
6: 因为明天我们活动结束，这样的机会呢就不可能再有了。
8: 对，
6: 而迷羊方呢是真正能够做到强肾固肾、续命保命、治病根的。
8: 嗯，
6: 主要的其实还是它的效果好。那么说好到什么程度呢？我这么说吧，就是不怕你的肾功能有多差，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是几十年的老慢病， 那或者说年龄超过65岁以上的，甚至70多了。

0: 十多了，你像我们接诊有的患者有九十多岁的，那么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我们说呢，肾脏虚损非常严重的这个患者，明阳方呢你更要用。而且呢，越是肾脏虚损严重的这个患者，用上明阳方之后呢，见效越快。那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当天用，当天就可以看到效果。那像前列腺有问题的，比如说像尿频尿急的，憋不住尿的，晚上起夜次数多的，那么用上呢，当天晚上跑厕所的这个次数呢就明显减少了，不到三天的这个时间就可以排尿顺畅。那这是什么效果呢？这个就是强肾固肾的一个效果。包括你像一些女同志常年的这个手脚冰凉的啊，浑身乏力的，还有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冠心病、心肌缺血的、脑血管问题的，你包括像有一些这个下肢无力的啊，双腿发酸、发软、发沉的这些朋友，最多最多不超过三天，就可以看到症状明显的一个改善和缓解。
1: 嗯，
0: 你像一些长期失眠的、那、啊、头晕脑胀的这些朋友，基本上一个礼拜吧，你就可以睡个好觉。说这是什么呀？这个就是我反复给大伙儿强调的，咱们明阳方强肾固肾治病根的一个效果。
1: 嗯，
0: 你看为什么过去大家买药啊，动不动可能就让你买三个月的、半年的，要不可能大家伙儿一买就得万八千块钱的。
1: 是，
0: 有很多朋友不敢买，犹豫。其实拿不出来这么多钱，我觉得只是一个方面。大家伙儿最最主要的是怕什么呢？怕买回来以后没效果，对不对？而明阳方呢，为什么我不让大家多买？就是不管你这个病有多重，也不管说你这个身上的病啊有多少种啊，一体多病的这种，我就让你用一副的明阳方，你去看这个效果，说它到底怎么样啊，我们大家自己说了算。就是你吃上这个十天八天半个月，你身上到底有没有变化，说想不想继续跟着我梁教授一起通过强肾固肾来治病，这个是我们大家自己去做选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反复说过，我们给大家看病是用疗效来说话的，那么我们通过疗效会让老百姓心服口服的去认可你。其实大家伙儿，我们说反过来可以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个真功实效，明阳方他怎么能走过这十年的时光呢？那今天呢是十年的一个大庆感恩回馈活动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间了。因为这个就是很紧要关头的一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所有患者最大的一个负责任。就我经常说啊，对于患者，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那么这次活动更难得的佳肴还在哪儿？就是我们一副药呢，只需要819元一副药。
1: 对，
0: 因为十年来从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低价格。
1: 是的，
0: 佳肴你是最清楚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大家想一想，819元一副药，其实你去医院可能连一次的检查费用都不够啊。咱说句不太好听的，可能养生壶的价格你都买不下来的。但是现在呢，819元一副药，多一分钱我不让大伙儿拿。明阳方的龙方和虎方是同时给到大家的，让大家呢同时用。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花一份的钱，直接拿到龙方和虎方一整套的这个药。这个叫什么呀？可能我这个比喻不太恰当，我觉得是加量不加价，让大家呢省了又省。
1: 是的，
0: 其实以前啊，我们很多的老朋友是再清楚不过了，就是光是抢龙方，那就是恨不得挤破了这个头。为什么呀？
1: 啊，就是因为我们的熊残额太少了。
0: 对，没错，佳肴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熊残额太少了。因为熊残额呢，它什么时节捕捉，它什么时候入药生产，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他一年呢只有一次采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每年他龙方的这个数量是有数的，就是你有钱未必说能买到药。那再有一个，你是像我们这个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用过的朋友都了解，就是但凡涉及到肽类的这个药，都是生命危机关头的时候才可以用得到的，而且大多数的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才能够买得到的。那么在医院里，你像有专门针对这个冠心病的肽，一毫克它的价格是8000多块钱。专门有一款的抗

0: 肿瘤的这个蛋白肽，它一针的价格是多少？3万多块钱。而这些我告诉大伙儿，它只是单一的肽。那咱们虎方我们这个肾腺肽呢，它是复合肽，就是它是针对于你全身的。那么大家可想而知它的这个价格有多高。那价格高呢，这个就会导致你像平时大家想用用不起。啊，咱们说呢，药再好，说句实在的，日子也得过啊，不能说把这个钱全部都拿去买药了，对吧？
1: 嗯，是。
0: 所以呢，我必须要改变我们说呢这样的一个现状，就是让大家我们说日子也能过得好，疾病也可以得到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而这一次的活动呢，不但让大家呢龙方和虎方呢全都可以同时用上，而且还是十年来最低的一个价格来用。
1: 嗯，
0: 所以不管说你家里这个条件好也罢，啊，说我这个家里条件特别不好，这个也罢，那么在我这儿呢，用药治病都是一视同仁的。
1: 是，
0: 咱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就是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呢向健康出发。所以名扬坊上市十周年的这个特惠的这个活动819元，咱们说呢就能让大家伙把龙方和虎方全部带回家，就是让咱们那些原来想用可能用不上的，包括很多家里条件不好的说我也想用啊，但是家里这个经济条件太不好了，要考虑到这个钱的问题的，一直都没有用上的。那么这一次呢，咱们说819元，龙方和虎方的全能给到你，就是让大家伙我们说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安安心心的来治病。对对对，
1: 嗯
0: 嗯，加油啊。说到这儿啊，我想跟大伙聊一聊，就是昨天吧，我们有一位长春的李师傅跟我讲的这个一些话，和大伙聊一聊。这个长春的这个李师傅呢，昨天打电话，其实也是参加活动的。
1: 嗯，
0: 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啊，我打电话呢参加活动，想要一下子订四份，就是我订两份，对，他要订两份，然后呢给他老伴儿呢订两份。
1: 哦，
0: 嗯，他说呢你们工作人员让我少订点儿，啊，简直就给我气坏了，
1: 太急了。
0: 是，李师傅什么情况啊？他是一个汽车修理工，就是他有20年的高血压，有糖尿病，然后心梗发生过一次，脑梗发生过两次。
1: 嗯，
0: 属于大病重病的患者。
1: 嗯
0: 嗯，他说梁教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平时啊一天得吃10多种药，
1: 嗯，
0: 每个月至少下来就是1000多，将近2000多块钱。但即便这样，我血压血糖也都不稳定。那么到了医院的复查呢，医生呢就是让我做支架啊，然后呢告诉我说这个脑梗如果再犯了，那就不是说3万5万块钱就能治好的事儿了。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呢他这个犯迷糊头晕啊，在医院里治疗了2个多月也没治好。后来吧也是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把名扬坊用上的，结果用上他第二天就不迷糊了。
1: 嗯，
0: 很快这个血糖就下到了7以下。他说呢，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我要跟你梁教授跟你走了，
1: 有信心了。
0: 嗯，因为用上看到了一个好的效果了。
1: 是
0: 啊，他说这个名扬坊呢，我也花钱，那但是呢越是这种老病号呢越要往长远了看。然后他讲，他说我觉得名扬坊比吃那些小药更省钱。
1: 嗯，
0: 特别是这一次的活动啊，说名扬坊一副药819元。哎，我和我老伴儿，你想如果一人说我可以订两份儿，那这个省下来起码也得有18000块钱了。
1: 嗯，
0: 哎，这么好的这个机会，你说谁听了不动心啊？
1: 是，
0: 所以我必须要抢购，而且还要多抢。
1: 嗯，
0: 啊，说这是眼下我看到的，我实实在在我能省下来的钱。那你要从长远来看呢，那用上名扬坊以后，我把做支架的钱我也省了，把脑中风、脑梗后遗症的这个钱我也省了，我把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一部分钱也省了。那这个省下来的可不是说几万块钱了。
1: 嗯，
0: 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不难受，所以你们这个工作人员啊，说建议让我少订点儿。哎呦，从心理上，他说我是很不乐意的，不太同意这样的一个事情。
1: 梁教授啊，我想啊，这不是一个人的想法，而

0: 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哈。
1: 嗯，
0: 过去啊，大家想治病，但是没有钱，想买药呢，又不想一下子买太多，怕没有效果。但这次啊，不用多，只需要819。不仅强肾固肾的龙方能够用上，而且主打细胞修复、快速逆转病机的高科技产品虎方肾腺肽啊，你也一并的给到了大伙儿。
1: 嗯，
0: 所以我相信没有人愿意错过这次活动的机会啊。
1: 是。
0: 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早一分钟报名就比别人多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哈。所以抢购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是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现在您就拨打，仅需819，咱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让你一步到位，治病无忧，直接帮你省药费，让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
2: 嗯，那么咱们的名扬方呢，龙虎结合啊，它专门其实是针对这种大病重病，它的效果是更为理想的。
0: 嗯，
2: 而且这个起效很快，你像尤其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呢，这个效果奇绝，非常明显。首先呢，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残蛾，因为它不但是自古强肾的第一药，那么它的这个效果是强于梅花鹿、鹿茸效果的百倍以上。
0: 嗯，
2: 而且它还具有虫药的这个特点。那么这个虫类药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走窜的这个速度特别快，渗透性比较强，你像对于疾病的治疗几乎是可以做到无坚不破，所以说和虎方的强强联合，这个就相当于呢为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上了一份双保险。
0: 是的，
2: 节目当中我也给大伙儿讲了肾为先天之本，那这个是5000年中医药文化老祖宗的传下来的。那么我们肾的功能强，其实你的身体底子就强，这个疾病就会绕着你来走。
0: 嗯，
2: 你比如说你这个肾功能很差，你体质就会弱，那么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就会差，这个也就容易得一些大病，得一些重病，包括你像发病的年龄也会比正常人要更早、更提前。
0: 嗯，
2: 而名扬方当中的这个龙方呢，就是帮助大家强壮我们肾的根基的，就是你的抗病能力，你的对疾病的这种免疫能力，包括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那么它会随着我们肾功能的提升而提升增强。就是当你出现血管堵塞的时候，那么肾功能强大的这个人，他能够快速的建立侧支循环，这样就绕过我们堵塞的这个部位了。
0: 嗯，
2: 那么它可以有效的保障我们局部组织的一个供血，所以它就可以解除这种危机。当你的这个心脏来承受这个压力的时候，肾功能强大的人呢，他可以提供充足的代偿能力，就是来保证我们心脏它正常的一个功能。我给大伙说的更具体一些，就是我们通过龙方强肾固肾，它能够让你心绞痛的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就避免了说我们从心绞痛最后发展到什么致命的这个心梗。
0: 嗯，
2: 同样的，你比如说这个脑梗塞，那么它在龙方强大的这个作用之下呢，它不会出现二犯了、三犯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这个根基。那么我们的这个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呢，它能够在大病、重病发作的这个危机时刻，就是第一时间它启动了保护机制和修复机制，为患者呢争取时间来续命养命。你比如说这个心梗突发的这个时候，它是因为我们血管急性的一个堵塞，一方面首先会造成咱们心肌细胞你像急性的缺血性大量的一个病变和死亡，这样就会诱发什么呢，急性心猝死的一个发生。
0: 嗯，
2: 那么另外一方面，大伙儿想想，心脏的血管堵塞了，心功能不行了，你全身其他器官它也会供血不足的。
0: 是的，
2: 严重的一个供血不足，那么就容易诱发比如说像脑缺血，甚至像一些脑疝的这个发生，随时它会伴随有像脑死亡风险的一个出现。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你突发这么严重的病患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身体当中太充足，那么它可以迅速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心肌细胞功能一强了，我们心脏的收缩性就增强了，而且它提高了我们心肌的

0: 问性，那么它可以打通我们心脏的这个循环。首先它可以给你避免发生心猝死，而另外一方面它可以最大程度的来保障我们全身其他脏腑组织足够的一个血液供应。
1: 嗯，
0: 所以这个它也就很好的防止了我们其他脏腑急性因为缺血发生这个衰竭死亡等等恶性结果的一个出现。
1: 哦，
0: 嗯，所以关键的时候咱们说呢可以给你保命续命的。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我们讲他除了怕这种突发急性的猝死，其实还怕什么呢？还怕复发，对不对？
1: 嗯，是。
0: 尤其对于像常年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讲，他全身的细胞呢都存在一个损伤的一个问题，尤其像血管硬化很严重啊，就咱们说的斑块堆积重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能够用上虎方。哎，我们的这个肾腺肽呢，它可以帮助你逆转修复我们细胞的一个损伤，不管是你心血管的还是脑血管，还是说啊深藏不露的这些斑块。这个怎么举例子呢？就是能够像拔地雷引线一样，就是快速彻底的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保你一身无忧，而且效果非常快。那因为我讲过，这个是经过现代最高科学技术透膜技术提纯出来的高浓度的一个复合肽，就是它的药效呢迅猛，最快最快它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它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进入到我们的器官，进入到我们的细胞组织，就是快速的来发挥功能，而且是100%被我们人体吸收。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受损的细胞呢得到一个及时全方位的一个修复。所以呢，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用上明阳方的这个效果它是立竿见影的。那用上当天你像这个头晕头疼啊、浑身乏力的这些症状就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基本也就3天左右的时间吧，像这个血压呀、血糖呀就会逐步逐步往下走，逐步逐步的一个平稳。那这个血液循环呢也会得到一定的一个改善。很多人的感觉就是，哎，我手脚不麻了，哎，不僵硬了，可以适当的下地活动活动了。包括你像有的朋友之前呢，他频繁的出现像这个胸闷呀、气短呀、心慌呀、心悸呀，但是再用完以后，这些症状逐步就减轻了、消失了。那随着明阳方呢在我们体内发挥作用，我们肾的功能逐步逐步提升了，其他的脏腑气血它也得到改善了。哎，你的心肌细胞，你的这个脑细胞，包括你像我们的肝脏的细胞，对吧？肾脏的这个肾小球细胞，你像我们肺组织的这个肺泡细胞等等等等吧，它也会逐步逐步得到修复，恢复它的这个活性。所以坚持用药呢，这个血管的弹性恢复了，那么血管可以收缩自如了，你这个血液循环就可以很畅通的流动了。包括像堵塞在我们血管里边的这个斑块，它逐步逐步就化开了、排掉了。那这个症状它自然而然它就缓解了、消失了。哎，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我会发生什么心梗呀、脑梗啊等等这些风险，不会再有了。
1: 是的，所以呢，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明阳方的活动10年仅有这一次，仅需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郑重提示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数量每分钟都在减少。您犹豫一分钟，就可能会让您与健康生活失之交臂。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机会就摆在眼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心动不如行动啊，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去订购吧。
0: 明阳方的龙方和虎方强强联合，双管齐下，让疾病的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呢彻底远离。它既能够续命保命，同时呢它可以延年益寿。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要用明阳方。你像一些久治不愈的、一体多病的等等吧，这些患者平时吃药可能吃10多种， 那可能是用这个药用了很多，也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效果，遭了很多的罪，花了很多钱的这些朋友，那么赶上咱们这一次呢，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

0: 我希望大家呢把握住这一次呢难得的这个机会。
1: 嗯，
0: 节目中呢我也经常讲说，这个药啊它不在于多，它是在于对。你就像被大家呢我们说呢熟知的这个安宫牛黄丸，没有人说我成箱成箱的去买，对不对？
1: 嗯，
0: 哎，只需要一丸，那么在关键的时候它就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咱们的迷央方也是一样的，一副药它就可以发挥出最大的一个效果，一副药呢就能够让你强肾固肾、治病根、修补细胞、远离疾病的困扰。那么为了我们让大家呢更放心的来用，我们郑重给大家呢承诺，
1: 嗯，
0: 就是不让大家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就是呢我们对迷央方疗效的一个底气。
1: 是的，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那么时间太紧迫了啊，活动即将结束，与时间赛跑，为自己的健康冲刺，一次选择，一生健康，十年大庆仅此一次，仅需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齐，最后的抢购机会就摆在眼前。那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了啊，这几个小时可能就是您能够抢到迷央方的唯一机会，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订购。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热线环节。
3: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迷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4: 值此迷阳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3: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注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4: 迷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3: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10000元、1000元用不上，如今100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的，欢迎回来。希望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也能够把这份坚定的步伐迈出去哈，因为有咱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迷阳方，有梁教授，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不过您一定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迷阳方十年大庆活动仅此3天，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哈。原来10000、1000元用不上的迷阳方，活动期间仅需819，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订购吧。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有请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哎，是梁教授啊。
0: 哎，你好，是我。
5: 哎，梁教授您好，咱们迷阳方那个十年大庆的活动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0: 对呀，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报上名就报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呢
6: 819元
0: 龙方与虎方完整的一套药。当然今天如果说抢不上，我们活动结束了，
6: 819元
0: 就不可能了。那现在抓紧吧，现在抓紧还能来得及的。
5: 那梁教授你给我来2个名额，那昨天我就没想到
0: 啊，
5: 这个今天一定给我2个名额呀，819一副药，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千万可不能把我给落下了。
0: 这个报名头一打场外电话的，你这样抓紧了，你先把你情况的先说一说，因为大伙儿都着急，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

0: 会的，这个我都理解。但是咱们再着急，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省钱是一个方面，我们主要还是看效果。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我是当老朋友了，妙用方我已经用三个月了。
0: 嗯，
1: 哎呀，可以说呀，收获太大了。那以前那身体病病殃殃的，成天躺着。都说我活不了几年了，大夫说
0: 啊，
1: 但现在我身体哎呀可好了，身体强健，容光焕发的、
0: 啊、
1: 我都能下地干活了，你看
0: 啊、哦、我听着状态就非常不错。你这样具体说一说病情以及咱们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1: 那行、
0: 嗯、
1: 那个我的基本情况就是糖尿病、
0: 啊、
1: 关节病，还有青光眼，心脏病，
0: 嗯、
1: 胃肠呢也不好，反正一体多病吧。
0: 哦，
1: 那每天呢都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1: 这血糖呢才能降到正常。
0: 嗯，
1: 那还是这个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0: 啊、
1: 哎、
0: 严格控制饮食。
1: 哦，那最困扰我的还是我全身的关节呀、啊、
0: 嗯，
1: 特别僵硬，完了医院也没说出来啥呀。
0: 嗯，
1: 完事晚上睡觉腿呢就抽筋儿，就得这个喊老伴儿给我拽一拽腿，敲敲的腿
0: 啊，
1: 这老半天呢才能那个缓过来的劲儿呢。
0: 是这个比较痛苦。
1: 这不是心脏也不好吧，经常犯那个心绞痛 啊。
0: 嗯，
1: 还有这憋颈的情况，完事儿这五更泻，
0: 啊，
1: 天天可准时了。
0: 是
1: 这一宿跟你折腾的、
0: 嗯、
1: 哎呀都睡不了多少觉，得病太痛苦了，遭老鼻子醉了。
0: 是因为你这个很典型的其实是糖尿病引发的这些并发症，包括我跟你讲你关节的问题也是跟糖尿病有关系的，因为这个高糖环境它是容易破坏到关节、啊、那用上咱们这个梅阳方以后啊，你这个是多长时间就看到效果了？
1: 哎呀，你看梅阳方、
0: 嗯、
1: 我记得用的当天我就感觉胸口的地方不那么憋闷了，
0: 也是用上当天看到效果了。
1: 就像您说似的，就跟这个打开一扇窗那么轻松似的
0: 啊。
1: 啊，当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嘛。
0: 嗯，
1: 这效果这么好，接着往下用啊。
0: 啊，
1: 三天小变化，十天大变化的。
0: 嗯，
1: 就感觉呀，这腿脚啊，一天到晚都有力气，
0: 有劲儿了。
1: 你看用到半个月那咋呢？
0: 啊，
1: 就是全身的关节僵硬啊，就全部改善了。
0: 啊，
1: 这眼睛啊也不硬了，脑瓜也不疼的。
0: 啊、哦，那就眼压下来了。
1: 这脸色也明显好多了。
0: 嗯，这就效果一点点出来了。
1: 是啊。等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啊，血糖就稳定了，
0: 嗯，
1: 餐前能控制在6左右
0: 啊，
1: 完了胰岛素我就开始减量啊，
0: 对，
1: 现在这胰岛素都不打了、
0: 啊、
1: 完了饮食还放开了，血糖也正常了，
0: 这就对了。
1: 哎呀别提我心里多高兴了你说。
0: 嗯，可以适当的放开饮食了。为什么血糖还稳定？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恢复我们脏腑自己的功能，恢复咱们人体糖啊，它具体代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自然而然这些就好了。你看并发症也跟着好了，这就是梅阳方最大的不同点。
1: 是啊，你看晚上睡觉也好了，
0: 嗯，
1: 心脏不憋挺了，也不憋醒了，心绞痛这一个多月都没犯了、
0: 哦、
1: 可好了你说呀。
0: 嗯， 嗯，不错。
1: 完了这个五更泻也早好了，说实话呀、嗯、梁教授，就你这个梅阳方还中西医结合治疗，
0: 嗯，
1: 真的呀给我们这患者打开了一扇这个健康大门、
0: 嗯、
1: 用的都说好、嗯、这就是给咱们患者这最好的疗效保障了吧，你说。
0: 嗯嗯
1: 啊，这我用的好，所以说我还要再订这个4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啊的。
0: 啊，还要着急参加活动，主要是什么？咱们用完以后看到好的效果了。哎呦，所以听着这个活动啊，819元，老朋友都着急。就是在用咱们梅阳方这一段时间啊，就你现在你有没有说，哎，我身体还有哪些哎呦不舒服的地方，或者说你哪方面的这个病患还没有解决的这些地方，还有吗？
1: 我感觉现在无病呻吟的，你
0: 啊，没有这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啊，你自己感觉就是跟这个你原来没得病之前跟那种健康的状态没啥区别了，是吧？
1: 对呀、啊，没啥区别呀、
0: 啊，
1: 也没有哪不舒服的地方了。
0: 啊，这就对了啊，梅阳方啊，可不是说跟你原来的那个药一样的，说我原来用药有效果，一停反复反弹了，梅阳方它不是的。它好了是病根上给你好了，
1: 嗯，
0: 它在咱们身体两大作用，第一个就是强肾固肾，因为我们是从肾来入手的，肾为五脏之根，你肾好了五脏就强了。第二个咱们从细胞入手，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就现代医学讲细胞好了，其实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人他就健康。这为啥你病好了就在这儿，你这个你就听我的，呵呵，不用着急了，活动不用参加，家里的药吃完以后放心的停。
1: 是啊，那最后一

0: 活动我不用参加了。
1: 不用参加了，这个病都已经好了，好了以后停药不反复不反弹，为什么还要花钱啊？不让你多
0: 花
1: 钱。
0: 我还行，再用
1: 啊。
0: 点呢，或者就是这个拿
1: 啊。
0: 点备用着呢。
1: 巩固已经有巩固的了，不需要了啊，所以不着急
0: 哦，
1: 了，好吧？不会让
0: 那
1: 你多花
0: 行，
1: 一分钱的
0: 哎，那
1: 啊。
0: 谢谢您了。
1: 好，再见。
2: 好，我们再见。没错，名扬方真金不怕火炼，10年时间，口碑相传，康复人数过百万，用过的患者都说好。所以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最后的省钱治病的好机会，名扬方仅需819，10年大庆活动仅此一次，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赶快来拨打电话抢定吧，号码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梁教授吗？
1: 哎，你好，是我啊。
4: 哎，梁教授，我真是太好了
1: 啊！
4: 这个名扬方啊，我用上5天了。
1: 嗯，
4: 这一次啊，这个十年大庆，我就抢到4副药
1: 啊，
4: 太少了。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1: 啊，
4: 我现在呀，我想再补订上2副药的，还行不行啊？
1: 还想再补订，这个只能是看情况了啊。
4: 哦，
1: 如果说确实病患比较严重的话，咱们只能说特殊照顾一下，给你补定。
4: 嗯，
1: 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肯定是补定不了了。确实今天最后一天了，因为现在场外报名也形成了一个高峰了。这个你把情况你先具体先说一说。
4: 哎，我跟你说呀，真是啊，不瞒你说，之前呢我就拿了1副药
1: 啊，
4: 我就是想说抱着试试看这个态度
1: 试试，
4: 但是啊就这短短的5天
1: 啊，
4: 我这就改变了看法了。
1: 嗯，
4: 这名扬方啊，那可真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药啊，
1: 啊
4: 还真管用。说实话梁教授，我家里头呢条件是真不好啊，
1: 啊
4: 名扬方啊要不是819块钱，那我还真用不上呢
1: 啊。
4: 所以呢就是感谢感谢啊。
1: 嗯，
4: 所以我今天呢，我还是想要报名
1: 啊，
4: 就想一步到位的把药啊都给备齐了，给买够了的。所以、
1: 理解理解，因为确实赶上这样的一个机会、太不容易了。就像你说的，
4: 是
1: 如果不是
4: 819元，
1: 即便效果再好，可能家里因为条件的一个原因，可能用不上。这个我特别理解。为什么咱们有这样的一次这个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既然有了好药，有了好的效果，我也不想看到说因为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大伙儿用不上，把这个病耽误了啊。今天呢，因为确实最后一天了，确确实实咱们说呢，名额也已经非常非常紧迫了，结束了，那么819元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就不可能再有了，确实比较难得啊。你这个心情我也比较理解。你是这样，具体把这个病患的病情，你详细你先说一说啊。
4: 哎，好好好，就我呢，就去年9月份的时候，当时不发烧了2天嘛，
1: 嗯，
4: 然后我没吃药，我就好了，
1: 嗯，
4: 哎呀，我还觉得挺正常的，我也没在意他，
1: 嗯，
4: 结果呢，到了10月份呢一天，就有点早上，
1: 嗯，
4: 我感觉心里头慌得不行。那个脉搏呀，最快呀，都一分钟都130多次了都。
1: 啊、
4: 哎呀，到晚上，结果慢慢的他又慢下来了。
1: 嗯。
4: 我当时呢，我去医院去做这个心电图。
1: 啊。
4: 有2度2型的传导阻滞。
1: 哦。
4: 心率呢，就是每分钟50几次。
1: 嗯。
4: 哎呀，大夫说这挺
1: 严
4: 重的。
1: 严重了。嗯。
4: 第二天呢，就办那个住院了。
1: 啊。
4: 就我这就住了10天的院呢。
1: 嗯，
4: 哎呀，花不少钱呢、
1: 啊。
4: 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了。
1: 你这属于病毒性的心肌炎，是比较偏严重的啊。
4: 是啊，
1: 嗯。
4: 然后我出院了之后，就人呢就一直就头晕、胸闷的这个情况。
1: 嗯。
4: 心跳的特别快
1: 啊。
4: 哎呀，我吃药也不行，也不管事儿。
1: 嗯。
4: 还有这个胆囊炎
1: 啊，
4: 也1年多了吧。
1: 嗯。
4: 就是我这个右上腹这总疼总疼的，
1: 嗯，
4: 还不能吃这个油大的，
1: 是
4: 心情不好啊，哎呀，就老爱犯病啊，我
1: 对呀、啊心情不好，吃的不太对了，就容易犯病。当然，你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这属于大问题，它特别容易反反复复发作，而且它怕什么呢？一旦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像早搏呀、房颤呀等等，它容易发生急性的心脏停跳、骤停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这个胆囊炎啊，咱们说确实是比较痛苦的。这个名扬方这5天用下来，就是哪方面看到效果了？
4: 我这就是这5天用下来呀、这见效是真好啊。
1: 啊，
4: 我感觉我心脏啊在劲儿了，不那么慌了，也不那么心悸了。

0: 而且我也不尿频尿急的了。
1: 嗯，
0: 晚上啊这几天不起泻了。
1: 哦，
0: 哎呀，你看我这个静脉曲张啊，血管都下去了呢。
1: 啊，
0: 而且啊我感觉浑身呢还挺轻松的。
1: 嗯，
0: 睡眠都好了，这个腿脚走路呀这也轻快了。
1: 嗯，
0: 最主要的吧就是我这头脑啊清亮了。
1: 哦，
0: 感觉真挺好的，
1: 不错。
0: 你说不仅我用的好，
1: 嗯，
0: 我呀还让老伴跟着我一起用了呢。
1: 啊，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老两口一起用的非常多。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我们是中西结合，龙方与虎方的一个强强联合。嗯，龙方它偏重于什么？强肾固肾，从我们五脏的根本来入手。
0: 哎，
1: 强肾固肾，达到一个强五脏、强六腑的一个效果。虎方偏重于什么呢？
0: 哎，
1: 这个复合态。全面的给我们身体来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毫无质疑的，因为它起效非常快。当然后期我们坚持用，最终咱们的目标是什么？治好康复了，这才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啊。坚持用，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的。
0: 哎，好好好。因为我老伴儿啊，他主要他有这高血压，
1: 嗯，
0: 他吃这个聚乙沙痰呢，
1: 嗯，
0: 前年不得了脑梗吗？
1: 啊，
0: 然后就留下有点这个后遗症了。
1: 哦，
0: 胃也不好，
1: 嗯，
0: 又有慢性胃炎，像这什么硬的呀、辣的、凉的这些都不敢吃啊，
1: 嗯，
0: 所以这一次这定的这个四服药
1: 啊，
0: 我准备是给老伴用两副
1: 啊，
0: 但是这老伴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
1: 嗯，
0: 我担心怕不够用啊，
1: 怕不够，
0: 所以我就想着我再补地上两副药。
1: 啊，
0: 这么想的。
1: 哦，确实老两口来用的话，总量来讲肯定是不够的。你老伴这个情况吧，相对来说吧也是大病，但总体来讲还不是说很严重。所以你是这样，
0: 啊，
1: 先用着。那当然后期我肯定会给你想办法。
0: 哎，
1: 因为再补定这个事儿呢，目前来讲确实名额太少太少了。为什么限定大伙儿呢？
0: 嗯，
1: 说啊每一个患者咱们订购两份呢，其实就是想要帮助，就是跟你一样甚至比你条件还要不好的，比你老伴病情还要病患重的这个患者也能够用得上。所以这个希望你多理解呀。 啊。
0: 哎哎，
1: 嗯，
0: 好好，
1: 就已经报好了，就在家里等着就可以。然后后期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
0: 行行行，哎呀，那谢谢您了啊，
1: 嗯，
0: 谢谢，
1: 啊，
0: 谢谢，
1: 好多理解，
0: 谢谢
1: 啊，再见。
0: 哎哎，好好好，应该的，行行行，谢谢，
1: 嗯，
0: 再见啊，那个，
1: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那佳瑶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名扬坊十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活动啊，就是错过了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迷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5: 值此迷阳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4: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5: 迷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4: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哈，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1: 亮家说，我是新朋友，
0: 嗯。
1: 密阳坊我还没用上，我也想用啊，但是报名啊太不好报了，
0: 是。
1: 我报了2天了都没抢上。
0: 哦。
1: 亮家说，我听你说呀，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嗯。
1: 我就怕再报不上名啊，这不就错过活动了吗？
0: 对。
1: 你这能帮我报个名吗，亮家说？
0: 哦，着急报名。哪里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1: 我是河南新乡封丘的，我叫陈占伟。
0: 哦，你这样，我暂时给你先登记上。如果说你的病患适合用，那肯定就报名成功了，可以享受到咱们特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如果说你病患不适合，你就再想报名，我也不给你报，不能让你多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更不能耽误你的这个病情。确实呢，今天活动是我们最后一天了，非常的紧迫，所以我只能是提醒大家，报名的只有今天。那当然，今天报名成功了，包括呢10年来最低的价格819元，龙虎结合的两个方法来用，这个一样都不少。明天呢，像我们活动这个政策就没有了，就是你找谁有这个机会嘛？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这样吧，先具体把你的情况先详细说一说。
1: 哦，好的好的，哎呀，我毛病啊挺多的，哎呀，这怎么说呢？经历过这么多年吧，说实话，对这个治病这一块儿就是没啥信心了。
0: 理解。
1: 哎呀，梁教授啊，也这么说，不瞒你说呀，我之前呢也买过类似的产品，哎呀，这些年呢只是打那啥大大小小的单啊上了好几次，我大概算了一下，我都光这方面我都花了8万多块钱呢。
0: 哦，花了很多钱了，没看到好的一个
1: 是
0: 效
1: 是。
0: 果。
1: 这是，但是我听到这个密言坊啊，10年大庆，说这个参加活动啊，仅需819元，还不贵。我一听啊，我就想试试。我说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也别错过了这好药。
0: 你把你的病情先说一说，能治的我会给你用，不能治的就这819元，我都不可能让你花的。那你具体说一下你这个病情情况。
1: 好的好的。哎呀，我是血压高，还有脑供血不足。经常啊，就感觉这个头啊迷糊，这个耳边呢还经常就是有这个响声、叫声啊。另外，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啊就是心慌，有时候气短、闷得慌，就那种前胸后背啊跟着都疼。
0: 那还是有心绞痛的啊。
1: 我现在怎么说呢？犯病啊，心绞痛，这个救心丸啊，我都喝20多粒，少了都不好使。
0: 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其实已经在加量使用了。
1: 哎呀，再有就是这个颈肩综合症，你想早上洗个脸呢，这个你看要是转头啊，这整个身子啊都得转过去，这脖子也硬，抬头也不行，这个低头也不行，
0: 是，
1: 就整天呢，怎么说呢，我就说跟木头人似的，感觉这个肩膀上啊就像这个石头压着一样，沉甸甸的，胳膊呀还有点麻，手有时候也跟着麻。而且这个发现呢，我这毛病一到晚上都格外重，呀，疼的呀都睡不着觉。
0: 对，它到晚上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晚上呢，我们的阳气会弱，血液循环会慢，你局部的供血供氧会减弱，所以你会感觉到疼得更严重了，脖子更僵了，甚至手麻得更严重了，确实是这样。
1: 有时候吧，我都吃点止疼片儿，反正是能缓解缓解，也贴过膏药。也吃过不少药，都没管用，都不管用。
0: 你这些药都是对症的，暂时缓解症状的，不可能治好病的。这个是用药方向上的一个错误。
1: 哎呀，是啊，你看我也想把病治好啊，但是始终也没遇到一种好药。哎呀，还经常上当。这些年呢也把我愁坏了。我现在呀，我就怎么说呢？我有希望了，我看到，我就相信这个密阳坊啊，相信这个梁教授。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密阳坊啊也用上。
0: 基本上两大问题啊，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脑供血不足，目前来讲，冠心病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些，同时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还有一个就是颈肩综合症的问题，这个用咱们密阳坊完全可以，因为刚才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不适合，就是你再认可我，再认可名药方，我让你买吧，我不让你买。819元，我也不可能让你去白花，咱们要对得起每一位患者，因为你这个问题啊，是咱们名药方主管的强项，我就有什么跟你。

0: 你说什么？基本上这一副药用下来以后，像你头晕耳鸣的问题，那包括比如说，哎呀，我这个胸闷呀、心慌呀、心绞痛啊，还有像我这个颈肩这一块儿，脖子发硬啊，啊，不敢低头啊，啊，包括手臂的发麻呀，啊，颈椎的这个疼痛，这一副药下来，有的症状完全可以消失，有的症状可以大幅度明显的减轻和缓解呀。就这一副药，我就可以让你看到这个效果。当然，起效
1: 那太
0: 呢，
1: 好
0: 只
1: 了。
0: 是说明这个方向对了。那么，最终用咱们营养方，是你这个问题能完全解决呀、啊？比如说，你高血压的问题，我将来能给你恢复到什么程度？不吃降压药，你的血压稳稳当当，你心脑供血完全恢复，包括冠心病完全可以解决，颈椎综合症呢，颈肩综合症这个也完全可以解决啊。再有，你想想，咱们有疗效承诺。这个承诺，我跟大伙儿讲，是我们真正做到了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我们要让患者放放心心的来用咱们这个迷样方，完全可以的。那你这个就报名成功了，一会儿吧，你给导播，就是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你都留好了，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咱们10年来我们大庆优惠活动了，好吧？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终于帮我把名额抢到了。哎呀，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也算是真是太幸运了。
0: 了了这个心愿了啊，把姓名、地址、电话全部都留给导播就可以了，活动肯定能参加上，好吧？
1: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那这样我
0: 好，
1: 就放心了。
0: 好，再
1: 好，
0: 见。
1: 那谢谢你了。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哎，我觉得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哈，就是渴望健康。但现在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把药定上了，我们也恭喜他抓住了这次让自己恢复健康的好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哎呀，我谢谢您呐！要是没有您呐，没有这个营养方，我这病好不了。
0: 老
4: 我
0: 朋
4: 现
0: 友
4: 在吧，都停药4个来月了，没反弹，还没复发，感觉哪儿都挺好的。
0: 太好了。
4: 而且吧，就是我家我老伴儿，包括亲属啊，也都用上营养方了。哎呀，用的都挺好的，我代表我们这一家子人呢，谢谢您了，梁教授。
0: 哎呦，太客气了啊！我们这么多年搞研发，包括搞大量的临床实践，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解决一体多病的这些病患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好起来。只要你们能好起来，比什么都强。电话打进来，那你把情况说一说。
4: 行行，我们今天吧，所以自我今天之所以吧，今天一个是反馈我的康复情况，再一个吧，还有个重要的事儿，梁教授，你得帮帮我。这营养方嘛，这次10年大庆，我帮2个很好的朋友也报上名了，但是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那我这药还没收到呢，我寻思等营养方送过来的时候，还得按照原价，就是那个活动价，我819元。一副照顾我吗？我都告诉我朋友了，819元。
0: 我听明白了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反馈你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给你特别好的朋友报名的这个事情，是吧？最好名额抢到了，但是没有拿到药，一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明天结束了，就想着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到819元最低的这个价格了？这个你放心吧，报上名都算数。都可以享受咱们活动当中所有的这些惠民政策，除非你告诉我说你没抢到名额，那你肯定是享受不了的啊。所以这个就不着急了，这样吧，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4: 好，我吧主要就是糖尿病，然后还有那个并发脑血栓、肾病，然后尿蛋白吧有2个加号，最严重的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脚吧有点发黑，有坏疽的倾向了，哎呀，当时我特别害怕呀，我就怕这脚保不住了。
0: 对，
4: 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风湿病，就是犯起病来，全身的关节哪都疼啊，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然后心脏也难受，还心慌胸闷。我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有什么心肌缺血，还有什么3年绿。你说我为了治这些病吧，我到处打听有啥好药没呀？有一次吧，我在我家楼下那个花坛边上，然后刘大姐就跟我说了梁教授，然后让我也听你的节目。 我这一听，我被你的课呀讲的课都吸引住了，我就感觉您是一个真正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大夫。
0: 谢谢。

0: 我当时我就觉得跟着梁教授走啊，那肯定没错，肯定能把我的病治好了。
1: 啊，
0: 完我再一问那刘大姐，人家正用着呢，说人家效果用的可好了。
1: 哦，
0: 哎，我一听我就更有信心了。
1: 他不好，他也不能给你介绍，对不对？将心比心吧，
0: 对对对，
1: 你用的好，你也会介绍给别人；你用的不好，你会介绍给别人吗？不会的，
0: 那肯定不会。
1: 嗯。
0: 然后我就有信心了，有了这种信心，我就把这个营养房给用上了。
1: 啊。
0: 现在我这个情况吧，就是现在已经停药4个月了。
1: 嗯。
0: 然后停药了，这血糖还挺平稳的，还是那么平稳。
1: 对。
0: 红烧肉、大米饭我随便吃。
1: 饮食放开了。嗯。
0: 哎呀，吃点罐头都没事儿。
1: 不错，脏腑功能恢复了，能自我调整血糖了，即便放开饮食它也不会高了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吧我这全身关节和肌肉啥的也不疼了
1: 啊，
0: 红肿的地方也消了，脚吧当时发黑的地方也变过来了，
1: 恢复正常了，
0: 最担心的事都好了。
1: 哦，
0: 嗯，然后脑血栓后遗症也都好了。
1: 嗯，
0: 现在吧走路还挺顺畅的，说话吧也挺流畅，
1: 说话挺好啊。
0: 对，还有我这个心脏，就是自从我用上营养方那天开始一直都没放过
1: 啊。
0: 啊，所以梁教授吧真的要感谢你为我们这些病人带来这么好的营养方，让我的生活一下就有质量了，重新做回了正常人。
1: 太好了，听着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满意，其实我也特别高兴特别满意。
0: 嗯，
1: 其实用民阳方康复停药，这个受益的患者太多太多了。你想用药之前他们是严格给你把关的，能不能用严格把关的，包括用药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全程来指导的啊，怎么减药啊，怎么调药啊，全程指导，让你看到最好的一个效果。而停药之前我们也是非常严谨谨慎的。你朋友这个名额的这个事情吧，你就放心吧。肯定他这个名额是报成功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了。
0: 哎，梁教授，那就谢谢你了。要不然这活动最后一天我还着急呢。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了。时间关系就不能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啊。节目最后，佳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民阳方十年大庆活动仅此3天，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民阳方，活动期间仅需819，咱们可以用药无负担，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咱们都可以通过民阳方收获健康。早报名，早用药，早治疗，活动就3天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民阳方库存所剩无几，一旦名额爆满，活动立刻结束，所以抓紧时间报名吧。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值此民阳方问世10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5: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民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民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使敏行事缓慢。昆玉高速目前在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行驶缓慢。云南交投提示：宝龙高速宝山往龙陵方向在普瓢和陆江坝站之间有一辆货车侧翻后自燃，也导致了此路段双向交通中断。宝山往龙陵方向的车辆在永昌隧道入口截流，龙陵往宝山方向的车辆在陆江坝收费站匝道口截流。交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在今天15:40的实时路况，785迎昆高速昭通段昆明往重庆方向在鲁甸县境内鲁甸收费站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因为施救的需求，昭通高速交警在大口子隧道临时设置了交通管制点，同时关闭了鲁甸收费站重庆方向的车道，预计管制的时间是40分钟，也请各位驾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没有进入管制点的车辆建议提前绕行或者是延时出行。47号信息源提示：龙泉路从南向北，西北三环不到100米左右，有两车出现追尾，占据了左边的车道，车多拥挤，后车请注意避让。高速五支队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有追尾的事故，占据了左侧的车道，通行右侧车道。目前昆玉高速回城方向呈贡服务区到杜家营收费站车流量比较大，昆石高速在出城方向石虎关到民权村立交车流量目前是比较大。南二环我们看到石虎关到福德立交桥这一段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东二环石闸到石虎关立交桥车多缓行。那么主城区呢，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北京路和环城南路的车流量都比较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车多，其他的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日前，由韩国旅游发展局成都办事处主办的2026韩国旅游推介系列活动在昆明开启。据了解，昆明拥有直达首尔、钦州两条国际航线，云南游客前往韩国无需中转，单程仅需约4小时即可直达。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美国友人塞考斯23号抵达内蒙古，与智杀英雄殷玉珍时隔20余年再次见面。1999年，塞考斯被殷玉珍智杀造林的故事打动，捐资了5000美元。这笔善款如今已经化作了50000多棵大树。23号，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获得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金牌，这也是他们首夺世锦赛男双冠军。23号，成都荣城足球俱乐部发布情况说明，在22号晚赛事开赛前，观众刘某入场时突发晕倒，驻场医疗保障团队及现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实施抢救，随即送往医院救治。刘某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今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36度。富民天马山多云转小雨25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30度。官渡古镇多云转阵雨27度。丽江古城小雨转多云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阵雨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29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7度，大理古城中雨转小雨29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中雨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30度。

0: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0: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0: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马拉松及长跑运动健康提示。长跑马拉松是兼具治愈感与挑战性的热门运动，既能强身健体、释放情绪，也能让人在坚持中收获成长。但这类中高强度耐力运动对身体耐受度、心肺和关节状态有一定要求，忽视运动细节极易造成运动损伤，违背健身初衷。赛前准备，打好基础，规避前置风险。一、量力而行，做好身体评估。马拉松属于耐力极限运动，并非全民适配，参赛前需简单体检，排查心肺疾病、高血压、关节旧伤等问题。感冒乏力、身体虚弱者不建议参赛。运动新手切勿直接挑战长距离，需从短途慢跑循序渐进提升体能。二、规律训练，拒绝临时突击。长跑耐力靠长期积累，计划参赛需提前1到3个月规律训练，逐步提升配速与距离，搭配核心腿部力量训练，强化关节稳定性，降低损伤概率。三、充分热身，优化装备饮食。赛前10分钟动态拉伸，激活肌肉关节，预防抽筋拉伤。赛前2天清淡饮食，补充碳水。赛前2小时完成正餐，避免空腹或暴饮暴食。同时穿戴透气运动服饰，缓冲防滑专业跑鞋。赛中防护，把控细节，安全稳步前行。一、稳住节奏，匀速发力。长跑重在平稳，起跑切勿冲刺，保持均匀配速，贴合自身呼吸节奏。若出现胸闷、头晕、气短等不适，及时减速步行调整，不强行提速。二、少量多次，科学补能补水。长跑出汗易流失水分和电解质，每20到30分钟小口补充温水或电解质水，避免猛灌。长跑超1小时可补充香蕉、能量胶，预防低血糖、肌肉抽筋。三、关注身体信号，及时止损。出现持续胸痛、心慌、头晕、四肢麻木、剧烈腹痛、肌肉严重痉挛等症状，必须立刻停跑休息，必要时寻求医护帮助，坚决杜绝硬撑完赛。四、规范跑姿，减少关节损伤。跑步保持腰背挺直，身体微前倾，手臂自然摆动，轻盈落地，避免跨步过大、跺脚跑，减少膝盖脚踝磨损，规避各类关节炎症。赛后恢复，科学休整，杜绝运动后遗症。第一，缓慢放松，切勿骤然停坐。赛后心率偏高，不要立刻坐卧，慢走5到10分钟，逐步平复呼吸，降低心率，让身体平稳过渡到静止状态。第二，拉伸放松，缓解肌肉酸痛。赛后重点拉伸大腿、小腿、臀部、腰部等发力肌群，放松僵硬肌肉，促进血液循环，有效缓解赛后酸胀结块问题。三、及时补给，充分休息。赛后30分钟黄金恢复期，适量补充碳水和蛋白质，快速修复体能。当日避免剧烈运动，保证充足睡眠。轻微关节酸痛可通过热敷按摩缓解。高危人群谨慎参与长跑运动。一、心脑血管心肺疾病患者、高血压、心肌炎、哮喘人群。二、关节腰椎旧伤未愈、存在滑膜炎等问题的人群。三、孕妇、老人、体质虚弱者及未成年人。四、饮酒、熬夜、感冒发烧、身体过度疲惫人群。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印发新举措，支持医师加强学习。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鼓励和支持全省医师加强学习的意见，从树立理念、健全机制、学习保障、规范管理、拓宽渠道、正向激励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以全面提升医师专业素养、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意见提出构建省、州、市、县3级协同推进格局，合理保障医师。

师进修、学术交流、培训时间。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要将医师学习保障、人才培养纳入年度重点工作部署，让鼓励和支持医师学习成为常态。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北京时间16:18，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有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480米行驶缓慢。朱家村立交桥从东向西盘桥处，朱家村立交的附近现在呢是有1.44公里拥堵。我们来看一下南绕城，现在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目前是有465米行驶缓慢。昆玉高速在回城方向，现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行驶缓慢。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的追尾事故现在已经处置完毕，也请过往的驾驶员控制车速，保持跟车的距离，安全行车。昆明南绕城高速监控室显示，从东向西方向永盛隧道出口处进行路面应急处置，现在车辆通行缓慢，车尾缓行至1.1公里处，相关的路况信息已经报给了值班的交警和路政。云南交通提示，在宝龙高速宝山往龙陵方向普瓢和陆江坝站之间有一辆货车侧翻后自燃，也导致了此路段双向交通中断，宝山往龙陵方向的车辆在永昌隧道入口截流，龙陵往宝山方向的车辆在陆江坝收费站的匝道口截流。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今天一些高年级的孩子已经开学了，骑电动车接送孩子的家长要注意，大人孩子都得戴头盔。头盔能减少85%的头部伤害，但前提是正确佩戴，戴了要把卡扣系紧，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力。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九。

0: 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 91.8，
2: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嗨，朋友们好，欢迎锁定 FM9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交通之声。今天啊，我们的健康科普来说一说那些用手表监测睡眠的人，你是越测睡得越好吗？还是就是属于那种越测越睡不好？其实现在很多人早晨醒过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摸出手表来看一看，哎，我昨天晚上的睡眠怎么样，我的深度睡眠如何。有人看着90分的睡眠评价很欣喜，有的人盯着条形码一样的睡眠数据就开始无奈的苦笑，并且发到网上问广大的网友，天天睡成条形码该怎么办呢？其实自己觉得一晚上休息的时间也够了，8个小时，结果一看，哎，清醒的时间有1个小时，哎，快速眼动睡眠竟然只有2个小时，浅睡竟然有6个小时，哇，这个深睡的时间只有44分钟。好吧，就是睡眠这件事情本来就已经很焦虑了，再看一看自己的手表的监测数据你就更焦虑了。但是今天提醒朋友们的呀，手表里的睡眠监测其实和医院里的专业检测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你睡得好不好不能够单靠你的手表来判断。睡眠是分2种时相的啊，我们在之前的科普中也为您做过介绍，一个呢是叫非快速眼动期的睡眠和快速眼动期的睡眠。那么非快速眼动期呢又分为入睡期和浅睡期和深睡期。那么快速眼动期呢，就是呼吸变得更加急促不规则，然后眼睛开始向各个方向转动，心率增快，血压升高。哎，那医院呢有一个专业的睡眠监测叫多导睡眠监测，它是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是诊断和评估睡眠疾病的一个金标准。来看一下多导睡眠图，它是有4个核心模块构成的，一个叫脑电模块啊，是要采集脑电波来精准的区分清醒、浅睡、深睡和快速眼动睡眠。哎，还有一个眼电模块以及肌电模块啊，这个眼电模块呢就是捕捉眼球运动，而肌电模块呢是

要放在下颌或者是腿部，是一个电极来监测肌肉的张力和肢体的运动，也是辅助区分睡眠觉醒的状态。而心电模块呢，是记录心率的变化，来评估睡眠对心脑血管的影响。此外，整个系统还要整合呼吸气流、胸腹运动、血氧饱和以及鼾声啊，是用了整段睡眠呼吸暂停。你看，我们的监听和这个我们需要监看的这些模块，脑电、眼电、还有肌电、心电等等等等。它的工作原理呢，就是通过贴在头皮、还有面部、身体的电极和传感器，来采集微弱的生物电的信号和生理的参数，经过放大、滤波、数字化之后，由技术人员或者是计算机算法来进行睡眠的分期和事件分析。通过严谨的监测之后，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核心的参数啊。睡眠结构的参数，比如说总的记录时间呐、还有睡眠的潜伏期呀、快速眼动期呀、还有呼吸的参数啊，包括像呼吸暂停的通气指数、血氧饱和度下降指数和呼吸努力相关微觉醒，以及运动的参数，包括周期性的肢体运动参数和这个下颌肌电的活动，还有心电参数。它是为了记录心率的变异性和心率失常事件，这些参数才共同构建起了睡眠质量的一个量化评估体系，为睡眠呼吸障碍或者是发作性睡病以及异态睡眠等疾病的诊断提供一个客观的依据。啊，说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手表监测的相对太单一？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来，你不要太在意啊，你的手表监测出来你的睡眠时期，还有你的睡眠的条形码。智能手表和手环的睡眠监测的原理，主要是基于内置的传感器，是通过算法融合估算睡眠的状态，它没有直接的脑电信号，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医用的监控啊，和这个智能手表的监控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一般呢，它是通过一个加速度计来监测，就是身体位置的变化和身体的活动，判断是在翻身啊、活动啊，还是处在一个静止的睡眠状态。但是我们的智能水表是没有办法来区分一个准确的一个数值的，那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在快速的眼动期、浅睡眠或者是深睡眠。那通过光学传感器，我们的这个手表它是可以判断心率和心率的变异性，清醒的时候我们的心率就比较快，波动比较大，深睡的时候呢心率就会降低啊，比如说在快速眼动期的时候心率会变快而且不稳定。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通过红光和红外光的传感器测量我们的血氧饱和度，如果夜间血氧频繁下降，可能提示就是我们的呼吸暂停了，但是呢精度是低于我们经常用的就是医用的那种指甲性的血氧仪。好的，你看智能手表它在判断睡眠和清醒上，它虽然呢是接近了医用级的体动仪，但是它对睡眠分期的判断它是个估算，而且呢特别容易受到干扰。智能手表它的精确性和疾病诊断能力上和我们医院的监测系统是有本质的差别的，所以首先我们先宽个心啊，看到了你的那个条形码，你先不要太着急，然后我们在广告之后来做一个仔细的分析。

0: 选这个，选这个。
1: 哇，隐藏款，开盲盒就是爽。嗯，我的信息怎么被盗了？照片全传到了网上。
2: 商场开盲盒是惊喜，网络被开盒是惊吓，一字之差，天差地别。
3: 找到你了！
4: 警告：您的个人信息可能正在被非法获取。警告：
5: 谨慎分享隐私，定期更换密码，拒绝陌生链接。
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别让生活变成别人的盲盒。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此时城区的通行情况。北京时间16:35，通行缓慢的城区道路有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

0: 有480米拥堵。朱家村立交桥从东向西盘桥处，朱家村立交附近现在呢是有1.21公里拥堵。龙泉路从文西巷到金色大道辅路这一段有570米拥堵。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现在有640米拥堵。二环南路从石虎关立交桥到杭瑞高速这一段现在有1.28公里拥堵。昆明南绕城高速监控室提示，从东向西方向永盛隧道出口处进行路面应急处置，现在已经结束，道路恢复通行。高速五支队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的追尾事故处置已经完毕，也请过往的驾驶人员控制车速，保持跟车距离，安全行车。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1: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让健康和你一路随行，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首先呢，要和朋友们聊一聊，就是用手表监测睡眠的朋友们，不要过度的担忧啊。有时候你越担心这些数据，反而让自己越焦虑。而且刚才咱们也通过科普的内容为您做了介绍啊，这个手表测出来的这个数据啊，就是这个关于睡成条形码一样的这个数据，其实和医院里的专业检测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你睡得好不好是不能单靠手表来判断的啊。所以呢，可以做一个参考，但是不要完全相信这些数据。刚才我们给大家解释了智能手表和手环的工作原理，主要是通过加速度计啊，一个体动仪来监测体位变化还有身体活动，通过光学传感器来监测血液容积的变化来判断心率和心率的变异性，那么通过红光还有红外光的传感器来测量血氧的饱和度啊。所以智能手表它在判断睡眠和清醒上，它虽然表现是接近医用级的体动仪，但是它对睡眠分期的判断它是一个估算，而且容易受到干扰，它的准确性和疾病诊断能力上和医院的专业检测是有本质差距的。研究表明啊，智能手表和手环在失眠患者中准确率降到83%。像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中，它的灵敏度降到92.5%。那智能手表倾向于高估总睡眠时间28分钟，低估了觉醒之后的入睡时间37分钟。另外，关于睡眠分期，除了智能水表的啊，我们说的智能手表啊，它的判断有误差之外，其实服用一些药物也会影响到睡眠的阶段。所以单纯的看智能手表显示的数据啊，并不能够作为睡眠是否好的一个依据。比如说像大多数的抗抑郁的药，它就会显著的抑制我们的 REM 这个时期的睡眠啊，减少 REM 快速眼动期的睡眠的占比。还有像安定类的药物也会显著的减少深睡眠的一些显示啊。影响睡眠的监测的一些药物还有像激素类的药物啊，甚至酒精、咖啡因等等，都会是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睡眠的一些数据。那到底该怎么样来判断自己睡得好还是不好呢？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讲，睡得好不好，首先应该关注的是自身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依赖数据啊。比如说那天本来醒过来之后觉得自我感觉都不错啊，认为我自己的深度睡眠还是可以的，一看智能

手表，咦，怎么今天的深度睡眠的数据那么少呢？就开始怀疑自己的睡眠质量。其实，只要你感觉神清气爽，精力充沛，那你在夜间就是经历了一次高质量的睡眠。反之，你白天昏昏沉沉，注意力也很难集中啊。即使数据很好看，其实也说明你的睡眠质量并不好。智能手表的准确性，其实不及多导睡眠图，尤其是在深睡眠和快速眼动期睡眠的分期上，它存在一个局限性，所以是不能够用于诊断睡眠障碍的。但普通人可以通过智能手表呢，建立一个规律的作息习惯，固定生物钟，还可以用于长期睡眠趋势的追踪和睡眠卫生的评估。那么对于打鼾比较严重的朋友啊，智能手表它的作用其实是血氧趋势，还可以提示存在睡眠呼吸暂停的可能，指导及时就诊。但是失眠的人群，我们是不建议使用智能手表来监测睡眠的。一方面，频繁的夜间看时间、看数据会破坏我们入睡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呢，智能手表给出的一个睡眠评分和睡眠数据，其实是会加重负面情绪，形成一个新的焦虑源。所以如果你本来睡眠就不好，那就更不要去看你的智能手表了，因为越看心理负担越重啊。那如果是出现了哪些情况啊，就甚至不要依赖智能手表，就要及时的去医院睡眠医学科去就诊呢？第一，就是长期失眠。如果入睡困难、早醒、睡眠浅这种现象已经持续超过了3个月的时间，不要再看智能手表了，看也没有意义啊，赶快去就医。还有呢，就是严重打鼾并且伴随呼吸暂停。哎，家里人反映打鼾的时候感觉那个鼾声会突然停止，然后又大声的喘气啊，这就是严重打鼾并且伴随呼吸暂停，有这个现象要赶快去就医。还有呢，就是白天过度嗜睡，就嗜睡到什么程度，就是开会的时候甚至吃饭的时候都能够睡着，这也不是正常的现象。还有睡眠中的异常行为，比如说梦游、说梦话太多呀，啊，也建议可以去医院睡眠医学科就诊。另外，在智能手表提示的有一个数据中，我们要重视啊，就是血氧异常。智能手表频繁地提示血氧异常，那即使你没有明显的不适，也建议最好去进行一次专业的评估。那如果智能手表连续1-2周提示睡眠结构紊乱或者是节律异常啊，那么也可以要引起自己的重视啊。睡眠结构紊乱、节律异常，这些是我们要重视的数据，而不是每天我们去看一看啊我们的睡眠评分。这个呢只能作为一个我们判断的一个简单的依据，但是不能作为一个标准。好的，那智能手表和手环，如果您用来做我们睡眠的监测啊，请可以看一看数据，但是又不要太重视这些数据啊，千万不要焦虑。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2: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9:08即时路况，来看一下北京时间16:50，现在城区相对行驶缓慢的道路有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480米拥堵；龙泉路从文心巷到金色大道辅路这一段有570米拥堵；春城路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有640米拥堵。来看一下二环南路，从东向西石虎关立交桥到杭瑞高速这一段1.28公里拥堵；朱家村立交从东向西盘桥处，在朱家村立交的附近，现在呢是有1.21公里拥堵。云南交投提示：宝龙高速

0: 宝山往龙陵方向，在浦瓢和陆江坝站之间发生货车侧翻后的自燃事故，截止到16:44接报。现在呢是解除了龙陵往宝山方向的交通管制，但是宝山往龙陵方向依然是在管制当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享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澜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4: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5: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4: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5: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4: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一路护航。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哈，来说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最近呢，关于牙齿有关的网络消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啊。有网友分析说自己吃烤串，因为那块烤串的肉太烫了，然后咬的时间太久，然后自己的牙齿就被烫伤了。网络上网友们纷纷留言啊，就担心吃的太冷，比如说像冷饮呀、冰淇淋啊，然后又吃的太热啊，这样的一些冷热交替会不会把自己的牙齿给冻坏或者烫伤啊。还有人分享了自己吃了烫的，然后再立刻吃冷饮，说自己的门牙就裂了。那么大家都在震惊一件事情，就是呀，牙齿也会被烫伤，但这是真的吗？为什么同样的冷热刺激，有的人没事儿，有的人却疼得受不了呢？好的，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牙齿的构造啊。完整无缺的牙齿，外面呢就是最坚硬的牙釉质，然后下面呢是牙本质，质地呢稍软，但其实也算硬了。那么牙本质的深处，那就是富含血管和神经的牙髓，就是我们说的牙神经。哎，那在我们说到牙釉质是非常坚硬的组织啊，它其实并不会像我们的皮肤或口腔黏膜那样，会短暂因为接触太热的食物出现烫伤。但是热量确实会通过牙釉质、牙本质一路呢就传导到我们内部的牙髓，所以严格上来说，牙齿在一定程度上呢是会受到温度的影响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健康牙齿来说，正常饮食当中的冷热刺激可能会带来短暂的一过性的感觉，但通常不会因为一次性吃烫的食物会造成你牙齿的烫伤。那如果一遇到冷热，牙齿会疼，尤其是疼痛很明显，反复出现或持续不退，其实是提示你应该去检查牙齿是不是有深蛀牙，或者是牙齿有裂纹，或者是有牙龈退缩这样的一些问题。好的，那我们今天呢直接就给结论啊。专家解释说，长期吃过烫的食物确实会造成健康的隐患啊，比如说口腔。

黏膜的溃疡、牙龈的损伤，或者是会诱发口腔癌。但是你着实不用担心牙齿会不会被烫伤。对大多数人而言，更实际的做法是应该避免极端的温度和频繁的强刺激，就是给我们的牙齿和口腔一个舒适的缓冲就可以。火锅、冷饮是可以吃的，适量即可。其实就是关于你这个吃了过冷过热啊，到底会不会烫伤这件事情，你就不用担心。健康的牙齿并不会因为一口普通的热食就被轻易的烫伤，但是冷热刺激引发的疼痛可能是在提醒我们，诶，是不是你这颗牙本身的健康出了问题，你需要赶快去看一看牙医了。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Five o'clock PM。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好，来，我们接通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了解路况。
3: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池高速出厂方向石湖关枢纽石湖关加油站行车的晚高峰行程，机场高速由西向东经过虹桥行驶往两面寺东部客运站的爬坡路段行车的晚高峰行程，车速不快，车流相互干扰，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城区的主干道上车不多，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二环东路、二环南路长

贵的晚高峰路段行车高峰正在形成，西二环 AB 两线行车情况通畅，常去的行车拥堵指数 1.49 在中低位运行。经过昆玉高速长贡返回昆明主城，长贡服务区石龙路口彩云中路跨线桥杜家营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石昆玉三岔口丙道三丙二路段，行驶进入昆石高速的朱家

0: 于峰关注最新路况。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3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60 曲胜高速盛境关收费站出口车流量大，目前此路段车多缓行。 G80 罗富高速富宁往广西方向归巢至者桑收费站间一辆四轴货车单方肇事，富宁往广西方向的黄牌货车在沿河加水站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其余车辆可正常通行。 G56 宝龙高速宝山往龙陵方向朴浦至庐江坝收费站间一辆油罐车侧翻后自燃，宝山往龙陵方向的车辆在永昌隧道入口处截流，龙陵往宝山方向的车辆在庐江坝匝道截流。 G85 昭惠高速昭通往惠泽方向鲁甸至田坝收费站间一辆五行货车单方肇事，惠泽往昭通方向的车辆在鲁甸收费站入口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惠泽往昭通方向的车辆在事故点截流，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广卫立交至民权立交路段，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车流量大，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至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节的提示，主持人。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今天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话题登上热搜，对此铁路12306客服表示，无座票的全称为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票价。高铁座位上设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该座位暂无人乘坐或尚未售出，无座旅客可临时休息，但持票乘客上车后需要让座。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3号，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凤山镇发生泥石流和滑坡灾害，目前已造成2人遇难、4人失联。自然资源部于23号14点对云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1到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上海静安警方发布通报，沈某某男26岁，为博取关注，编造陕西南路某饭店将低价饮料盛装高脚杯后以398元一杯出售的不实信息，目前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楚雄中雨转阵雨，19到28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大理小雨，17到29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宝山小雨，20到29度，文山小雨20到30度，临沧中雨19到29度，芒市小雨23到29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22度，卤水小雨22到33度。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

0: 倍儿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限时7.7折，维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维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4: 哎，9.8晚高峰，现在呢是17:08了，我们正式开启今天周一哈新一周的开始。今天呢有些这个学校呢已经是开学了哈，大家呢要进入到紧张的这个啊，就是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了。那晚高峰呢也如约而至，那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同样也要带您一起来逛一逛。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好物？今天要种草的两个好物呢，分别是卡洛驰的一个洞洞鞋，还有呢就是一款纽曼的 S7 的 AI 的这个耳机。

0: 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这款卡洛石的洞洞鞋，真的在这样的一个雨天出行呢，真的是非常的省心啊。而且呢，比如说路面有一些积水呢，你也方便踩。鞋底呢是采用的那个防滑的纹路，湿滑的路面走路完全是不打滑的。而且这款鞋面的镂空自带一个这个排水的效果，你哪怕是淤泥啊、清水，你一冲，哇，哗一冲就冲干净了，舒适度也是拉满的。专利软弹的材质，超级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那个足弓的支撑，出去玩走一整天啊，双脚都是不酸和不累的啊。
1: 没错，而且一鞋两穿，穿脱都很方便。后跟呢也带了这个稳固脚跟的东西，提起来就能秒变拖鞋。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啊，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能够出边。现在大雅训练商城卡洛驰的洞洞鞋，一双只需要139元起，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0: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这款纽曼的 S7AI 的耳夹耳机。那比如说有很多的一些耳机呢，你戴腻了会有什么闷耳啊、胀痛啊，戴久了会耳朵发炎的，那就特别适合这一款这个耳夹式的耳机了哈。那我们这款呢，只要别家是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的功能，咱们这款呢直接只要100元出头。这款 S7 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一个呢才5.2克，真的是非常轻啊，你戴上它完全是没有存在感的。而且它是那种软硅胶的气囊，加上高弹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戴一整天耳朵完全不胀痛啊，彻底告别了入耳式的耳机戴久了像什么耳道发炎、堵耳的痛苦。最绝的就是你狂甩它都不跳，比如说您去这个健个身啊、跳个绳啊、夜跑啊、打球，您随便戴。而且它是开放式的听音，还能够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呢也是巨安心的啊。那别以为平价就没有质感啊，咱们这款12毫米的复合镀钛的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做了一个定向的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什么漏音，地铁公交听歌也不用担心，哎，旁边人全部都听得见哈，私密感也是拉满的。再搭配了像 ENC 的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部过滤，对方也是听得清清楚楚。真正的让人感觉最厉害的就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的 AI 黑科技，实时的同声传译，面对面实时的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还有一个语音录音转文字上课，开会一键录音，自动的这个记那个记要啊，再也不用疯狂的手写记笔记了。
1: 没错，还有就是全能的 AI 助手，它可以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张嘴就来，日常刚需全拿捏。续航呢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能够用一周。
0: 对
1: 啊，有5.4版本的蓝牙开盖秒连，延迟超低，打游戏、刷视频、音画都是同步不卡顿的，加上 IPX4 的防水防汗，出汗小雨都是不怕的啊！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种场合，这款纽曼 S7 AI 耳机啊，多种颜色可选，整机是一年质保，大雅心选商城到手只需要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雅心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喽。购买方式很简单啊，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方式啊，找到大雅心选商城就可以啦。
0: 大雅心选放。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我们来看一下指挥中心的提示啊，主城区寻金街青年路车还是比较多，二环快速呢 A 线的菊花立交， B 线大树营立交的车已经开始多起来，昆玉高速进城的方向明泉立交，昆石高速出城的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车辆比较大。来看到普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高速公路一支队的一个提示啊，一大队的提示，在刚刚啊17:05的时候， G8511昆墨高速公路昆明往景洪方向309公里处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现场施救安全需要，现这段呢，在 G8511昆墨高速公路昆明往景洪方向304公里500米，就是通关服务区那个地方，对所有车辆都要进行交通管制，预计放行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7点左右，所以请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的线路。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根据云南省的教学日历，今天有一些中学生已经开学报到，早晚高峰学校周边车流明显增加，开车的朋友经过学校路段减速慢行，送孩子的家长急停急走，别堵路。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1: 应急常识365。
8: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8: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1: 有什么新奇的？
10: 你可别错过！
12: 你可别错过！
1: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1: 晚高峰，
1: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12: 接下来呢，咱们晚高峰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暑期档。哎呀，就是为了给所有的游客，来我们云南的游客，包括放假的孩子们腾出这个电影院的座位。
2: 对对对，
12: 我的好几部暑期档还没去看呢。
2: 是，我基本上也都没看这段时间，我就想着说九月份开学之后再看。
12: 对对对，
2: 但是我相信有些大片估计也能撑到九月开学啊。
12: 那肯定，我觉得国庆档应该都接得上。
2: 天哪，太吓人了！所以咱们看看啊，就是我们这段时间我俩没看的时候，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
12: 达到多少了？我还没贡献呢。韩
2: 预售已经突破了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票房突破了113亿元，连续43天单日票房都过亿了啊！这个暑期档确实有120部影片定档的，所以
12: 有120部影片，
2: 我怎么没感觉有这么多呀？
12: 我好像也就是准备再去看2部，也就结束我的暑期档了。
2: 所以这个暑期档非常充实啊。
12: 嗯，
2: 当然有一些核心的大片，比如说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
12: 啊，这部我是必须要去看
2: 啊。之前的《功夫女足》。八仙
12: 看了，
2: 还持续在上映，还有蜘蛛侠
12: 看了，
2: 崭新之日，还有奥德莱啊，不是
12: 奥德赛，
2: 奥德赛，奥德赛，对，奥德赛啊，这影片很多啊。
12: 是，其实欢迎来这个龙餐馆，现在口碑和票房是双双走高，
2: 这个不得了，
12: 已经突破15亿了。
2: 对，
12: 哇，15亿了。
2: 因为这个片子上映的时候，它正是夹在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同时都在上映的阶段，
12: 就好多影片都已经。这个退档了，
2: 对，这种商业好莱坞大片啊，正在这个如火如荼的正在宣发期的时候，然后欢迎来龙餐馆这部影片竟然票房也突破了15亿元，
12: 就是没想到，
2: 所以证明这部影片是真的扛打，
12: 它的内核真的太扛打了，反战加美食，我觉得就是看了之后，我本来对这个沈腾，因为我是沈腾的那个忠粉，对，
2: 我还没看呢，
12: 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可能是个喜剧片，但是我没想到真的沈腾的那个演技实在是太棒了，
2: 对，
12: 就是没忘我那么粉他呀。
2: 是，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忽略，就是老觉得沈腾是个喜剧演员，或者说
12: 是一个，
2: 对，是个谐星，但你忽略了他演技，其实他在这近来的几部影片当中，我觉得他的角色的这种多元性还是非常的丰满的，就演什么像什么，
12: 对对对，
2: 你发现没有，
12: 是，他那种细腻的情感，你真的没有想到，就是没想到在这部影片当中得以更大的那个发光了。
2: 对，所以其实他的很多演技的潜力值得更多的挖掘啊！
12: 是，
2: 把他那些标签去一去，你会发现他演的真的非常好。
12: 哎呀，
2: 而这部影片关键是我们国产影片当中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故事。
12: 嗯，对，讲述的故事的那个内核，还有那个真实和平的那种内核，真是太棒了！这部影片，
2: 对啊，
12: 没有想到那个导演叫什么文。
2: 对，
12: 什么文什么野的那个导演
2: 文牧野
12: 啊，文牧野、就是什么，然后最后我还查了一下，什么我不是药神，这些都是他，我觉得这真的是他一贯的那个风格，讲故事讲得太好了，
2: 是
12: 那个底也非常的好，
2: 对，所以我们就是觉得就是要给这样的优秀的作品内容创作者给他更多的空间，
12: 对，
2: 因为他其实他去传一个作品的话，他真的需要好长时间，而出来就是精品，
12: 是，
2: 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马上期待的今年能不能上这个哪吒三，明年哈，这个如果哪吒三能上的话，那就是饺子也算是闭关出关了啊！这么多年，你看他从来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宣发的活动，
12: 是很看不到，就包括文牧野也是这样的。
2: 是，所以这个就是那优秀内容创作者的一个共同的底色，就是说他不要那么多的曝光、宣传、噱头，就是好好能打磨出一个作品，我相信这个大家会用脚去投票的、啊。
12: 对对对，出来就是一部精品啊！另外呢，就是像《功夫女足》还有《八仙》这些，依然是非常扛打在暑期档当中。那备受关注的剧情片《空腔》呢，在8月19号也是上映了。朱一龙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的，反正说的是一桩罪案的这个消息哈。
2: 我虽然我看了一些那个预告片，这里边有一个特别能体现朱一龙演技，就是他把那个枪对着自己的那个
12: 额头
2: 太阳穴，
12: 嗯，
2: 然后就是他要开空枪，但是你不知道那个枪里有没有子弹，
12: 嗯，
2: 所以他可能是个几率问题，就那就是那么。大概10秒的那个画面都让我震撼了，
12: 哦，
2: 哇，我说这个演技爆棚啊，
12: 对对对，朱一龙演技爆棚，另外像奥德赛还有去你的岛、内山内水这样的影片呢也在院线热映当中，
2: 对，奥德赛是我觉得必须要推荐啊，就是说诺兰大神的又一部新片，
12: 对，
2: 虽然我还没看，但是我就几乎没听到什么太不好的影评啊，整体来说这部影片还是非常扛打，而且这部影片适合去大荧幕去看啊，它本来商业大片嘛，
12: 对，
2: 完全是用 IMAX 胶片来拍摄的，
12: 对 对, 对，
2: 然后用4:3的胶片，其实在全国能用4:3，
12: 没有没有，现在全国没有一个屏可以看，
2: 但是有一个有几个类似的，就是能够还原大概4:3这个画幅的，比如说有中国电影博物馆的那个屏，
12: 对
2: 啊，在北京啊，还有就是那个东莞有一个 GT 屏啊，相对来说比较方，
12: 对对对，
2: 4:3就是我们老式电视的那种那个4:4分辨率啊，
12: 是的是的，
2: 所以尽量选择这样的大屏去看，你会这个不虚此行啊。
12: 对对对，昆明那就选择一下 IMAX 的影厅或者 Cinity 的影厅哈，来看一下了。
2: 如果选昆明的影厅，那我还是很有发言权。比如说，南屏街那块最早的百老汇影城
12: 的
2: 那块屏，那块屏已经生成 COLA 屏了，
12: 对，
2: 就它是2代激光，是目前昆明最新的激光技术的 IMAX 影厅，那块屏可以推荐一下。
12: 是的，是的，是的，
2: 免费给他做个广告。
12: 对，就像《奥德赛》这样的影片，就真的是为电影院来这个存在的一部电影了啊。好了，我们待会儿继续回来说一说，接下来暑期档还有一些什么影片继续会接棒了。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好嘞，我们继续请出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9: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石高速出城方向过朱家村立交桥到云大西路附近，昆石昆义三岔口不到，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车辆事故车辆占道，导致经过云大西路出来的车，还有经过昆石高速在第四车道通行的车辆的车行不畅，都需要呢绕过事故车才能行驶回主道，这个路段呢出现了短时的行车拥挤，车尾排过朱家村立交，拥堵路段排队差不多2公里，请车友谨慎驾驶，民警已经赶到，已经在现场正在进行交通事故处理。这个路段呢目前勉强通行2条车道，所以行车有点堵，请车友谨慎驾驶，服从指挥。二环南路上层东段西段树关行驶往关南立交，经过前卫西路福海立交，行驶往明波立交大关桥附近路段行车的晚高峰形成，行车拥堵指数呢推高到了1.60啊，不过呢仍然是在低位运行。机场高速东部昆义站虹桥行驶往两面四行车情况恢复，陪伴左右之边旅行。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10: 妹妹嫂嫂
11: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12: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1: 就一点饱哈巴啦。
13: 哎呀，小冰冰啊，你的车给修好的了？
14: 还没呢，夸了过
13: 啊。其实我相信这种情况呢好多车友都体验着了，雨天行车真的是太考技术了。在这里呢我就要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雨天行车的注意事项，不管路面情况咋个样，雨天一定要减速慢行，当雨势较大的时候呢车速最好不要超过每小时40公里，安全车距呢要比平时呢这个适当的延长，并且要提前做好随时应急制动的心理准备。雨天时候汽车制动的距离会较长，而且呢容易产生侧滑的现象， 因此呢需要保持直线还有低速行驶。遇着转弯道路的时候呢，注意滑踩刹车，以防发生轮胎的侧滑。
10: 还有呢，就是涉水行车要谨慎，遇到有积水路段，首先要刹车放慢速度，以防发动机熄火或刹车失灵。如果水位达到保险杆或者是轮胎的三分之二的时候，就不消冒险涉水，可以绕行了。
13: 混了混了，通过积水的时候呢，应该稳油门抵达，匀速的通过。如果车在涉水的过程中熄火，就不要重新的点火启动了，必须在原地的等待救援处理。因为重新启动呢，会令已经进水的气缸受到压缩水的冲击，造成发动机的严重受损。而且呢，因为这种误操作造成的发动机损伤属于保险的免赔范畴，车主啊，只能自掏腰包修发动机啦。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5: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16: 你可别错过！
1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8: 听听
17: 身边事儿，
18: 再讲讲
17: 新鲜事儿。
1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7: 也是正经事儿。
18: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5: 晚高峰，
18: 晚高峰，
17: 听一路嗨一路。
18: 9:18
17: 晚高峰，
18: 我好喜欢。
19: Is it gonna be tonight, darkness? I'm terrified.
8: 好了，我们的晚高峰继续哈，当然还是带您在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里面好好的来逛逛逛逛。
20: 嗯，没错啊，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就非常合适了。它防水速干，具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也是防滑纹路啊，湿滑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呢还自带这个排水效果啊，淤泥的清水呢一冲就干净了啊，舒适度也是拉满的啊，专利软弹材质特别轻便，上脚轻飘飘也没有负担，自带足弓的支撑，出去玩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我从我年轻的时候穿到现在了啊！
8: 你年轻一直穿到年轻是吧？
20: 对，是。
8: 而且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呢，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你后跟带放下啊，就能够稳固鞋跟。
20: 嗯，
8: 提起来呢，就能够秒变拖鞋。它还能够自由的 DIY 什么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啊！
20: 嗯，
8: 颜值在线，随便大家都出片。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这个卡洛驰洞洞鞋一双只要139元起。
20: 对啊，
8: 成人从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啊、
20: 对，除了卡洛驰洞洞鞋，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啊，带腻了闷耳胀痛，带久了耳朵发炎的那些入耳式耳机的朋友，想要换舒服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又怕溢价踩坑，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别加300多才能拿它的 AR 顶配功能，它直接仅需要100元出头。这款纽曼 STAI 耳夹耳机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啊！软硅胶的气囊，再加上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啊，都能完美的适配。戴一整天，耳朵都不会胀痛啊！彻底告别入耳式耳机，戴久了之后这耳道发痒、堵耳的痛苦。最绝的是它狂甩它也不会掉啊！跳绳啊、跑步啊、打球啊，随便造啊！开放式听音呢，还能保留这个环境音，走路过马路的时候你都会更加注意、更安全。日常佩戴也特别安心啊！
8: 对对对，你别以为哈，咱们就是百来十块钱平价就没有质感。它是12毫米的复合这个镀钛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就是反正你是无论任何时候啊，听音的氛围感是拉满的。而且呢，你在户外打个电话呀，开什么视频会议呀，风噪、车流、杂音全部都给过滤了，但是对方却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20: 没错啊，
8: 私密性也非常的好。它还有一个反向的一个定向的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了漏音。地铁、公交听歌，别人。旁边的人是听不见的，但是你自己是360度的环绕立体声啊，
20: 没错啊。
8: 同时呢，真正还可以让你感到它厉害的，就是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实时同声传译，面对面实时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而且呢，语音录音转这个文字，上课开会一键录音，自动就出纪要了，再也不用疯狂的来手写记笔记。
20: 没错，它是全能的 AI 助手，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啊，答疑解惑，张嘴就来，日常刚需全拿捏，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都可以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一周了。5.4版本的蓝牙开盖秒连，延迟超低，打游戏刷视频，它的音画同步也不会卡顿的。加上 IPX4 的防水防汗，出汗小雨都不怕啊！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种场合。这款纽曼 S7AR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整机是一年质保，大象心愿商城到手只需要109块钱，超级便宜啊！
8: 对，
2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 9918，然后您可以收到商城的链接，进入商城都可以下单了，这是我们官方商城啊，所以呢大家放心买，买了 不满意都可以这个
16: 直接退货的啊，
20: 七天
16: 无理由退货哈，
20: 对啊，
16: 就直接小程序搜大象新选，或者在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微信账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宝龙高速宝山往龙陵方向浦瓢陆江坝站间有货车侧翻自燃的事故，那现在呢已经解除了龙陵往宝山方向的交通管制，宝山往龙陵方向仍然在管制当中。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在这个浮躁而华丽的时代，爱情的可贵之处也许不是多么轰轰烈烈，而是经得起现实打磨，变成了细水长流的存在，朴素而无声地流淌到岁月尽头。张杰，爱人啊。
3: 爱人啊，我不会说话，太多梦我还想去做。是

0: 有我在，你别怕。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
5: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啊，接下来就是接棒这个暑期档还有哪些影片呢要上映啊？
1: 嗯，
0: 比如说在8月22号已经上映的一部动画电影叫做《大唐妖探》，
1: 嗯，
0: 它是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了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的故事哈，
1: 嗯，
0: 也是融合了东方美学和想象力，为大家带来一场充满奇趣的视听体验了。
1: 然后呢，来介绍一下由惠云红、张佑浩领衔主演的一部影片叫《蜀道三》啊，是讲述了舞蹈老师在经历丧子之痛之后，意外遇见了一个陌生男孩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故事其实是非常感人的啊，有关于亲情、生命和救赎的故事啊。
0: 嗯，还有一部电影呢，哇，真的是超级经典中的经典了，
1: 《
0: 肖申克的救赎》4K 的修复版，
1: 哇，
0: 经典啊！
1: 哇哇哇，这真的是我们的青春，首度登陆内地大荧幕啊！这个故事讲什么，咱们就不用多说了，
0: 不用说了
1: 啊，
0: 就是现在都把它就奉为，比如说是10部经典必看的电影之一哦。
1: 对对，就是你真的能够感受到如何在绝境中坚守希望的这样一种特别励志的这种故事的一次完全的回顾，我觉得我们真的值得去大荧幕再去致敬一下自己的青春啊！
0: 对，把这张电影票也给还上啊！它是8月28号首登内地的这个影院哈、啊，就这些影片。另外还有一部叫做《密档》，也是8月28号上映的。
1: 嗯，
0: 它呢取材自中央文库的真实的历史事件，也讲述了地下工作者以生命来守护绝密档案的故事。
1: 嗯，
0: 影片呢是由袁弘还有李延熙领衔主演的哦。
1: 是啊，这些影片应该都是我觉得都值得大家去这个电影院去好好感受一下。而且我发现现在这个国产影片的这个质量是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这招不招就是一部特别爆的片子，然后大家这个好评如潮，所以呢请对我们的国产影片有信心啊。
0: 对对对，刚才我们说过的那部空枪现在这个分儿啊就一直还在上涨当中，难说又是像那个龙餐馆一样的又是一匹黑马。
1: 没错没错啊，
0: 好，期待一下喽。
1: 好，一会儿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7: 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0: FM91.8，
21: 北京时间18点整。
2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 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继续来，请出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14: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晚高峰时段呢，在我们城区的经开区和官渡区，又开始下雨了。所以呢，途经这两个区的路上，包括石虎关的周边。包括呢，关上片区、昆石高速的朱家村立江、昆石昆邑三岔口、昆玉高速的广丽江桥路段、杜家营还有成贡服务区，目前呢都在下雨，路面湿滑，车速缓慢。途经广福路的耳机路路口、昌红路路口、乌家坝路口双向行车速度不快。在环湖东路的童话城附近路段。路段呢还有一点烟积水，轻微的烟积水。城区的其他路段呢没有大面积的烟积水呢，造成交通比较大影响的状况。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真情况正常，没有下雨。回程方向经过虹桥行驶往大树营，车尾距离虹桥立交桥600米左右。

0: 点八，整点新闻。
1: 日前，邱堰高速一标段桥梁施工从下部结构全面转入上部结构阶段，为后续桥面系施工奠定基础。邱北至堰山高速公路是云南省重点建设项目，全长63.78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该项目建成后将结束邱北线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邱北至堰山的行车时间将由原来的100分钟缩减至40分钟左右。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日前，云南省旅居养老暨老年友好社会建设年终现场推进会在昆明召开。会议透露，2026年上半年，全省银发旅居人数同比增长近7%，占全省旅居总人数的17.24%。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正考虑将福特级航母的第4艘多里斯·米勒号改名，改名的选项之一是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进入雨季以来啊，我省大部是降雨频繁，未来全省天气如何呢？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李翔来给大家做个介绍。你好。
4: 你好，主持人。进入雨季以来，我省很多地方频繁遭受强降水冲刷，使得土壤水分饱和，承灾能力较弱，加大了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可能性。持续降水和强降水落区要重点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预计今晚到明天，昭通东部、楚雄西部、丽江南部和西部、迪庆南部、大理东部、宝山西部、德宏西部、临沧中东部、普洱中东部、西双版纳东部会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后天中南部一带普遍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中文山东部和南部、红河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来关注景区预报。静宁折合公园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5度。宁洱纳克里柴马古道小雨转中雨，20到29度。昭通宜良4到8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关渡古镇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小雨，20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8到22度。玉新月潭温泉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昆明建风景区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9度。楚雄宜人古镇中雨转阵雨，18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回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回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晚高峰继续啊，现在刚才听雷鸣的路况介绍呢，市区已经有些部分的路段呢下雨了，大家注意雨天行车的安全。雨天呢当然也要穿一双好穿的鞋子啊，否则呢会觉得又闷又潮，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呢就给您种草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呢随便踩，鞋底防滑纹路，湿滑路面走路完全是不打滑的，鞋面镂空还自带排水的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了，舒适度拉满，专利的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没有负担，自带足弓支撑，出去玩走一整天双脚都不酸不累。而且呢它这个是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够稳固跟脚，提起来就能够秒变拖鞋，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卡洛驰洞洞鞋一双只要139元起，成人呢从34到46码，儿童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天不费鞋，有卡洛驰洞洞鞋一双就足够。再带来一款纽曼的 S7AI 的耳夹耳机。那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戴其他耳机呢会闷耳胀痛，戴久了会耳朵发炎，这些入耳式的耳机哈。如果您想舒服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又怕溢价踩坑，那么就试试这款直接炸屏的纽曼 S7AI 的耳夹耳机。别人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它直接只要100元出头。它是那种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呢才5.2克哈，真的是非常的轻，没有存在感。软硅胶气囊加高弹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戴一整天耳朵也不会胀痛，彻底告别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堵耳的痛苦。最绝的哈就是狂甩不掉，跳绳夜跑打球随便造，开放式听音还能够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巨安心。别以为咱们100多块钱这个评价就没有质感，它有12毫米的复合镀钛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做了定向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什么漏音，地铁公交听歌不用担心旁边人全听见，私密感也拉满。再搭配 ENC 的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过滤了，对方也听得清清楚楚。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话，就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黑科技，实时同声传译，面对面实时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语音录音转文字，上课开会一键录音，自动出纪要，再也不用疯狂的手写记笔记。全能的 AI 助手，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张嘴就来，日常刚需全拿捏。续航呢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啊，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一周。5.4版本蓝牙开盖秒连，延迟超低，打游戏刷视频音画同步不卡顿，加上 IPX4 防水防汗，出汗小雨都不怕，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种场合了。这款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只要109元。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穿上洞洞鞋，再戴上这款纽曼的耳夹耳机，就跟着咱们呢去大美的新疆旅行了。那些好物呢，旅行当中都可以带上哈。当然喽，我们的这趟这个昆明，去新疆旅行呢是包机直飞吐鲁番啊，8天游，带大家呢会打卡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也会奔赴和睦人间净土喀纳斯，穿越网红 S21沙漠公路，探秘人间瑶池、天山天池、千年地下奇迹坎儿井。赠送实景演绎千回西域，解锁兵团屯垦的人文风光。全程呢我们给大家升级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座椅呢可躺可坐，长途 坐车啊也不疲惫。全程呢7个早餐11个正餐，轮番品尝新疆的地道风味。住宿呢也升级3晚4钻的高品质酒店，森林湖泊草原沙漠峡谷多元地貌是一次性给您看完，像摄影爱好者情侣包括家庭出游啊都非常的适配。大家呢可以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报名热线了，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在我们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旅游都可以。

0: 客服的微信也可以添加哈，小写的 FM022022 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了。当然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也请到了旅行推荐官冉冉，给咱们呢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那我想首先呢问问冉冉，我们这次的昆明出发北疆环线的8天游哈，它这个核心的优势在哪里呢？冉冉。
1: 我们这条呢是覆盖阿勒泰、伊犁还有吐鲁番的北疆顶配全景环线，有5大核心优势。我们首先呢是景观全覆盖的，一次性呢就可以集齐高山湖泊、原始图瓦村落、沙漠公路、戈壁雅丹、雪山森林、冰潭人文、西域古城，让我们一趟出行呢就可以看遍我们新疆全部的地貌风光。然后我们的出行舒适度也是拉满的，全程呢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呢是宽大可躺的，长途不累，还精选了3钻舒适酒店，还特别为大家升级了3晚的高峰4钻酒店，让大家的休息更有保障。我们的美食诚意也是十足的，给大家包含了一些特色餐，比如说是鄂尔其斯冷水鱼宴，还有八一盛宴、大盘鸡、手抓饭、红酒晚宴等，还会赠送给大家整只的烤全羊。我们还有一些专属福利送给大家，比如说是女士的爱德莱斯丝巾、男士的小花帽，还有我们新疆特色的文创冰箱贴、酸奶囊、矿泉水。我们落地呢还会有民族舞蹈接机仪式，还有首晚还会给大家安排到欢迎水果，还会赠送给大家旅游意外险、迁回西域演出门票。我们行程呢是十分科学合理的，是北疆的精华环线，每一个区呢都会预留充足的游玩时间，然后还会有本地持证导游给大家讲解西域的历史、冰川通信文化，所以呢是摄影、情侣、亲子还有中老年游客全部适配的。所以大家心动了就快点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
0: 那我们八月份基本上就全部爆满了，对吧？接下来我们就是主推9月份的团期了。那咱们9月份的团期是哪几个日期呢？
1: 我们9月份的团期呢是9月9号和16号。
0: 9月9号和16号，那大家呢可以赶快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了。刚好呢，我们也和这个暑期呢来一个错峰的出游哈，错峰的出游。而且这个新疆呢也进入到一个秋天的景色了，9月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咱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哈，千万别再错过了，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小写的 FM022022。好，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详解哈，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安排的这个值得打卡的这个重要景点了。
2: 肚子憋，
3: 肚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0: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4: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林。
10: 权威

0: 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162号新闻提示：昆州路东向西，在肿瘤医院大门附近有两车擦碰，占据左侧一个车道，二环。A 线石虎关立交到金马立交， B 线黄土坡立交到小屯立交，大树荫立交、福德立交桥车流量大。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今天一些高年级的孩子已经开学了，骑电动车接送孩子的家长要注意，大人孩子都得戴头盔。头盔能减少85%的头部伤害，但前提是正确佩戴，戴了要把卡扣系紧，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力。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0: 应急常识365。
7: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8: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晚高峰当中来哈、啊，来继续和咱们的这个旅行推荐官然然呢一起旅行大美新疆。刚才我们说了一下我们这个8日游的昆明出发新疆北疆环线的这个优势的核心啊，那接下来请然然介绍一下我们这趟行程的一个大交通，包括到了新疆之后我们这些小交通是如何解决的呢？
9: 我们本次从昆明出发呢，首先我们交通是全程省心的，不用操心换乘，因为我们是昆明直飞吐鲁番的，3.5个小时呢就可以直达新疆，无需中转。我们落地以后呢，还会有专职人员来专车接机，全程呢是专属的2+1豪华大巴随行，我们不用自行打车换乘。是兼顾观景与舒适的，不会赶路疲劳。
1: 对，那就说交通大家都不用操心哈，安排的是非常非常的妥帖。如果您在9月份刚好能够空出时间，也可以来次错峰的出行，而且去的也是新疆比较美的一个秋天的景色哈。那大家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我们9月份呢还有2个班次哈，别错过了。也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022022就可以了。其实北疆啊算是新疆非常经典的一个地方了，那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肯定要打卡这个北疆的一些核心景点，我们继续请旅行推荐官然然来给大家分别介绍介绍我们要去到哪些地方啊。
9: 我们全程呢会打卡到北疆的顶流地标，所以我们是风光人文双在线的，比如赛里木湖。

0: 湖禾木村喀纳斯景区五彩滩 S21沙漠公路天山天池独库公路博物馆石河子戈壁印象，还有火焰山和坎儿井。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赛里木湖了。赛里木湖呢，是有着"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绝美美誉，是我们新疆极具代表性的高海拔高山淡水湖泊。它的水域呢是十分辽阔，水质也是澄澈通透的。在阳光照射下呢，湖水会幻化出浅青、碧蓝还有藏蓝多重的渐变蓝调，层次特别丰富，是十分治愈人心的。我们远处呢还有巍峨的天山雪峰，常年作为天然的背景，我们随手一拍呢就是壁纸级的风光大片。然后我们还可以环湖游览，可以沿着湖岸慢行，近距离感受我们雪山、草地，还有碧湖相融的极致西域湖景，可以一路吹散我们城市所有的疲惫。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禾木村，它是被誉为神的自留地，是我们中国最美的图瓦原始古村落。它整片村庄呢被白桦林，还有阿尔泰山群山温柔的环抱，我们禾木河呢会静静的穿村流淌，村内呢全部会保留原生态的原木搭建的图瓦木屋，烟火氛围感是十足的。大家还可以自由漫步禾木河畔，穿行白桦林间，我们沉浸式感受一下边境的古村原生态慢生活。还有我们的喀纳斯景区，它是公认的人间净土，是我们阿勒泰核心的王牌5A级风景区，也是我们北疆环线必去的核心地标。我们会依次打卡景区的三大网红河湾，有神仙湾、月亮湾，还有卧龙湾。它每一处呢都是碧水搭配原始的泰加真针叶林海。我们清晨呢河面有薄雾缭绕，氛围感是拉满的。随后呢还可以登上观鱼台，登高俯瞰整片喀纳斯的完整湖面。远处呢有连绵的雪山环绕湖水、森林、湖，还有湖泊、溪流、雪山融为一体。风光呢是十分原始纯粹的，我们还会给大家预留充足的时长，可以漫步湖畔，探访古瓦的小众村落，深度感受一下阿勒泰原始的自然秘境。还有我们的五彩滩，
1: 对，
0: 我
1: 五
0: 们的，
1: 彩滩，
0: 对，我们的五彩滩呢是国家4A级的特色临水雅丹地貌景区，它是拥有国内独一份的一河隔两岸，风景两重天的独特景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五彩滩是分为北岸和南岸。我们北岸呢是五彩滩的主体，它是由厄尔奇苏河岸历经10000年的风雨流水侵蚀呢，形成了大片的斑斓彩丘，有红、橙、黄、褐、紫各色的岩层交错堆叠，色彩层次是十分丰富的。而我们河流的南岸呢，却是有成片的葱郁胡杨林与平整的绿洲。我们一荣一刚呢，可以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到日落时分的时候呢，我们有落日霞光铺满整片崖壁，所以我们的拍照出片效果是绝佳的。
1: 刚才这些像 S21 的沙漠公路五彩滩，还有这个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基本上呢就是在阿勒泰的地方了。那我们每个地方的停留时间都还是挺充足的吧？给大家呢也可以好好的来拍拍照吗？
0: 对，我们会给大家预留充足的时间，让大家来深度感受一下，不会走马观花的。
1: 对，太好了。那大家呢也可以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直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哈，字母 FM 小写的字母啊 ，FM022022，也可以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都可以。那我们9月份呢还有班次哦，而且是从昆明包机直飞新疆吐鲁番。那待会儿回来呢，我们就介绍介绍我们从这个阿勒泰的地方，我们回到了像乌鲁木齐，我们还会去打卡哪些核心的景点？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
4: 天
5: 喝。
4: 天
5: 天
4: 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粘痰，
2: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嘞，我们继续要来关注晚高峰的行车路况了，请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
8: 好的，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经过长市的东南，在下雨，雨势呢有所减弱，经开区、官渡区主要呢是在昆明市的这两个区呢在下雨。对于东绕城高速呢还是有较大的影响，经过东绕城高速的黄龙山大桥这个路段呢风大雨急，还倒了一棵树，还好没有砸着车也没有砸着人，经过民警到现场处置，现在呢倒下的树呢已经移开，对通行目前影响不大，请车友途经黄龙山大桥附近路段注意服从指挥进行驾驶。南绕城高速的雨势呢也逐渐的减弱了，在永盛隧道呢有故障车辆，请车友服从指挥进行驾驶，民警已经赶到，正在进行处置。昆南高速进城方向，苏南路的上口，大一路下口路段呢有一台故障车占据车道，民警呢也已经赶到，正在进行处置，请您注意避让故障车辆，小心进行驾驶。行驶过的故障车路段往二环南路、二环西路通行情况逐渐恢复。二环东路机场高速进入大树营立交是往一线，往石闸立交桥方向匝道内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经过南二环、东二环石虎关周边的雨呢也逐渐停了，路面呢还显得有点湿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进行驾驶。环线上其他路段高峰时段呢车子比较多，不过呢二环北路下了杨仙坡往石闸立交桥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二环西路北向南小屯行驶往蕉林路出口通行情况稍好。昆南高速长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市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呢已经突破了 2.0，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两倍还多，建议车友错峰出行，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2026成都车展上，方程豹泰9首发亮相，新车为方程豹泰系列旗舰车型，沿用泰系列家族方盒子车身设计，新车定位为一款插混大型 SUV， 采用六座设计。红旗新款 HS5 近日正式上市，新车针对外观和内饰都有大幅度升级，其中内饰采用零息座舱，搭载思南智驾系统。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发动机，提供前驱以及四驱版本。近日，宝马 M3 40周

0: 限量版正式上市，其中轿车版售价为103.8万元起，旅行版售价为106.8万元起，共计限量40台。近日，丰田2027款凯美瑞正式上市，指导价区间为17.18至20.98万元。新车作为中期改款车型，主要针对内饰进行升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小李的体检报告显示啊，有胆囊结石，这让他很焦虑。除了反省自己过往的生活习惯，还在纠结一个事儿，要不要去做手术呢？这一节啊，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其实呢，如果诊断报告显示有胆囊结石，不必过于恐慌，并不是所有结石都必须手术，部分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当然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啦。如果同时满足以下所有条件，就可以暂时不用手术，去定期观察就好。第一，完全没有症状。第二，结石为单发或多发小结石，所谓小呢，就是直径小于1厘米。第三，胆囊壁光滑，厚度正常，小于3毫米。第四，无胆囊息肉。第五，没有糖尿病、肝硬化这样的基础病。第六，女性不计划近期妊娠。那么哪些胆结石的情况就建议一定要做手术呢？第一，有症状的胆绞痛，这证明结石已经干扰了正常生活，且后续发作风险很高。第二，胆囊结石合并胆囊息肉，且息肉直径达到或超过了1厘米，癌变风险增加。第三，胆囊壁钙化，也就是磁化胆囊，癌变率高达10%至30%，必须切除。第四，结石直径达到2到3厘米，甚至更大，长期刺激胆囊黏膜，癌变风险同样增高。第五，胆囊萎缩或充满型结石，此时胆囊已没有功能，且容易癌变。第六，合并糖尿病的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感染更难以控制，死亡率更高。第七，计划妊娠的女性，因为妊娠期胆囊结石急性发作，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孕早期和孕晚期手术风险都非常大。所以呀，要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情况，认真倾听医生的建议非常重要。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1: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5: 我好喜欢。
7: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卡罗车洞洞鞋啊，这个现在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洞洞鞋就真的非常合适了。它防水速干，去省心，路面积水也是随便踩，鞋底呢也是防滑纹路啊，湿滑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是镂空自带排水效果的。穿过这个洞洞鞋的朋友都知道啊，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舒适度也是拉满，专利的软弹的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的，也没有任何负担，自带足弓支撑，出去玩一整天双脚也不会酸也不会累，而且一鞋两穿，穿脱也非常方便啊，后跟带放下就能稳固脚跟啊，整个提起来就能秒变拖鞋，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

0: 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现在大象巡演商城卡洛驰洞洞鞋一双仅需要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真的就选它就对了。除了卡洛驰洞洞鞋，今天我们还带来了一个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那如果你戴进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会发炎的那种入耳式的耳机，那这个你就必须要入了啊。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呢，别加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它只需要100块钱出头就可以拿下了。这款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是不入耳的那种耳加设计啊，单耳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软硅胶气囊加高弹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完美适配，戴一整天耳朵完全不胀痛，彻底告别入耳式这个耳机啊，戴久了耳道发炎啊，堵耳的这种痛苦啊，最绝的是你怎么甩都甩不掉，你无论是运动跳绳打球都随便造啊。开放式听音呢，还能保留环境音，让你这个走路啊过马路的时候都会更加注意周边的环境，更安全。当然别以为平价就没有质感，我们是12毫米复合的镀钛的振膜，360度环绕立体的音效，听歌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而且做了定向的传音的黑科技，大幅减少了漏音，地铁公交听歌不用担心旁人全听见，私密感拉满啊！搭配了 ENC 的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过滤，对方是听得清清楚楚。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的AI 黑科技，它有实时的同声传译功能，面对面可以实时的双语互译啊，非常精准又快速。它有语音的录音转文字的功能啊，上课开会你戴着耳机一键录音，自动就出纪要了，再也不用疯狂的手写记笔记。还有一个全能的 AI 助手，它可以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张嘴就来啊，日常刚需全拿捏。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单次听歌6个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一周了。而且这是5.4版本的蓝牙啊，开盖秒连，延迟超低，打游戏刷视频音画是同步不卡顿的，加上 IPX4 的防水防汗，出汗小雨都是不怕的，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种场合。这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呢，多种颜色可以选，整机是一年质保，大象精选商城到手只需要109块钱。哇，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这个云南交通台啊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了啊。记住了啊，这个方式非常简单啊，找到大象精选详细看一下啊，把我们的鞋穿好，把我们的耳机戴上，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啊！我觉得新疆配一副这样的耳机太适合了，在路上啊，看着风景，然后听着好音乐，是不是觉得简直太惬意了？全都帮你想到了。那继续开启我们的新疆大美之旅啊！我们要继续请出今天的旅游推荐官冉冉哈。冉冉刚才给我们介绍的就是核心的一些旅游景点，我们是不是还要去天山天池啊？
1: 对的，我们还要去天山天池。我们的天山天池呢，它是有一个古籍传说呢，就是帝王母与周公王的相会的仙境之地。它这个景区呢是坐落在博格达雪峰山脚，有一汪澄澈的高山碧水静静地藏在群山之间，还有终年不化的皑皑雪山，成片苍劲轻松完整的倒映湖面，山水相依呢宛如水墨画卷。我们大家还可以沿着灵湖木栈道悠闲的慢行，依次打卡一下定海神针还有王母庙等标志性的景点。我们既能欣赏静谧的绝美高山湖景，也能品读流传千年的瑶池神话，风景呢是十分柔和平缓的，老人和小孩呢都可以轻松的游览。还有我们的独库公路博物馆，它呢是坐落在我们独库公路0公里的起点，是记录我们英雄天路完整的历史专题展馆。馆内呢收藏了大量的老照片，还有老旧的筑路工具、历史文献，完整的还原了当年筑路战士翻越天山、克服暴雪塌方修建公路的艰辛岁月。我们还能了解到乔尔玛烈士陵园背后动人的家国故事，如我们独库公路一日四季风光之下厚重的红色底蕴。我们可以深度了解一下这条网红天路背后不为人知的热血往事。
0: 那这个独库公路，这个我们是应该是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停留拍照打卡、啊、和它周边相关的，比如博物馆啊什么都可以来，有足够的时间来这个体验的，是吧？
1: 是的。
0: 嗯，有一整天是吗？
1: 嗯，是的。我们独库公路呢，它是一个有红色底蕴的一个景点。
0: 嗯。
1: 然后呢，它说到咱们这个红色底蕴呢，咱们还有一个景点，就是一个国家3A级的兵团红色工业文旅景区，是我们的石河子戈壁印象。
0: 嗯，也就是说石河子戈壁印象这个景区我们有足够时间去参观体验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有价值的一趟旅行啊，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像

0: 兵团这种在新疆的这种特别的存在，本来就是五湖四海的人到新疆共同建设生产的一种奉献精神啊，是难得大家能去感深刻或者说深度去感受一下的。那刚才你说那个天山天池那个地方，我们也是有完整的时间去在天山天池去这个停留的吧？
1: 对，每一个景点呢都会预留出充足的时间给大家来欣赏这个风景，还有感受这个情怀。
0: 所以这个
1: 东华观花的，
0: 那大家一定要放心哈，就是这个我们是张弛有度的，一定让大家玩好玩开心了，然后深度去体验这些新疆的美景。所以赶紧打电话吧，400-889-7728，400-889-7728，这是热线电话，打电话可以详细咨询，尽快锁定一个座位。然后呢，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啊，在我们这个平台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就会收到一个海报，海报上有一个二维码，你一扫码就可以加客服微信了啊，然后呢跟客服详细的沟通。那这个石河子戈壁印象，这个也是我们在独库公路的时候就会参观的一个原81棉纺老厂改造的一个还原新疆这个戍边峥嵘岁月的一个，可以说算是个文旅景区哈。这个景区是完整保留老式的厂房、复古的纺织机，还有兵团历史的老照片。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你是可以特别能够感受到时光穿越回那个年代啊，老一辈兵团人扎根戈壁建设新疆的那种场景。因为呢，你可以在这个里边特色体验一下军垦的食堂啊，然后你可以换换军装，唱唱红歌啊，哇，这个感觉真的是太正能量了啊。那我们还会去到什么地方呢？
1: 我们还会去到的就是火焰山和坎儿井，它是我们吐鲁番的两大标志性地标。我们去了火焰山和坎儿井呢，就可以一次打卡读懂我们昔日的燥热与生机。火焰山呢，它是我们西游记三界芭蕉扇的故事原型实景，有连绵赤红的丹霞山脊，夏季呢是热浪滚滚的，它还是我们全国地表温度最高的区域，有雄浑壮阔的红色戈壁地貌极具视觉冲击力。而坎儿井呢，是以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是吐鲁番独有的地下灌溉奇迹。我们有纵横交错的地下暗渠，穿越戈壁，巧妙地引用了天山的雪水滋养整片绿洲。我们走进地下的廊道呢，就可以直观地感受一下古人超凡的治水智慧，有是我们自然风光与古代水利人文一次性接受的研究的。
0: 最终要跟大家说的是，就是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大型文旅演出是送给大家的，是吧？
1: 对，是我们的千回西域。我们的千回西域呢，它是全新疆唯一入选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的史诗级室内视频演出。它的本场剧目呢，是以千年丝路发展的脉络为主线的，它汇集了维吾尔、哈萨克还有塔吉克等多民族的专业演员，融合了大型杂技、辉煌的灯光，还有全景的舞台特效，完整的演绎了从古至今的新疆各民族交融共生、繁荣发展的璀璨历史画卷。我们舞台场面是十分宏大，视觉也是十分震撼的。我们白天呢，就是饱览新疆山河自然风光，夜晚呢，就可以沉浸式欣赏我们顶级的西域演绎，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整趟旅行的体验感。所以大家快点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来咨询我们的详细行程。
0: 大家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账号，在我们的公众账号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就会收到一个海报，海报上有二维码，扫码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详细咨询的。冉冉说的电话大家再记一遍啊，400-889-7728，400-889-7728，把电话记住，我们电话24小时在线啊，随时拨打，随时接受咨询啊。当然了，后面呢大家关于这个吃住行啊，然后价格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再跟冉冉继续来聊聊这些关键信息啊，冉冉继续保持在线上哈。
1: 好的，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最新的情况啊。20号信息员提示说，这个东边啊，东二环南向北的下层主道啊，凯悦时代附近快车道有两车追尾了，你看他们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然后呢，指挥中心的一个最新的提示是，昆安高速进城的方向苏南路上口不到的地方有故障车影响通行，民警在处理了。南绕城西向东的方向永生隧道也有故障车影响通行，要注意避让。东二环大树荫立交机场高速入口啊，刚刚那个交通事故算是处理完毕了，通行正在恢复中，不过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车辆积压。而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的方向，车尾已经排过了锦绣立交，车多缓行，建议可以选择彩云路绕行。主城区的人民中路东风

0: 路、春城路、拓东路、环城南路、环城东路等路段呢，车流量大啊，通行比较缓慢。昆玉高速的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这个方向，昆石三岔口那儿还是车多啊，但是通行还是比正常的，大家可以走的啊。晚高峰时段，昆明市官渡区、经开区是下雨的，通行时间已经在延长啊，建议我们错峰出行。总之主城区呢，部分地区都在这个下雨，雨天路滑，请这个车友注意行车安全。当然，这一段时间啊，雨季到来之后，我们的很多雨都是在晚高峰啊六七点钟的时候开始下，所以呢，可能都会影响晚高峰整体的通行。所以咱们稍安勿躁啊，保持好心情，听听我们节目，开心一下。一会儿我们继续大美新疆。
1: 肚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户外没信号别慌，中国移动北斗安心通来啦，依托北斗卫星，无网也可双向通信，一键 SOS， 准确定位，30天长续航。现在办理，机顶价值399元终端，每月15元，可享100条北斗短信和49GB 流量，年包享75折，全年1000条北斗短信，还赠北斗守护服务。世界再大，北斗牵挂。详询云南移动各营业厅。
1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14: 你可别错过
1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好，继续回来说说大美新疆啊，我们再来跟冉冉聊聊。其实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说，我们把那么多景点都给大家介绍了啊，我们确实是一趟非常精华的北疆的松弛之旅。那我们很想知道是这条线路它吃的怎么样。
15: 我们这条线路呢，首先我们的吃住性价比是特别高的。首先在吃的方面呢，我们给大家包含了特色餐，比如说是鄂尔其斯冷水鱼宴、巴依盛宴、大盘鸡、手抓饭，还有羊肉串、锅油肉拌面、红酒晚宴，还会给大家赠送到整只的烤全羊。除了这些我们安排的

0: 特色餐呢，大家还可以在沿途的夜市小吃自由的打卡。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啊。一般晚上回到酒店，对吧？我们一般住的都是在一些，在一些城区里，是吧？啊，就出来就应该可以溜达了，是吧？啊，
0: 对，
1: 所以你就可以再次感受当地。然后刚才说那么多啊，基本上就这就好多对了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不是全程都是那种啊、就是常规的那种团餐啊，我们还是准备了非常多的啊当地的特色的美食给大家的，让大家吃上也能感受一下新疆的文化啊。那住呢？
0: 我们住宿呢是全程的双人标准间，有精选舒适的三星酒店。特别为大家升级了三晚高分的四钻网评酒店，是十分干净舒适的，特别适合游玩后充分的休息。
1: 嗯，住上有三晚四钻啊，四钻的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携程四钻，你自己去搜啊，这个酒店的品质应该都是比较在线，大家放心，一定要让大家住的舒服，所以打电话就可以了，4008897728啊，4008897728，或者呢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新疆两个字，然后收到一个海报，海报上呢就有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了。那最重要来了啊，这条线路到底多少钱呢？那最近还有哪些航班，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嗯，我们这条线路的班期呢是9月9号和16号，因为我们这条线路呢是为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听众们有一个专属的特惠价，是5999元每人，我们两个人以上报名呢会立减500元每人。
1: 嗯，所以大家听完之后，虽然人家说的非常的稀疏平常，但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给力了啊，5999元，而且基本上只要你这个成双成对或者携家带口报名，每个人可以再减500块啊，这个是非常给力的啊。而且这条线路呢，也是我们91.8元交通之声专属的昆明直飞吐鲁番的旅游包机，机位是非常稀缺的啊啊，我们这一价全含，就是往返机票、精品住宿啊，所有吃一顿的高标正餐，所有的景点门票加区间车，然后千回区域的演出也送给你了，我们还有伴手礼，当然给你各种保险给你办好，让你开开心心安安全全的出去玩啊。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座位是非常有限的，抓紧时间锁定一个名额啊！我们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新疆两个字，收到海报，扫海报上二维码来跟客服咨询，或者直接打电话也可以的，打电话是最省事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打电话最方便，4008897728，4008897728，当然也可以直接把微信告诉大家，那客服微信是 FM022022 啊。FM022022，这是微信号啊，那就是很想问了，就是说是不是基本上适配所有群体出行啊？
0: 是的，因为我们的行程呢是风景适中，老少皆宜的，然后我们整体呢是以湖区、草原、村落、平地游览为主，没有长时间的爬山，还有我们的2+1大巴空间是十分宽敞的，可以可躺可坐，我们上车呢就可以补充体力，我们餐食呢也会兼顾老人和小孩的口味，然后我们的核心景点呢，就像赛里木湖、禾木、喀纳斯，风景特别治愈，小朋友们是特别喜爱的。还有坎儿井、金沙人文、独库公路、英雄故事、瑶池神话呢，特别适合长辈们了解历史。然后我们全程呢，还会给大家赠送一些旅游意外险，让大家的出行安全有保障。所以我们是全年的云端适配的。
1: 嗯，所以说，全家出行都是没有压力啊，大家放心，就无论你带小朋友还是带老人，你是就是开开心心的去就行了，因为基本上也不用。大多数的除了景区内部你自己想溜达可以走路，大部分的行程基本上都是有车接啊，有飞机全程的飞啊，然后到了景区还有摆渡车啊，所以大家放心啊，整体来说是非常宽松舒适的一趟行程啊，而且也不是一个高难度这个长途跋涉徒步的行程，所以呢老男女老少携家带口都是方便的。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了。那新疆早晚温差比较大，出行最后给大家做一点提示吧。
0: 我们新疆呢紫外线是特别强的，所以大家要带好高倍防晒霜、遮阳帽、墨镜还有防晒衣，因为我们的昼夜温差很大，像独库、喀纳斯的山区温度也是偏低的，所以薄外套、长裤要分层穿搭，大家还可以带一些自己的常备药品，就像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还有创可贴。我们新疆气候也是很干燥的，所以大家可以准备一些润燥冲剂，要多补充水分，还有我们一些饮食上的提醒，就是我们吃完水果不要立刻喝热茶，还有容易腹泻。我们牛羊肉呢要搭配清茶，要少吃冷饮。还有我们的时差提醒，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新疆虽然统一使用北京时间，但是它的天然时差呢是与内地相差 大概有2个小时左右的，所以大家要。

0: 根据这个时差呢，适当的调整自己的作息。
1: 所以呢，当然我们在这个抱团出发之前呢，我们也会有专属的导游把这些事情再给大家提醒到位的啊。打电话就可以了，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是直接在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收到海报之后呢，扫海报上二维码也可以添加客服。当然，我们还有个线下门店啊，是在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栋503室，可以详细的实地的咨询的，现场就可以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大家放心。好的，今天谢谢冉冉做客，我们的大美新疆之旅就要稍后告一段落。稍后呢，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9:08的其他精彩节目。谢谢冉冉，拜拜，
0: 拜拜。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8: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 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0: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1: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2: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9: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3: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4: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5: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3: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6: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

0: 续写生命传奇。
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

0: 而且龙方和虎方想要同时拿到的机会还非常的少。所以在这儿呢，我不得不再次的提醒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朋友，时间不等人，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珍惜最后这几个小时，把握住能够用上迷阳方的难得机会，赶快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订购吧。
2: 当然呢，我在这里呢也重点呢提醒大家伙，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因为明天我们活动结束，这样的机会呢就不可能再有了。
0: 对，
2: 而迷阳方呢是真正能够做到强肾固肾、续命保命、治病根儿的。主要的其实还是它的效果好。那么说好到什么程度呢？我这么说吧，就是不怕你的肾功能有多差，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是几十年的老慢病，那或者说年龄超过65岁以上的，甚至70多了、80多了，你像我们接诊有的患者有90多岁的，那么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我们说呢，肾脏虚损非常严重的这个患者，迷阳方呢你更要用。而且呢，越是肾脏虚损严重的这个患者，用上迷阳方之后呢，见效越快。那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当天用，当天就可以看到效果。那像前列腺有问题的，比如说像尿频尿急的、憋不住尿的、晚上起夜次数多的，那么用上呢，当天晚上跑厕所的这个次数呢就明显减少了，不到3天的这个时间就可以排尿顺畅。那这是什么效果呢？这个就是强肾固肾的一个效果。包括你像一些女同志常年的这个手脚冰凉的啊，浑身乏力的，还有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冠心病、心肌缺血的、脑血管问题的，你包括像有一些这个下肢无力的啊，双腿发酸、发软、发沉的这些朋友，最多不超过3天，就可以看到症状明显的一个改善和缓解。你像一些长期失眠的、头晕脑胀的这些朋友，基本上一个礼拜吧，你就可以睡个好觉。说这是什么呀？这个就是我反复给大伙儿强调的，咱们迷阳方强肾固肾治病根的一个效果。你看为什么过去大家买药啊，动不动可能就让你买3个月的、半年的，要不可能大家伙儿一买就得18000块钱的。
0: 是。
2: 有很多朋友不敢买，犹豫。其实拿不出来这么多钱，我觉得只是一个方面。大家伙儿最最主要的是怕什么呢？怕买回来以后没效果，对不对？而迷阳方呢，为什么我不让大家多买？就是不管你这个病有多重，也不管说你这个身上的病啊有多少种啊，一体多病的这种，我就让你用一副的迷阳方，你去看这个效果，说它到底怎么样啊，我们大家自己说了算。就是你吃上这个10天、8天、半个月，你身上到底有没有变化，说想不想继续跟着我梁教授一起通过强肾固肾来治病，这个是我们大家自己去做选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反复说过，我们给大家看病是用疗效来说话的，那么我们通过疗效会让老百姓心服口服的去认可你。其实大家伙儿，我们说反过来可以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个真功实效，迷阳方他怎么能走过这10年的时光呢？那今天呢是10年的一个大庆感恩回馈活动最后一天的这个时间了。因为这个就是很紧要关头的一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所有患者最大的一个负责任。就我经常说啊，对于患者，我们是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那么这次活动更难得的佳肴还在哪儿？就是我们一副药呢，只需要819元一副药。
0: 对，
2: 因为10年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低价格。
0: 是的，
2: 佳肴你是最清楚的，是不是？
0: 是的。
2: 大家想一想，819元一副药，其实你去医院可能连一次的检查费用都不够啊。咱说句不太好听的，可能养生壶的价格你都买不下来的。但是现在呢，819元一副药，多一分钱我不让大伙儿拿。迷阳方的龙方和虎方是同时给到大家的，让大家呢同时用。这个就相当于我们花一份的钱，直接拿到龙方和虎方一整套的这个药。这个叫什么呀？可能我这个比喻不太恰当，我觉得是

0: 加量不加价，让大家呢省了又省。
1: 是的，
0: 其实以前啊，我们很多的老朋友是再清楚不过了，就是光是抢龙方，那就是恨不得挤破了这个头。为什么呀？
1: 啊，就是因为我们的熊残额太少了。
0: 对，没错，佳瑶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熊残额太少了。因为熊残额呢，它什么时节捕捉，它什么时候入药生产，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它一年呢只有一次采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每年它龙方的这个数量是有数的。就是你有钱未必说能买到药。那再有一个，你是像我们这个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用过的朋友都了解，就是但凡涉及到肽类的这个药，都是生命危机关头的时候才可以用得到的，而且大多数的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才能够买得到的。那么在医院里，你像有专门针对这个冠心病的肽，一毫克它的价格是8000多块钱，专门有一款的抗肿瘤的这个蛋白肽，它一针的价格是多少？3万多块钱。而这些我告诉大伙儿，它只是单一的肽。那咱们虎方我们这个肾腺肽呢，它是复合肽，就是它是针对于你全身的。那么大家可想而知它的这个价格有多高。那价格高呢，这个就会导致你像平时大家想用用不起。啊，咱们说呢，药再好，说句实在的，日子也得过。啊，不能说把这个钱全部都拿去买药了，对吧？
1: 嗯，是。
0: 所以呢，我必须要改变我们说呢这样的一个现状，就是让大家我们说日子也能过得好，疾病也可以得到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而这一次的活动呢，不但让大家呢龙方和虎方呢全都可以同时用上，而且还是十年来最低的一个价格来用。
1: 嗯，
0: 所以不管说你家里这个条件好也罢，啊，说我这个家里条件特别不好，这个也罢，那么在我这儿呢，用药治病都是一视同仁的。
1: 是，
0: 咱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就是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呢向健康出发。
1: 嗯，
0: 所以名扬方上市十周年的这个特惠的这个活动，819元，咱们说呢，就能让大家伙把龙方和虎方全部带回家，就是让咱们那些原来想用可能用不上的，包括很多家里条件不好的说我也想用，那但是家里这个经济条件太不好了，要考虑到这个钱的问题的，一直都没有用上的，那么这一次呢，咱们说819元，龙方和虎方呢全能给到你。
1: 嗯，
0: 就是让大家伙我们说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安安心心的来治病。对对对。
1: 嗯
0: 嗯，佳瑶啊，说到这儿啊，我想跟大伙聊一聊，就是昨天吧，我们有一位长春的李师傅跟我讲的这个，
1: 嗯，
0: 这个一些话，和大伙儿聊一聊。这个长春的这个李师傅呢，昨天打电话，其实也是参加活动的。
1: 嗯，
0: 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啊，我打电话呢，参加活动，想要一下子订4份，就是我
1: 订
0: 2份，对，他要订2份，然后呢，给他老伴儿呢订2份。”
1: 哦，
0: 嗯，他说呢，你们工作人员让我少订点儿，啊，简直就给我气坏了，
1: 太急了。
0: 是，李师傅什么情况啊？他是一个汽车修理工，就是他有20年的高血压，有糖尿病，然后心梗发生过一次，脑梗发生过2次，
1: 嗯，
0: 属于大病重病的患者。
1: 嗯，
0: 他说梁教授，你是不知道，就是我平时啊，一天得吃10多种药。每个月至少下来就是1000多，将近2000多块钱。但即便这样，我血压血糖也都不稳定。那么到了医院的复查呢，医生呢就是让我做支架，啊，然后呢告诉我说，这个脑梗如果再犯了，那就不是说3万5万块钱就能治好的事儿了。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呢，他这个犯迷糊头晕，啊，在医院里治疗了2个多月也没治好。后来吧，也是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把名扬方用上的，结果用上他第二天就不迷糊了。
1: 嗯，
0: 很快这个血糖就下到了7以下。他说呢，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我要跟你梁教授跟你走了。
1: 有信心了。
0: 嗯，因为用上看到了一个好的效果了。
1: 是。
0: 他说这个名扬方呢，我也花钱，那但是呢，越是这种老病号呢，越

0: 越要往长远了看。然后他讲，他说我觉得梅阳方比吃那些小药更省钱。
1: 嗯，
0: 特别是这一次的活动啊，说梅阳方一副药
2: 819元。
0: 哎，我和我老伴儿，你想，如果一人说我可以订两份儿，那这个省下来起码也得有18000块钱了。
1: 嗯，
0: 哎，这么好的这个机会，你说谁听了不动心啊？
1: 是，
0: 所以我必须要抢购，而且还要多抢。
1: 嗯，
0: 啊，说这是眼下我看到的，我实实在在我能省下来的钱。那你要从长远来看呢？那用上梅阳方以后，我把做支架的钱我也省了。把脑中风脑梗后遗症的这个钱我也省了，我把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一部分钱也省了，那这个省下来的可不是说几万块钱了。
1: 嗯，
0: 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不难受。所以你们这个工作人员啊，说建议让我少订点儿。哎呦，从心理上他说我是很不乐意的，不太同意这样的一个事情。
1: 梁教授啊，我想啊，这不是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哈。
0: 嗯。
1: 过去啊，大家想治病，但是没有钱，想买药呢，又不想一下子买太多，怕没有效果。但这次啊，不用多，只需要819。不仅强肾固肾的龙方能够用上，而且主打细胞修复、快速逆转病机的高科技产品虎方肾腺肽啊，你也一并的给到了大伙儿。
0: 嗯，
1: 所以我相信没有人愿意错过这次活动的机会啊。
0: 是。
1: 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早一分钟报名就比别人多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哈。所以抢购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是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现在您就拨打，仅需819，咱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让你一步到位，治病无忧，直接帮你省药费，让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
0: 那么咱们的梅阳方呢，龙虎结合，它专门其实是针对这种大病重病，它的效果是更为理想的。
1: 嗯，
0: 而且这个起效很快，你像尤其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呢，这个效果奇绝，非常明显。首先呢，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残蛾，因为它不但是自古强肾的第一药，那么它的这个效果是强于梅花鹿鹿茸效果的百倍以上。
1: 嗯，
0: 而且它还具有虫药的这个特点。那么这个虫类药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走窜的这个速度特别快，渗透性比较强，你像对于疾病的治疗几乎是可以做到无坚不破，所以说和虎方的强强联合，这个就相当于呢为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上了一份双保险。
1: 是的，
0: 节目当中我也给大伙儿讲了肾为先天之本，那这个是5000年中医药文化老祖宗的传下来的。那么我们肾的功能强，其实你的身体底子就强，这个疾病就会绕着你来走。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这个肾功能很差，你体质就会弱，那么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就会差，这个也就容易得一些大病，得一些重病，包括你像发病的年龄也会比正常人要更早更提前。
1: 嗯，
0: 而梅阳方当中的这个龙方呢，就是帮助大家强壮我们肾的根基的，就是你的抗病能力，你的对疾病的这种免疫能力，包括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那么它会随着我们肾功能的提升而提升增强。就是当你出现血管堵塞的时候，那么肾功能强大的这个人，他能够快速的建立侧支循环，这样就绕过我们堵塞的这个部位了。
1: 嗯，
0: 那么它可以有效的保障我们局部组织的一个供血，所以它就可以解除这种危机。当你的这个心脏来承受这个压力的时候，肾功能强大的人呢，他可以提供充足的代偿能力，就是来保证我们心脏它正常的一个功能。我给大伙说的更具体一些，就是我们通过龙方强肾固肾，它能够让你心绞痛的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呀，就避免了说我们从心绞痛最后发展到什么致命的这个心梗。
1: 嗯，
0: 同样的，你比如说这个脑梗塞，那么它在龙方强大的这个作用之下呢，它不会出现二犯了三犯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这个根基。 那么我们的这个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呢，它能够在大病重病发作的这个危机时刻，就是第一时间它启动了保护机制和修复机制，为患者呢争取时间来续命养命。你比如说这个心梗突发的这个时候，它是因为我们血管急性的一个堵塞，一方面首先会造成咱们心肌细胞你像急性的缺血性大量的一个病变和死亡，这样就会诱发什么呢，急性心猝死的一个发生。那么另外一方面，大伙儿想想，心脏的血管堵塞了，心功能不行了，你全身其他器官它也会供血不足的，
1: 是的，
0: 严重的一个供血不足，那么就容易诱发比如说像脑缺血，甚至像一些脑疝的这个发生，随时它会伴随有像脑死亡风险的一个出现。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你突发这么严重的病患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身体当中太充足，那么它可以迅速的来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心肌细胞功能一强了，我们心脏的收缩性就增强了，而且它提高了我们心肌的兴奋性，那么它可以打通我们心脏的这个循环，首先它可以给你避免发生心猝死，而另外一方面它可以最大程度的来保障我们全身其他脏腑组织足够的一个血液供应。所以这个它也就很好的防止了我们其他脏腑急性因为缺血发生这个衰竭死亡等等恶性结果的一个出现。所以关键的时候咱们说呢，可以给你保命续命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我们讲他除了怕这种突发急性的猝死，其实还怕什么呢，还怕复发，对不对？
1: 是，
0: 尤其对于像常年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讲，他全身的细胞呢都存在一个损伤的一个问题，尤其像血管硬化很严重就咱们说的斑块堆积重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能够用上虎方，我们的这个肾腺肽呢，它可以帮助你逆转修复我们细胞的一个损伤，不管是你心血管的还是脑血管，还是说深藏不露的这些斑块，这个怎么举例子呢，就是能够像拔地雷引信一样，就是快速彻底的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保你一身无忧，而且效果非常快。那因为我讲过，这个是经过现代最高科学技术透膜技术提纯出来的高浓度的一个复合肽，就是它的药效呢迅猛，最快最快它不到2分钟的时间，它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进入到我们的器官，进入到我们的细胞组织，就是快速的来发挥功能，而且是100%被我们人体吸收，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受损的细胞呢得到一个及时全方位的一个修复。所以呢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用上明阳方的这个效果它是立竿见影的。那用上当天你像这个头晕头疼浑身乏力的这些症状就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基本也就3天左右的时间吧，像这个血压呀血糖呀就会逐步逐步往下走，逐步逐步的一个平稳。那这个血液循环呢也会得到一定的一个改善。很多人的感觉就是我手脚不麻了，不僵硬了，可以适当的下地活动活动了。包括你像有的朋友之前呢他频繁的出现像这个胸闷呀气短呀心慌呀心悸呀，但是再用完以后这些症状逐步就减轻了消失了。那随着明阳方呢在我们体内发挥作用，我们肾的功能逐步逐步提升了，其他的脏腑气血它也得到改善了。你的心肌细胞，你的这个脑细胞，包括你像我们的肝脏的细胞，对吧？肾脏的这个肾小球细胞，你像我们肺组织的这个肺泡细胞等等等等吧，它也会逐步逐步得到修复，恢复它的这个活性。所以坚持用药呢，这个血管的弹性恢复了，那么血管可以收缩自如了，你这个血液循环就可以很畅通的流动了。包括像堵塞在我们血管里边的这个斑块，它逐步逐步就化开了排掉了，那这个症状它自然而然它就缓解了消失了。你也不用担心说我会发生什么心梗呀脑梗啊等等这些风险，不会再有了。
1: 是的， 所以呢，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名扬方的活动十年仅有这一次，仅需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郑重提示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数量每分钟都在减少，您犹豫一分钟就可能会让您与健康生活失之交臂。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机会就摆在眼前，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心动不如行动啊！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去订购吧。
0: 名扬方的龙方和虎方强强联合，双管齐下，让疾病的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的彻底远离。它既能够续命保命，同时呢，它可以延年益寿。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要用名扬方。你像一些久治不愈的、一体多病的等等吧，这些患者平时吃药可能吃十多种，那可能是用这个药用了很多，也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效果，遭了很多的罪，花了很多钱的这些朋友，那么赶上咱们这一次呢，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我希望大家呢，把握住这一次呢，难得的这个机会。节目中呢，我也经常讲说，这个药啊，它不在于多，它是在于对。你就像被大家呢，我们说呢，熟知的这个安宫牛黄丸，没有人说我成箱成箱的去买，对不对？只需要一碗，那么在关键的时候，它就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咱们的名扬方也是一样的，一副药它就可以发挥出最大的一个效果，一副药呢就能够让你强肾固肾，治病根，修补细胞，远离疾病的困扰。那么为了我们让大家呢更放心的来用，我们郑重给大家呢承诺，就是不让大家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就是呢我们对名扬方疗效的一个底气。
1: 是的，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那么时间太紧迫了啊，活动即将结束，与时间赛跑，为自己的健康冲刺，一次选择，一生健康，十年大庆仅此一次，仅需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齐，最后的抢购机会就摆在眼前。那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了啊，这几个小时可能就是您能够抢到名扬方的唯一机会，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订购。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进入热线环节。
4: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名扬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5: 值此名扬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亲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4: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名扬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名扬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5: 名扬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4: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的，欢迎回来。希望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也能够把这份坚定的步伐迈出去哈。因为有咱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迷阳方，有梁教授，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不过您一定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迷阳方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哈。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迷阳方，活动期间仅需819，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订购吧。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有请第一位朋友。喂，你好。
6: 哎，是梁教授啊。
0: 哎，你好，是我。
6: 哎，梁教授你好，咱们迷阳方那个十年大庆的活动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0: 对呀，今天最后一天了，今天报上名就报上了，那么可以享受呢819元龙方与虎方完整的一套药。当然今天如果说抢不上，我们活动结束了，
2: 819元
0: 就不可能了。那现在抓紧吧，现在抓紧还能来得及的。
6: 那梁教授你给我来两个名额，这昨天我就没想到
0: 啊，
6: 这个今天一定给我两个名额呀，819一副药，这么好的用药机会，千万可不能把我给落下了。
0: 这个报名头一打场外电话的，你这样抓紧了，你先把你情况的先说一说啊，因为大伙儿都着急，都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这个我都理解。但是咱们再着急，我也得把情况问清楚。省钱是一个方面，我们主要还是看效果。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6: 我是当老朋友了，迷阳方我已经用三个月了。哎呀，可以说呀，收获太大了。那以前那身体病病殃殃的，成天躺着，都说我活不了几年了，大夫说。但现在我身体，哎呀，可好了，身体强健，容光焕发的，我都能下地干活了，你看。
0: 我听着状态就非常不错。你这样具体说一说病情以及咱们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啊。
6: 那行。那个我的基本情况就是糖尿病、关节病还有青光眼、心脏病、胃肠呢也不好，反正一体多病吧。那每天呢都要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这血糖呢才能降到正常。那还是这个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
0: 啊、严格控制饮食。
6: 那最困扰我的还是我全身的关节呀、特别僵硬，完了医院也没说出来啥呀。完事儿晚上睡觉腿呢就抽筋儿，就得这个喊老伴儿给我拽一拽腿，敲敲的腿。这老半天呢才能那个缓过来的劲儿呢。
0: 是这个比较
6: 痛苦。这不是心脏也不好吧，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啊。还有这憋颈的情况。完事儿都5更夜，这天天可准时了。
0: 是
6: 这一宿跟你折腾的、哎呀，都睡不了多少觉，得病太痛苦了，遭老鼻子罪了。
0: 是。因为你这个很典型的其实是糖尿病引发的这些并发症，包括我跟你讲你关节的问题也是跟糖尿病有关系的，因为这个高糖环境它是容易破坏到关节呀。那用上咱们这个迷阳方以后啊，你这个是多长时间就看到效果了？
6: 哎呀，你看迷阳方、我记得用的当天我就感觉胸口的地方不那么憋闷了，
0: 也是用上当天看到效果
6: 了。就像您说似的，就跟这个打开一扇窗那么轻松似的。当天晚上就睡了一个好觉嘛。这效果这么好，接着往下用啊。三天小变化，十天大变化的。就感觉呀，这腿脚啊，一天到晚都有力气，
0: 有劲儿了。
6: 你看用到半个月那咋呢？就是全身的关节僵硬啊，就全部改善了。这眼睛啊也不硬了，脑瓜也不疼的。
0: 那就眼压下来了。
6: 这脸色的气色呀，明显好多了。
0: 这就效果一点点出来了。
6: 是啊。等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啊，血糖就稳定了，餐前能控制在6左右
0: 啊。
6: 完了，胰岛素我就开始减量啊。
0: 对，
6: 现在这胰岛素都不打了，完了、
0: 啊、
6: 饮食还放开了，血糖也正常了，
0: 这就对了。
6: 哎呀，别提我心里多高兴了，你说。
0: 可以适当的放开饮食了。为什么血糖还稳定？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恢复我们脏腑自己的功能，恢复咱们人体。糖啊，它具体代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自然而然这些就好了。你看并发症也跟着好了，这就是迷阳方最大的不同点。
6: 是啊，你看晚上睡觉也好了，
0: 嗯，
6: 心脏不憋挺了，也不憋醒了，心绞痛这一个多月都没犯了，
0: 啊、
6: 可好了，你说呀？
0: 嗯、不错。
6: 完了，这个五更泻也早好了。说实话呀，梁教授，就你这个秘阳方，还中西医结合治疗，
0: 嗯，
6: 真的呀，给我们这患者打开了一扇这个健康大门。
0: 啊、
6: 用的都说好、
0: 啊，
6: 这就是给咱们患者的最好的疗效保障了吧？你说？
0: 嗯嗯。
6: 啊，这我用的好，所以说我还要再订这个四副药啊，参加上活动啊得。
0: 啊，还要着急参加活动，主要是什么？咱们用完以后看到好的效果了。哎呦，所以听着这个活动啊，
2: 819元，
0: 老朋友都着急。就是在用咱们梅阳方这一段时间啊，就你现在你有没有说，哎，我身体还有哪些哎呦不舒服的地方，或者说你哪方面的这个病患还没有解决的这些地方，还有吗？
6: 我感觉现在无病呻吟的你
0: 啊，没有这些不舒服的地方是不是？
6: 对呀、
0: 啊。啊，你自己感觉就是跟这个你原来没得病之前跟那种健康的状态没啥区别了是吧？
6: 对呀、啊、没啥区别呀、
0: 啊、
6: 也没有哪不舒服的地方了。
0: 啊，这就对了啊。迷阳方啊可不是说跟你原来的那个药一样的。说我原来用药有效果一停反复反弹了，迷阳方它不是的。它好了是病根上给你好了，
6: 嗯，
0: 它在咱们身体两大作用，第一个就是强肾固肾，因为我们是从肾来入手的，肾为五脏之根，你肾好了五脏就强了。第二个咱们从细胞入手，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就现代医学讲细胞好了，其实细胞的功能恢复了，人它就健康。这为啥你病好了就在这儿，你这个你就听我的，不用着急了，活动不用参加，家里的药吃完，吃完以后放放心心的停。
6: 是啊，那最后一天活动我不用参加了、
0: 嗯、不用参加了，这个病都已经好了，好了以后停药不反复不反弹，为什么还要花钱啊？不让你多花钱，
6: 我还寻思再用点呢、
0: 啊、
6: 或者就是这个拿点备用的呢、
0: 啊、巩固已经有巩固的了，不需要了啊，所以不着急了、
6: 哦、
0: 好吧，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
6: 哎、
0: 啊，
6: 谢谢您了，
0: 好，再见。
1: 好，我们再见。没错，迷阳方真金不怕火炼，十年时间口碑相传，康复人数过百万，用过的患者都说好，所以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最后的省钱治病的好机会，迷阳方仅需819，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一次，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赶快来拨打电话抢定吧，号码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哎，梁教授吗？
0: 哎，你好，是我啊。
7: 哎，梁教授，我真是太好了
0: 啊！
7: 这个迷阳方啊，我用上五天了。
0: 嗯，
7: 这一次啊，这个十年大庆，我就抢到四副药
0: 啊，
7: 太少了。今天这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啊，
7: 我现在呀，我想再补订上两副药的，还行不行啊？
0: 还想再补订，这个只能是看情况了啊。
7: 哦，
0: 如果说确实病患比较严重的话，咱们只能说特殊照顾一下，给你补定。
7: 嗯，
0: 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话，肯定是补定不了了。确实今天最后一天了，因为现在场外报名也形成了一个高峰了。这个你把情况你先具体先说一说。
7: 哎，我跟你说呀，真是啊，不瞒你说，之前呢我就拿了一副药
0: 啊，
7: 我就是想说抱着试试看这个态度
0: 试试、啊、
7: 但是啊就这短短的五天
0: 啊，
7: 我这就改变了看法了。
0: 嗯，
7: 这迷阳方啊那可真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药啊，
0: 啊
7: 还真管用。说实话梁教授，我家里头呢条件是真不好啊，
0: 啊
7: 迷阳方啊要不是819块钱那我还真用不上呢
0: 啊，
7: 所以呢就是感谢感谢啊。
0: 嗯，
7: 所以我今天呢我还是想要报名
0: 啊，
7: 就想一步到位的把药啊都给备齐了、
0: 嗯、
7: 给买够了的。所以、
0: 啊、理解理解，因为确实赶上这样的一个机会、太不容易了，就像你说的，
7: 是是是是，
0: 如果不是819元，即便效果再好，可能家里因为条件的一个原因可能用不上，这个我特别理解。为什么咱们有这样的一次这个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既然有了好药、
7: 哦、
0: 有了好的效果，我也不想看到说因为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大伙儿用不上，把这个病耽误了啊。今天呢因为确实最后一天了，确确实实咱们说呢，名额也已经非常非常紧迫了，结束了，那么
2: 819元
0: 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就不可能再有了，确实比较难得啊，你这个心情我也比较理解。 你是这样，具体把这个病患的病情，你详细你先说一说啊。
7: 哎，好好好，就我呢，就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当时不发烧了两天嘛，
0: 嗯，
7: 然后我没吃药，我就好了，
0: 嗯，
7: 哎呀，我还觉得挺正常的，我也没在意他，
0: 嗯，
7: 结果呢，到了十月份呢一天，就有点早上，
0: 嗯，
7: 我感觉心里头慌得不行。那个脉搏呀，最快呀，都一分钟都130多次了都。
0: Oh.
7: 哎呀，到晚上，结果慢慢的他又慢下来了。
0: 嗯。
7: 我当时呢，我去医院去做这个心电图。
0: 啊。
7: 有2度2型的传导阻滞。
0: 哦。
7: 心率呢，就是每分钟50几次。
0: 嗯。
7: 哎呀，大夫说这挺
0: 严
7: 重的。
0: 严重了。嗯。
7: 第二天呢，就办那个住院了。
0: 啊。
7: 就我这就住了10天的院呢。
0: 嗯，
7: 哎呀，花不少钱呢。
0: 啊，
7: 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了。
0: 你这属于病毒性的心肌炎，是比较偏严重的啊。
7: 是啊，
0: 嗯。
7: 然后我出院了之后，就人呢就一直就头晕、胸闷的这个情况。
0: 嗯。
7: 心跳的特别快
0: 啊。
7: 哎呀，我吃药也不行，也不管事儿。
0: 嗯。
7: 还有这个胆囊炎
0: 啊，
7: 也一年多了吧。
0: 嗯。
7: 就是我这个右上腹这总疼总疼的，
0: 嗯，
7: 还不能吃这个油大的，
0: 是
7: 心情不好啊，哎呀，就老爱犯病啊，
0: 嗯、
7: 我
0: 对呀、啊，啊，心情不好，吃的不太对了，就容易犯病。当然，你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这属于大问题，它特别容易反反复复发作，而且它怕什么呢？一旦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像早搏呀、房颤呀等等，它容易发生急性的心脏停跳、骤停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这个胆囊炎啊，咱们说确实是比较痛苦的。这个明阳方这5天用下来，就是哪方面看到效果了？
7: 我这就是这5天用下来呀、啊，这见效是真好啊、
0: 嗯！啊，
7: 我感觉我心脏啊在这儿了，不那么慌了，
0: 哦、
7: 也不那么心悸了。
0: 哦嗯，
7: 而且我也不尿频尿急的了。
0: 嗯，
7: 晚上啊这几天不起夜了都。
0: 哦，
7: 哎呀，你看我这个静脉曲张啊，血管都下去了呢。
0: 嗯，
7: 而且、啊、我感觉浑身呢还挺轻松的。
0: 嗯，
7: 睡眠都好了，这个腿脚走路呀这也轻快了。
0: 嗯，
7: 最主要的吧就是我这头脑啊清亮了。
0: 哦，
7: 感觉真挺好的。
0: 不错，
7: 你说不仅我用的好，
0: 嗯，
7: 我呀还让老伴跟着我一起用了呢、
0: 啊、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老两口一起用的非常多。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我们是中西结合，龙方与虎方的一个强强联合、
7: 嗯、
0: 龙方它偏重于什么？强肾固肾，从我们五脏的根本来入手、
7: 哎、
0: 强肾固肾，达到一个强五脏强六腑的一个效果。虎方偏重于什么呢、
7: 哎、
0: 这个复合态全面的给我们身体来修细胞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毫无质疑的、
7: 嗯、
0: 因为它起效非常快、
7: 哎、对对对，
0: 当然后期我们坚持用，最终咱们的目标是什么？治好康复了，这才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啊。坚持用，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的。
7: 哎，好好好、
0: 嗯、
7: 因为我老伴啊，他主要他有这高血压、
0: 嗯、
7: 他吃这个替尼沙坦呢，
0: 嗯，
7: 前年不得了脑梗吗、
0: 啊、
7: 然后就留下有点这个后遗症了。
0: 哦，
7: 胃也不好，
0: 嗯，
7: 又有慢性胃炎，像这什么硬的呀、辣的、凉的，这些都不敢吃啊。
0: 嗯，
7: 所以这一次的定的这个4服药
0: 啊，
7: 我准备是给老伴用2副
0: 啊。
7: 但是这老伴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
0: 嗯，
7: 我担心怕不够用啊，
0: 怕不够用，
7: 所以我就想着我再补进上2副药、
0: 啊，
7: 这么想的。
0: 哦，确实，老两口来用的话，总量来讲肯定是不够的。你老伴这个情况吧，相对来说吧，也是大病，但总体来讲还不是说很严重。所以你是这样、
7: 嗯、
0: 先用着，那当然后期我肯定会给你想办法、
7: 哎、
0: 因为再补定这个事儿呢，目前来讲确实名额太少太少了。为什么限定大伙儿呢、
7: 嗯、
0: 说啊，每一个患者咱们订购2份呢，其实就是想要帮助，就是跟你一样甚至比你条件还要不好的，比你老伴病情还要病患重的这个患者也能够用得上，所以这个希望你多理解呀。啊，
7: 哎哎哎，
0: 嗯、
7: 好 好，
0: 就已经报好了，就在家里等着就可以。然后后期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
7: 行行行，哎呀，那谢谢您了啊，
0: 嗯、
7: 谢谢、
0: 啊、
7: 谢谢。
0: 好多理解啊，再见。
7: 哎哎，好好好，应该的。行行行，谢谢，
0: 嗯、
7: 再见啊，那个。
0: 再见。
8: 好的，我们再会。那佳瑶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明阳坊10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活动啊，就是错过了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8: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粮食中医迷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5: 值此迷阳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4: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

0: 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1: 迷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农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0: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三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哈，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喂，练教授你好。
5: 哎，你好。
4: 练教授，我是新朋友。
5: 嗯。
4: 迷阳方我还没用上，我也想用啊，但是报名啊太不好报了。
5: 是。
4: 我报了2天了都没抢上。
5: 哦。
4: 练教授，我听你说呀，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5: 嗯。
4: 我就怕再报不上名啊，这不就错过活动了吗？
5: 对，
4: 你这能帮我报个名吗，梁教授？
5: 哦，着急报名。哪里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4: 我是河南新乡封丘的，我叫陈占伟。
5: 哦，你这样，我暂时给你先登记上。如果说你的病患适合用，那肯定就报名成功了，可以享受到咱们特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如果说你病患不适合，你就再想报名，我也不给你报。不能让你多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更不能耽误你的这个病情。确实呢，今天活动是我们最后一天了，非常的紧迫，所以我只能是提醒大家，报名的只有今天。那当然今天报名成功了，包括呢十年来最低的价格819元，龙虎结合的两个方法来用，这个一样都不少。明天呢，像我们活动这个政策就没有了，就是你找谁有这个机会吗？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这样吧，先具体把你的情况先详细说一说。
4: 哦，好的好的。
5: 嗯，
4: 哎呀，我毛病啊挺多的
5: 啊。
4: 哎呀，就这么说呢，经历过这么多年吧，说实话，对这个治病这一块儿就是没啥信心了。
5: 理解。
4: 哎呀，梁教授啊，也这么说不瞒你说呀，我之前呢，也买过类似的产品。哎呀，这些年呢，只是大大小小的档啊，上了好几次。
5: 哦。
4: 我大概算了一下，我都光这方面我都花了8万多块钱呢。
5: 哦，花了很多钱了，没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4: 是是。
5: 嗯嗯。
4: 是是，但是我听到这个迷阳方啊，十年大庆
5: 啊，
4: 说这个参加活动啊，仅需819元，还不贵。
5: 嗯。
4: 我一听啊，我就想试试，我说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也别错过了这好药。
5: 哦，你把你的病情先说一说。能治的我会给你用，不能治的就这819元，我都不可能让你花的。那你具体说一下你这个病情情况。
4: 好的好的。
5: 嗯。
4: 哎呀，我是血压高，还有脑供血不足。
5: 嗯。
4: 经常啊就感觉这个头啊迷糊。
5: 啊。
4: 这个耳边呢还经常就是有这个响声叫声。
5: 嗯。
4: 啊，另外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啊就是心慌。有时候气短闷得慌就那种。
5: 嗯。
4: 前胸后背啊跟着都疼。
5: 那还是有心绞痛的啊。
4: 我现在怎么说呢，犯病啊，心绞痛这个救心丸我都喝20多粒
5: 啊，
4: 烧了都不够吃。
5: 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其实已经在加量使用了。
4: 哎呀，再有就是这个颈肩综合症。你想早上洗个脸呢 这个你看要是转头啊，这整个身子啊都得转过去，这脖子也硬，抬头也不行，这个低头也不行，
5: 是，
4: 就整天呐，怎么说，我都说跟木头人似的。感觉这个肩膀上啊，就像这个石头压着一样。
5: 嗯，
4: 沉甸甸的。
5: 嗯，
4: 胳膊呀还有点麻。手有时候也跟着麻，而且这个发现呢，我这毛病一到晚上都格外重。
5: 嗯，
4: 呀，疼的呀都睡不着觉。
5: 对，它到晚上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晚上呢我们的阳气会弱，血液循环会慢，你局部的供血供氧会减弱，所以你会感觉到疼得更严重了，脖子更僵了，甚至手麻得更严重了，确实是这样。
4: 是是。
5: 嗯，
4: 有时候吧我都吃点止疼片，反正是能缓解缓解
5: 啊。

0: 贴过膏药，
1: 嗯，
0: 也吃过不少药，
1: 嗯，
0: 都没管用，都不管用。
1: 啊，你这些药都是对症的，暂时缓解症状的，不可能治好病的。啊，这个是用药方向上的一个错误。
0: 哎呀，是啊，你看我也想把病治好啊，但是始终也没遇到一种好药
1: 啊。
0: 哎呀，还经常上当。
1: 嗯。
0: 这些年呢，也把我愁坏了。我现在呀，我就怎么说呢？我有希望了。
1: 啊、
0: 我看到，我就相信那个秘药方案。
1: 嗯。
0: 相信那个梁教授，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秘药方案也用上。
1: 哦。基本上两大问题啊，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脑供血不足，目前来讲冠心病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些，同时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还有一个就是颈肩综合症的问题，这个用咱们迷药方完全可以，因为刚才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不适合就是你再认可我，再认可迷药方，我让你买吧，我不让你买，819元，我也不可能让你去白花。咱们要对得起每一位患者，因为你这个问题啊是咱们迷药方主管的强项，我就有什么跟你说什么，基本上这一副药用下来以后，像你头晕耳鸣的问题，那包括比如说哎呦我这个胸闷呀，心慌呀，心绞痛啊，还有像我这个颈肩这一块脖子发硬啊，啊不敢低头啊，啊包括手臂的发麻呀，啊颈椎的这个疼痛，这一副药下来，有的症状完全可以消失，有的症状可以大幅度明显的减轻和缓解，就这一副药我就可以让你看到这个效果。当然起效呢只是说明这个方向对了，那么最终用咱迷药方是你这个问题能完全解决啊，比如说你高血压的问题，我将来能给你恢复到什么程度，不吃降压药，你的血压稳稳当当，你心脑供血完全恢复，包括冠心病完全可以解决，颈椎综合症呢，颈肩综合症这个也完全可以解决啊。再有你想想咱们有疗效承诺，这个承诺我跟大伙儿讲，是我们真正做到了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我们要让患者放放心心的来用咱们这个迷药方，完全可以的。那你这个就报名成功了，一会儿吧你给导播就是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你都留好了，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咱们十年来我们大庆优惠活动了，好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终于帮我把名额抢到了
1: 啊，
0: 哎呀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也算是这就太幸运了、
1: 啊、了了这个心愿了啊，把姓名地址电话全部都留给导播就可以了，活动肯定能参加上，好吧。
0: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这样我就放心了，
1: 好再见。
0: 好，谢谢你了。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哎，我觉得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哈，就是渴望健康。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把药定上了，我们也恭喜他抓住了这次让自己恢复健康的好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收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
1: 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4: 哎呀，我谢谢您呐、要是没有您呐，没有这个迷药方，我这病好不了。
1: 老朋友。
4: 我现在吧，都停药四个来月了，没反弹，还没复发。感觉哪哪都挺好的。
1: 太好了。
4: 而且吧，就是我家我老伴儿，
1: 嗯，
4: 包括亲属啊，也都用上你娘方了
1: 啊。
4: 哎呀，用的都挺好的。我代表我们这一家的人呢，谢谢您了，梁教授。
1: 哎呦，太客气了啊！我们这么多年搞研发，包括搞大量的临床实践，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解决一体多病的这些病患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好起来。只要你们能好起来，比什么都强。电话打进来，那你把情况说一说。
4: 行行，
1: 嗯，
4: 我们今天吧，所以自我今天之所以吧，今天一个是反馈我的康复情况
1: 啊，
4: 再一个吧，还有个重要的事儿，梁教授，你得帮帮我。这迷药方嘛，这次十年大庆，我帮两个很好的朋友也报上名了。但是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那我的药还没收到呢。我寻思等迷药方送过来的时候，还得按照原价，就是那个活动价，我819元。一副照顾我吗？我都告诉我朋友了，819元。
1: 哦，我听明白了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反馈你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给你特别好的朋友报名的这个事情，是吧？
4: 对 对。
1: 最好名额抢到了，但是没有拿到药。一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明天结束了，就想着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到819元最低的这个价格了？这个你放心吧，报上名都算数，都可以

0: 享受咱们活动当中所有的这些惠民政策。除非你告诉我说你没抢到名额，那你肯定是享受不了的啊。所以这个就不着急了。这样吧，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1: 好，我吧主要就是糖尿病，然后还有那个并发脑血栓、肾病，然后腰蛋白吧有两个加号。最严重的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脚吧有点发黑，有坏疽的倾向了。哎呀，当时我特别害怕呀，我就怕这脚保不住了。
0: 对。
1: 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风湿病，就是犯起病来，全身的关节哪哪都疼啊。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然后心脏也难受，还心慌胸闷。我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有什么心肌缺血，还有什么三联律。你说我为了治这些病吧，我到处打听有啥好药没呀？偶有一次吧，我在我家楼下那个花坛边上，然后刘大姐就跟我说了梁教授，然后让我也听你的节目。我这一听，我被你的课呀讲的课都吸引住了，我就感觉您是一个真正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大夫。
0: 谢谢。
1: 我当时我就觉得跟着梁教授走啊，那肯定没错。肯定能把我的病治好了。然后我再一问那刘大姐，人家正用着呢，说人家效果用的可好了。哎，我一听我就更有信心了。
0: 他不好，他也不能给你介绍，对不对？将心比心嘛，
1: 对对对，
0: 你用的好，你也会介绍给别人；你用的不好，你会介绍给别人吗？不会的，
1: 那肯定不会。
0: 然
1: 后我就有信心了，有了这种信心，我就把这个营养方给用上了。现在我这个情况嘛，就是现在已经停药四个月了。然后停药了，这血糖还挺平稳的，还是那么平稳。
0: 对，
1: 红烧肉、大米饭我随便吃，
0: 饮食放开了。
1: 哎呀，吃点罐头都没事儿。
0: 不错，脏腑功能恢复了，能自我调整血糖了，即便放开饮食它也不会高了啊。
1: 对对对，而且吧我这全身关节和肌肉啥的也不疼了
0: 啊。
1: 红肿的地方也消了。脚吧当时发黑的地方也变过来了，
0: 恢复正常
1: 了。最担心的事都好了。
0: 哦。
1: 然后脑血栓后遗症也都好了。现在吧走路还挺顺畅的，说话吧也挺流畅，
0: 说话挺好啊。
1: 对。还有我这个心脏，就是自从我用上营养方那天开始一直都没放过
0: 啊。
1: 所以梁教授吧真的要感谢你为我们这些病人带来这么好的营养方，让我的生活一下就有质量了，重新做回了正常人。
0: 太好了。听着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满意，其实我也特别高兴特别满意。其实用名扬方康复停药，这个受益的患者太多太多了。你想用药之前他们是严格给你把关的，能不能用严格把关的，包括用药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全程来指导的啊，怎么减药啊，怎么调药啊，全程指导，让你看到最好的一个效果。而停药之前我们也是非常严谨谨慎的。你朋友这个名额的这个事情吧，你就放心吧。肯定他这个名额是报成功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了。
1: 梁教授，那就谢谢你了。要不然这活动最后一天我还着急呢。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了。时间关系就不能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啊。节目最后，佳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名扬方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名扬方，活动期间仅需819，咱们可以用药无负担，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咱们都可以通过名扬方收获健康。早报名，早用药，早治疗，活动就三天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名扬方库存所剩无几，一旦名额爆满，活动立刻结束，所以抓紧时间报名吧。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值此名扬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5: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名扬方特注用药指标， 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弥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感恩聚会活动仅限三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一点吧。
1: 北京时间20:00。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今天，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就网传一消杀公司用敌敌畏给数十家餐厅消杀发布情况通报。媒体报道，湖里区一家场地消杀服务企业涉嫌违规开展消杀业务。此前，湖里区已接到群众举报，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企业在湖里区经营场所已关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日前，由韩国旅游发展局成都办事处主办的2026韩国旅游推介系列活动在昆明开启。据了解，目前昆明拥有直达首尔、青州两条国际航线，云南游客前往韩国无需中转，单程仅需约4小时即可直达。23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经产生，天宫队在400米大型组决赛中以38秒15夺冠。此外，400米小型组冠军也由天宫队获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1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2: 应急常识365。
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限时。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夜晚的时候啊，9点多一点跟大家呢在电波当中见面。在咱们这档节目当中呢，可以说一下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了。这是一档情感的夜话节目，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通过收音机跟抖音呢同步直播。那么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FM97 还有 FM887 三个频率啊，三个频率都可以听到。开车的朋友呢，用收音机听的话呢是最方便的。那么如果在家中啊，特别是在云南之外的一些朋友呢，可以打开你的手机，找到抖音软件，进入了之后呢，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了。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记住我的名字啊，主持人何宇。然后呢，希望在深夜呢能够遇到不同的朋友啊，希望在深夜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互动啊。谢谢怕蜘蛛的姑娘，欢迎你啊，还有我们的风格，晚上好。天竺少女呢说主播的嗓音自带低音炮啊，好吧。谢谢怕蜘蛛的姑娘。那么在夜晚的时候呢，进入我抖音直播间的话呢，大家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如果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其实这些操作都很简单啊。希望深夜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在这里遇见。

0: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叫《追梦人》，也是一首老歌啊，老歌用新的演唱方式来呈现出来的，这首歌送给大家。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1，你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节目呢，正在继续啊。风格呢说，何宇老师，那个哥哥弟弟二姐回家不让妈妈接我电话，妈妈住院了，我去照顾，不让你接电话，不让他接电话是什么意思啊？你可以说的详细一点，我不大了解，就是说你的兄弟姐妹不让你妈妈接你电话是为什么呢？对吧？你去照顾妈妈，那肯定要跟他们沟通啊，对不对？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

0: 其实呢，家庭关系当中啊，也是非常复杂的。每一个家庭都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有父母对子女的这种所谓的重男轻女啊，或者说就是一碗水端不平的情况，也有子女对父母的一些认知上的缺失，或者说也有啊。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其实要处理好家庭的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需要几方静下来都找找自身的问题。但是呢，很多东西啊，可能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我们都觉得父母可能在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存在着固执，存在着不可理喻的一面啊。但是其实想一想吧，有的时候家庭关系，如果你理不了啊，理不顺，或者说处理不了，那不妨你就放着呗，你把更多的精力呢花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这个状态的调整上面，我可能我会觉得好一点。面对解决不了的事儿，有的时候就不要强求自己啊。小叶呢说，云南广播微信小程序可以搜到吗？不可以。所以呢，你如果想在这个节目当中和何宇聊聊天啊，说一说生活情感的一些事情的话呢，可以关注我这个抖音号啊，关注我这个抖音号，然后进入直播间的双击屏幕点点赞。谢谢小李的关注啊，谢谢小李的关注。然后呢，兽医呢他说，何老师好，从2009年大学呢就开始听你的节目，那个时候呢有时间就听，现在好忙，很少时间听你的节目了，是吧 ？OK OK。然后呢，红酒说家庭关系不是很重要吗？主播，那当然重要啊，但是有些东西你理不清楚啊，你解决不了的，你不能在这种家庭关系当中继续的消耗你自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刚才说的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不重要。它非常重要，但是呢，已经有的时候呢，成为了拖垮很多人的一个主因，你知道吧？但是你又理不清楚，因为家庭里边的成员太复杂，各种关系，兄弟姐妹、父母、子女，还有夫妻等等等等，对不对？夫妻之间你可以，如果这个日子没法过，婚姻无法继续，你可以散，但是有着血缘的家庭关系，你怎么去把它调整呢？你可以努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你的对方他愿意吗？对吧？很多东西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我们每个人只能做好自己的事儿，明白我的意思了吗？红酒。然后呢，改车宝贝他说，老哥好久不见，欢迎你啊，欢迎你。压力太大了，这样子，那肯定啊，那是肯定的，对不对？因为血浓于水，每一个人无法挣脱出来的，就是在家庭的这个关系当中，不断的对自己的一种消耗。其实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包括有很多朋友跟我聊起，就是说父母对自己的 PUA， 还有这个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那如果是你解决不了，那你就离他们远一点，对吧？离他们远一点，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离远呢，并不是让你彻底跟父母断了联系，或者说在父母需要你尽孝的时候置之不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在理解很多问题的时候，一定得把话听完了，对不对？好了，现在是21:1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 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其实呢，刚才我看到了这个怕蜘蛛的姑娘，她说亲情关系不必太在意，舒服就接触，不舒服的话保持表面的和谐就好，实在不行远离也是一种选择方式，何必纠结。非常赞同啊，非常赞同。因为中国式的家庭和其他国家的家庭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很多很多地方呢，他们的子女呢18岁独立了之后呢，就会摆脱家庭，然后呢去开创自己的生活。当然或多或少也会面对到一些问题，但是呢他们在处理这些事儿的时候呢，秉持的一个观点就是不被繁杂的家庭关系所困扰，而更多的是以自己生活为重心。就是包括自己新组建的这个家庭啊，以他为重心，然后呢，对父母的话呢，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呢，却又，时刻对父母的表达着爱。哎，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挺好啊。我家庭就是这样的，非常会算计。哦，是这样的，是吧？欢迎新进入直播间啊。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啊，双击屏幕点点赞。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首歌啊，把这首雪落下的声音送给你们啊。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啊，送给所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雪落下的声音》。

然后呢，帕吉州的姑娘说，大家呢都清楚，有些人一直在算计，那就保持表面的和谐，太累了就直接放手。可以啊，我觉得这样的做法也没问题啊。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送给大家啊。然后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2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路同行。

0: 阿潮每一次发的信息，大多数发的信息我都看不懂。我不知道阿潮是不是喝了一点八加一哦，或者说以后跟我聊天的时候，在直播间发信息的时候，一定说简单的话，我们容易理解啊，不要那个。然后呢，他说想听与北京亲戚断联，远亲不如近邻。哎，我还是看不懂。我不知道你后面想听后面是一首歌吗？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啊，欢迎各位。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那么就是大家呢，如果在夜晚的时候心情也不怎么好啊，可以来到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静静的待一待，或者是用文字跟何宇呢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有些情绪也会释放，释放了之后呢，整个人会好受一点啊。就是有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把情绪呢积压在自己的内心。人的崩溃往往就是在那一瞬间啊，就是积攒的东西太多了，积攒的负面情绪太多了，没有地方释放，于是呢就在某一刻啊，让自己呢处在一种极度失态和崩溃的状态。其实呢，人吧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经历的事情，经历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每一个人都在想着别人对自己的不公，或者说这个世界对自己的不公平，但是其实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暗示。细想一下，其实没有什么公平或者是不公平的，不要去老在这些外因方面啊，让自己能处在一种不安当中，学会冷静下来，或者说学会安静，安静的一个人面对自己的生活，可能整个人的状态呢就会变得恬淡一些，就是变得平静一些，也少了很多生活所带给自己的戾气啊。现在呢，就是经常都会发现，在现实的生活或者是在互联网上，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说话做事儿的时候呢，充满着很多的浮躁偏执，甚至是对别人的不怀好意。其实从很多时候来想一想，这一部分人就是一种内心处在极度灰暗或者说负面情绪爆棚的状态下，以此来寻得自己的一点发泄。其实呢，我觉得情绪的发泄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必须的，但是我们的发泄一定不能够伤害到其他人啊，一定不要以伤害他人来取悦自己。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你觉得老天对你不公平，其实你对别人公平吗？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要得想一想自己的所为啊。欢迎竹，欢迎竹啊，谢谢8199，谢谢8199。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2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来，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这首歌曲叫《来生做一只猫》啊，一首 AI 创作的歌曲，还不错。这首歌来送给大家啊，《来生做一只猫》。

0: 现在是21:31，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啊，送给大家。然后呢，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然后双击屏幕点点赞。
1: 爱我是你的荣耀。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1: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夜晚的时候呢，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送给听节目的朋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篇文章吧。同时呢，在这儿呢，也感谢主啊，谢谢主。然后如果睡不着觉的朋友，或者心里面有一些烦闷的朋友啊，静静的听一篇文章，让自己呢安静下来。这篇文章呢叫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一起来听一听。
1: 我在想，如果可以提前的过完这一生就好了，困难的事就避开，后悔的事不去做。7岁第一次跟朋友告别，走了反方向的路，回头看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年纪小，没有心碎的概念，只觉得跟朋友要分开，心里难过极了。爸妈安慰地说，嗨，还有机会再见的。但有些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静悄悄的就消失在了生活里。人人都说18岁好，随时有机会重新开始。过去的几年，对世界的感官浑浊，但目标却很清晰，好好高考。告别了熟悉的学校，以后的无数个夏天，那所教室再也坐不满熟悉的人了。查到分数的那刻，你有些害怕，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爸妈语重心长地跟你讲，你长大了，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了。你好像有点明白了，有很多路只能自己走完。22岁，朋友曾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更喜欢哪一个？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选择喜欢我也喜欢的那一个。

等真的跟一个人在一起后，你才发现恋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为了一点小事争吵冷战，磨合的过程有些难熬，偶尔会觉得单身更自由，在心里默默地给彼此很多机会，但都错过了。对方转身的瞬间，才发现瞬间的不爱，都是失望累积起来的。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25岁的时候，工作了几年，家跟公司两点一线。某天翻起聊天记录，发现曾经熟悉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的朋友圈更新得更慢了，好像特别值得分享的事儿，越来越少。现在的生活跟期待中的有些差距，做不完的工作，有强迫症的上司，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有很多瞬间你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但看看余额，发现自己还没有存够底气，也少了很多勇气。到了28岁这个年纪，你的耳边常回响几句话：生孩子要趁早，不然身体熬不住。嗨，都到这个年纪了，别再挑了，遇到合适的就试试呗。既然面对成人世界的不够美好，又要忍耐身边的舆论和比较，身边也有朋友扛不住压力，仓促地选择一个人结婚了。有时候你心里也迟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不到对的人，但看到为爱结婚的朋友们脸上的表情，你又有点相信爱情了。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爱给了不够喜欢的人。30岁是最怕凌晨接到家里的电话，分别来得突然，不会提前打招呼。听着周围的哭声，你心里翻江倒海的，觉得一切很不真实。记忆里的那些片段还清晰得很，能留下的却只剩一张合影。很久之后的某个夜里，再回想起以前，走过熟悉的路，看到熟悉的背影，听到相似的声音，才意识到那个人真的彻底地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35岁，那个躲在你怀里哭的小家伙很少哭了，就连个头都快要跟你一样高了。年龄的时间少了，很多心事儿也不再对你讲，你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距离。离家上学的第一天，你坐在客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失落的感觉。终于送走了天天闹你让你头疼的小祖宗，还有些想念。他长大了以后，要走的路只能离你越来越远了。37岁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颈椎时常酸痛，腰也不如从前一样好了。生病越来越频繁，稍不留心，感冒发烧总能缠上身。每次生病都是第一时间熟练的吃上药，扛几个晚上。实在扛不住了，就赶紧去医院挂个号，挂上水。不光病假难请，更怕的是耽误工作进度。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但每次想起背后这个家等着撑，总是又努努力打起精神。41岁的时候，你发现这几年你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希望他能比你有出息，将来过得比你更好一些。但每次沟通总以争吵收尾，有好几次你控制不住说出了狠话，冷静下来就后悔。有好几次他声嘶力竭地对你吼，我早晚走出这个家，能离你多远就多远。你也硬生生地怼回去，我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孩子？说完了这句话，你转身就走，暗自躲在房间里难过了很久。你好像有点懂爸妈当初面对你时的感受了。55岁，孩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家里只剩下了你们俩。仔细算算，过去这些年花在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了，有时候就算是面对面坐着也聊不起几句话，能说起来的都是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儿，偶尔拌嘴，两个人赌气谁也不理谁好几天。孩子好不容易回趟家，总是忍不住抱怨抱怨对方。旁人都说3年之痛7年之痒，你们这对过了20几年的夫妻真的不那么新鲜，也不够甜了。61岁的时候，你的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有时候走几步路就开始气喘吁吁，每次照镜子总会发现眼角又多了些细纹。孩子有些懂事儿了，常给你买很多种类的按摩仪，但这些东西总被你用袋子包好放在储物间，你舍不得也怕麻烦，就盼着他多回几次家，再给他包顿饺子，做做菜。年纪大了，多了点唠叨，也总是想起以前。每次清明节扫墓，站在爸妈墓碑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生前没再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
70岁不服老不行了，坐公交乘地铁站不了太久，总有年轻人让座。偶尔两个人一起出门，看着年轻人的模样，心里也有些羡慕了。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看着老伴儿的白发，也不忍心再跟他拌嘴了。晚上睡得越来越不踏实了，早上醒得也格外早。两个人时常一起数着日子，盼望着到了周末，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外孙女会回家。孩子们绕在身边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听得心里舒坦。你常念叨，要再多坚持坚持，要亲眼看到孩子们都成家。85岁的某一天，你躺在医院，医生说他尽力了。看着掉眼泪的孩子，你使劲地挤出微笑安慰说，平安过了一生，安静地走就知足了。这个世界哪有人不会老啊。在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画面，是这一生所有的经过。你的童年，第一次心动的那个人，跟朋友们吃过的饭，第一次结婚，第一次为人父母，但更多的是遗憾。没机会再亲手做顿饭给孩子们吃了。那些一直说要做又没做的事儿，也没机会了。真的没办法陪那个天天拌嘴的他再多走一段路了。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

0: 的喊着。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8，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
1: 以为青春就时时有了方向，
0: 欢迎笑看人生啊，欢迎你们，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笑看人生的支持，感谢你。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51，你们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周一三五晚间9点到11点直播的背包心情啊。这档节目呢，从2005年开播到现在啊，一直陪伴着大家。那么咱们收听呢，可以通过收音机啊，锁定 FM91.8、887还有97三个频率。那么同时的话，你也可以通过抖音来观看我们这档节目的直播。抖音的话呢，搜索主持人何宇，大家呢关注了之后，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都可以进入直播间和何宇呢在上面呢用文字聊天啊，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聊一聊。那么这个单元的最后，呢，听几首歌吧，给你们听一听，这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一首老歌啊。

谢谢猪啊，谢谢猪。好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莫文蔚的《偏慢慢喜欢你》，送给大家啊。然后呢，这个单元的最后，我们再听一下这首《青花》，来自于周传雄。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了解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楚雄中雨转阵雨，19到28度；玉溪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大理小雨，17到29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蒙自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普洱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宝山小雨，20到29度；文山小雨，20到30度；临沧中雨，19到29度；芒市小雨，23到29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22度；卤水小雨，22到33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通过调频收音机 FM97、91.8和887三个频率直播。然后呢，完了之后呢，也可以通过抖音呢和何宇呢在抖音直播间用文字互动啊。那么这档节目呢，一直会播到22点50分左右。来听一听这首歌啊，《雨蝶》，送给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

好，这里是背包心情，谢龙燕啊，谢龙燕。现在是22:09，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下面呢给你们听的一篇文章，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啊，送给大家。在情感的世界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例子。那个说非你不娶的人，后来娶了别家的姑娘。以前我不明白爱情是讲先后顺序，后来懂了，你遇见一个人早一分晚一分，他都不是你的。分手前，男友质问王姑娘，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为什么不愿意等我？王姑娘说，等什么？等你飞黄腾达，还是等我死心？我真的不想再舔着脸问你，我们结婚好不好？花了6年的时间没有绑到一起，不如算了吧，我累了，等不起了。可你至今不懂吧，有些姑娘你给她一个橘子她就很开心，可是你觉得他要的是999朵玫瑰。有些姑娘你娶她她就很开心，可你却觉得她要的是一个大大的房子。很多时候你就亲手的弄丢了那个陪你吃苦的姑娘，枉费了她心甘情愿跟你在一起6年。男友说，那你想过我为我们的感情付出过多少努力吗？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你真的会后悔的。王姑娘说，祝你成功。你说喜欢是一瞬间的事儿，我信，可是不喜欢那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的决定。当你知道他不会娶你，你的梦就醒了，游乐场没有了，旋转木马没有了，彩色气球没有了。你努力回想起这个梦，像是一个被马戏团落掉的小丑，努力挥舞着手里的魔术帽，假装这一场戏还没有落幕。有一天你挥舞累了，你跑去问医生，怎么样才能开心一点，轻松一点呢？医生说，你去看看马戏团的那个

表演得好好笑。你说，我就是那个小丑。想娶你的人随时能准备花轿，不会让你等了又等。但凡拖了又拖的感情，其实只是他没那么爱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给这么些年的感情一个交代，所以拖到了最后，是那个忍不了的先开口说了分手而已。一段感情过了很多年，委屈远大于开心，你心里还没数吗？他还会娶我吗？算了，管他呢，爱娶不娶，我也不是非他不嫁。分开后过了一段时间，王姑娘的前男友又谈了一场恋爱，好像那个姑娘有一个异地恋的男友，总之谈得鸡飞狗跳。然后王姑娘的前男友找回来想复合，她说吃了一点苦头才知道还是你对我好。王姑娘问，如果你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你还会回来找我吗？前男友沉默了。王姑娘说，我们都放下执念吧，算了吧，你看我是曾陪你吃泡面的姑娘，可是你嫌泡面没有营养，你把面倒进了垃圾桶，然后满心欢喜地加了一碗炸酱面，那小配菜多水灵，一碟又一碟，可是你说炸酱太咸了，我呢吃了面喝了汤刷了碗，想要重新生活，你却跑过来抹着嘴上的炸酱说要借我的碗泡一碗方便面。你说方便吗？我们都记得只有一碗泡面，你喝一口汤我喝一口汤，都舍不得吃面留给了对方，有多温暖。是啊，我多想陪你再泡一碗面，可是烧一壶热水太麻烦了。算了，你也未必是真想吃一碗泡面，也许你只是没有碰到一大碗牛肉面。我呢是真的戒了，泡面吃多了伤胃。你知道恋爱之后的分手有多痛吗？钝刀子割肉，一刀一刀的磨叽，割完了还问你做糖醋里脊还是锅包肉。是的，有些割这辈子碰到就切，有些城市一辈子不想路过，舍不得换手机只好换了输入法，可是密码呢，修改完了吗？有些习惯的惯性远远会超过你的想象，你知道的，你笑过，脸上的肌肉都会有记忆。感情谈那么久干嘛呢？原地结婚不好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非你不娶。他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你。他还说，为了你，我可以孤独终老。他唯独没说，嫁给我，好不好？你说奇不奇怪？两个人谈恋爱一年又一年，真的忙到没时间坐下来谈婚论嫁吗？喜欢就约好了结婚日期，努力奋斗；不喜欢就好聚好散，没必要一直拖着。感情的事儿最怕耗心，一个在计划着未来，一个在计划着分手。压垮感情的多数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儿，时间也不过是熄了他们的煽风点火。其实你本可以阻止一场分离，可
惜我们都忘了，谈恋爱是要结婚的。总是谈谈谈啊谈，没个头，也挺闹心的。

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你笑过脸上的肌肉会有记忆，在这儿呢送给大家啊。22:22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然后美羊羊呢，他说

20年前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感情失意，现在呢是工作失意啊。不管有哪些失意，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你说对不对？工作上的起起落落，感情的亲疏离别，聚散离合，都差不多吧，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些事儿。只不过呢，有的人把它看得重一些，有的人呢可能难受了之后呢能够振作起来，然后重新的开始生活的新一页。我想跟大家说，这都是生活的常态，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在品读每一天发生的事儿，我觉得也挺好。可能也有的人就是把自己呢陷入到了一种比较平稳的状态，不被这些事儿的困住自己，然后呢也不大悲大喜。其实我觉得这真是活明白的一种状态。人吧，有的时候求得内心的安宁其实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些璀璨的事情发生，但是璀璨的东西吧容易消逝，与其在这些东西来临之际啊欢声雀跃，然后呢在他失去的时候落寞痛苦，那不如当他没发生过。可能这是一种消极的但是又相对平稳的状态吧。谢谢青竹的关注。阿东的时候在哪个频道看一下，后面上面有字儿。然后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夜深的时候呢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情感。来听一下这首江浩南的褪黑素，送给你们啊。

好，刚才也听到的这首歌呢，叫《转身即心痛》。现在是22:3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然后呢，节目呢还有10多分钟啊就要结束了，那么在后面的时间，给你们听听好听的歌，伴着你们进入甜美的梦乡。第二天呢，还有繁忙的工作在等着各位啊。然后呢，这位叫雨婷的说，09年开始大学，陪伴了4年的节目，在抖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节目的继续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3: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2: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3: 你看着我干嘛呀？
2: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3: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2: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

0: 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1: 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啊，这位朋友你说，何老师，2020年前就听你的故事入睡是吧？好的，谢谢啊。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然后呢，今天节目的最后给你们听这首毛不易的东北民谣啊。听完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告一段落了。一起来听一听，这是毛不易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啊。谢谢平安幸福的关注。

好了，现在是22:42，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大家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下一次呢依然可以找回来啊。然后呢，希望大家一切快乐啊，一切快乐。最后呢，在这首歌陪伴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晚风心里吹，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的心情，祝各位做个好梦，睡个好觉，我们周三见啊，周三见。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这又
2: 我现在一天太忙了。
1: 你这忙啥呀，这是累成这样啊你啊。
2: 我跟人家调节家庭矛盾去了。
1: 哎呦，
2: 这个小闺蜜
1: 啊，
2: 她跟她爸吵架了。
1: 哎呦，
2: 还吵了好几架。
1: 嗯，
2: 父女俩现在都不怎么说话了。
1: 啊，就是父女俩现在不说话了。
2: 嗯，
1: 这是怎么了？这父女俩能有多大的矛盾，多大的仇啊你啊。
2: 老爷子炒股赔了不少钱呀。
1: 哦，
2: 偷偷拿着养老金入市。
1: 哎，
2: 本来呢老头想着我赚点零花钱。
1: 嗯，
2: 结果一下子亏了好几万。
1: 哎呦，
2: 这个小闺蜜知道了就说，你赶紧你把这钱给我撤出来啊。
1: 嗯嗯。
2: 然后呢老头不乐意。
1: 他父亲不乐意。
2: 对。
1: 嗯，
2: 说没事儿，我能回本。
1: 呵，
2: 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1: 吵起来了。
2: 嗯，
1: 你看，就是现在我也发现了啊，很多这个老年人啊就都喜欢炒股。
2: 嗯，
1: 可能是有闲钱了。那就这种事儿你发现没有，就特别多见是吧？
2: 对呀。
1: 但是我还是在这儿啊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啊。
2: 嗯，
1: 这里头水可特别深。
2: 嗯，
1: 你别说赔钱了，我告诉你啊，被骗的大有人在啊。
2: 那谁说不是呢？
1: 啊，
2: 我天天看新闻，就看得我都心惊胆战的。
1: 嗯，
2: 有养老金一下子被骗没的，
1: 你看，
2: 还有看大盘一激动，
1: 嗯，
2: 心脏病发作，
1: 哎呦，
2: 直接送医院的，
1: 要命的啊！
2: 那这哪是理财呀，这不玩命吗？
1: 对呀，确实是这样。对于很多心脏本身就不太好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讲，
2: 嗯，
1: 就股市啊，就这种大起大落的这种情绪的刺激。我告诉你，就是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诱因。
2: 危险的诱因
1: 啊。他这个父亲
2: 啊，
1: 他身体怎么样？
2: 就他血压他有点高。
1: 嗯，
2: 之前体检好像是说窦性心律不齐。
1: 哎呦，
2: 所以呢我这个小闺蜜她生气嘛。
1: 嗯，
2: 说给她都气坏了。
1: 那当然了，
2: 然后这老头还挺倔，谁劝都没有用啊。
1: 嗯，
2: 要是说句难听的，可能就是哎呀，上年纪了就别玩这种心跳游戏了呗。
1: 对对对，啊，
2: 他自己心脏本来就不太好，忽忽悠悠的，
1: 啊，
2: 再跟着去什么追涨停板，
1: 啊，
2: 能扛得住吗？
1: 可不嘛，
2: 这么大年纪了，我说大爷歇着吧，咱养着不行吗？
1: 嗯，
2: 你赚什么钱呀？
1: 对呀，
2: 那赚钱也不是你这个年龄该主攻的赛道啊。我说你不适合呀。
1: 对，我告诉你，就是你说这话真说到点儿上了，
2: 是吧？
1: 但是吧，往往咱们说这个话吧，做父母的听不进去。
2: 嗯，
1: 因为咱们是从子女的角度来出发的，就一些担心呢，是吧？
2: 嗯，
1: 这个咱们都理解。但是呢，就这个话呀说完了以后，你看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他不爱听。
2: 嗯，
1: 啊，我们的心是好的， 但是呢，很多老年朋友他就不明白这个道理。
2: 嗯，
1: 但是我们也得是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老年人想通过一些投资的手段让自己这个钱呢增值啊，钱生钱呢，
2: 嗯，
1: 这个想法本身没错啊，但是咱得看看咱们身体适不适合。谁都希望有一个这个更好的养老保障，但是你的身体适合吗？
2: 对，
1: 对不对？
2: 关键是你不能知道那是火坑你还往里跳啊。
1: 对，
2: 我闺蜜一查她老爸手机那个所谓的什么内部推荐股啊，100多个人，
1: 还有群呢，
2: 还有群呢，
1: 呵，
2: 就是热火朝天的，天天盯着手机在群里哇哇哇聊。
1: 嗯，
2: 结果呢，明白人一点拨，很可能100多个人头里边就他爸一个是真的，其他可能全是托，
1: 全是托，
2: 哎，就哄他一人呢。
1: 对，
2: 就天天在群里就发什么赚了多少钱的截图，就在那烘托气氛，引他上钩。
1: 对，你看看我，所以说吧，就很多老年朋友啊，最怕的是啥呢？不是赔钱，
2: 嗯，
1: 最怕的就是掉进了这个骗子精心布置的这个狩猎场。
2: 对，狩猎场、围猎场，你就是那小鹿。
1: 对，先给你点小甜豆。
2: 嗯，
1: 等你投入大额的资金之后，什么假软件啊、假平台呀、啊，这问题就都来了。
2: 嗯，
1: 最后你血本无归。你看，
2: 不光是钱的问题，你健康、你和安全，你都是问题呀。
1: 对，
2: 要是一辈子的积蓄被骗光了，就那种打击、懊悔、自责，
1: 嗯，
2: 有几个老人能承担得起呀？
1: 是啊，
2: 那心理上一垮，那身体不直接也垮了吗？
1: 还真是。你看，咱说到这个炒股被骗的哈，就我身边太多这样的人了，有真人真事的。
2: 嗯，
1: 是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他姓董，
2: 啊，他也是生病，因为炒股亏了，
1: 比这还扎心呢。
2: 哦，
1: 他是被一个认。

0: 他亲闺女知道之后，这不从外地赶回来了吗？拿那个手机哈，存了很多当时的一些这种诈骗的新闻和案例，就给他这个老父亲苦口婆心的劝呐，说这都是骗局，千万不能投。
1: 那听了没
0: 还
1: 呀？
0: 听，非但没听，还发火了，
1: 哦。
0: 啊，说他亲闺女就是看他手里这几个钱眼红，见不得他好，啊，说干脆亲闺女不要了，他要一个干闺女就够用了。
1: 天哪！
0: 只有他这个干女儿才是真心的为他这个养老
1: 哎
0: 打
1: 呦，
0: 算的人，你看
1: 这不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吗？真投了！
0: 投了能不投
1: 哎
0: 吗？
1: 呦，
0: 啊，几乎是老头一辈子的全部的积蓄，60多万的养老金
1: 那么多。
0: 全投进去了，然后人家公司跑路了呗，啊，干女儿消失了呗，老爷子这个时候才知道被骗了，当时啊，就瞬间的突发性的房颤就发作了。
1: 那谁能受得了啊？
0: 对，
1: 钱没了，人倒了，这打击太大了。
0: 然后最扎心的你知道是什么吗？送到医院之后，不要住院吗？他跟医生说了，我一点钱都没了，我不住了。后来还是亲闺女出钱住院，然后伺候的老父亲。
1: 对呀，关键到啥时候还得是亲女儿哈？
0: 对，
1: 就那些骗子拿着老人的养老钱，他就挥霍。那你说老人上了年纪了，他可能他就没有那么高的悟性和警惕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更得听听亲儿女的，像那些天花乱坠的高息理财、稳赚不赔的炒股内幕，那不全是坑吗？
0: 全是坑，
1: 哪有那么多好事天上掉馅饼啊？
0: 对，
1: 那真有好事，人家自己都去发大财了，还
0: 告诉你干嘛呀？
1: 对，
0: 对
1: 还
0: 不
1: 跟
0: 对？
1: 你说什么呀？
0: 对，
1: 所以说老年人我们别碰啊，
0: 对，千万不能碰啊！确实是，你说老爷子当时60多万，啊，要是不折腾，存在银行里吃点这个利息，也够他舒舒服服的一辈子养老了，
1: 太对
0: 对
1: 了，
0: 不
1: 就
0: 对？
1: 这么多钱，干啥都比把这个钱给骗子强。
0: 对呀，然后60多万，你就一般家庭来讲都是个大数目了。所以说，即使你说咱们搁现在，一个普通家庭能拿出60万的存款，那也算有钱的了吧？
1: 就在我身边，我都觉得60万的那都是条件非常好的了。
0: 是不是？
1: 但是你再看那个网上，你刷手机，大把大把的富翁啊，
0: 那不都是演
1: 包
0: 出
1: 装出
0: 来的
1: 来
0: 吗？
1: 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就是你上网一刷，哎，全是有钱人。但是回归咱老百姓的生活，我们都是普通的双薪职工。
0: 对，
1: 那俩人加起来月收入那1万出头，那就算不错的了。
0: 对，
1: 刨去房贷、车贷、孩子学费、老人药费，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一个月能攒下个3、4千，那就不
0: 那
1: 错
0: 就不
1: 了。
0: 错了。
1: 那都
0: 对，
1: 是会过日子的人家。
0: 没错。所以说，咱们算算，就这样的家庭攒出60多万来，那得多长时间吧？
1: 妈呀，那要是一个月能攒5千，一年攒6万，那60万还得10年
0: 还
1: 呢。
0: 得整10年的吧？
1: 对，但是实际上很多家庭存不下这么多钱，
0: 对，
1: 甚至是赚多少花多少，月月光，
0: 月光族嘛。
1: 然后背后还有一大堆信用卡等着还。
0: 对，
1: 生个病去趟医院，那可能当月他就得借钱。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尤其是年轻人，是吧？年轻人背着房贷，背着车贷，还得养活自己这个孩子的一些补课呀、上学的这些费用，基本上可能都是月光族。我当时我记得之前我不去美国嘛，那边哈大街上好多一些流浪汉，你知道吗？那都是直接在大马路上直接搭个帐篷就在里边住的，没有家的都是。
1: 但是美国不是很富裕吗？那怎么还有那么多流浪汉？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和咱们中国人不一样，美国人的习惯就是从来不攒钱，
1: 有多少花多少。
0: 赚多少花多少，甚至呢要提前消费。
1: 提前享受。
0: 哎，然后日子好的时候没问题，可是，一旦遇见点意外，比如说生场病了，是吧？医疗的账单一过来，整个家庭的资金链就缩断，马上就断了。
1: 生个病就可能住大街了。
0: 对，美国的房贷，我告诉你，房产税、水电费，不管你生不生病，到期你就得交的，你交不上有滞纳金的，利滚利的，最后很可能凑钱治好了病了，但是出院发现房子因为长期的欠款被银行给收走了，这美国是没有一丁点的人情味的。那个时候怎么办？你就得卷这个铺盖卷睡大街呗。所以说，美国很多的流浪汉都是因为生了一场病，结果房子让银行收走了，没办法住大街的。
1: 所以说还是我们社会主义好，
0: 对呀，
1: 就不会这么无情。
0: 是我们的国家制度是这个友情的，但是还是那句话，no 作 no die，
1: 对
0: 咱
1: 呀。
0: 们中老。

0: 那些朋友别作，是不是？这么好的政策，但是你作也不行，
1: 你本儿也没，
0: 对吧？你看咱们现在处理什么债务和房产上，流程和周期通常会长一些，而且呢，会给人留出一些这个挣扎呀、周转的时间。而且现在也说了，就是不允许，就是一套房产的强行的把人这个房
1: 撵出来，
0: 对吧？
1: 嗯，
0: 不至于无家可归，是吧？
1: 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别作，对不对？
1: 嗯，
0: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手里的那点养老钱，别去碰那些咱们不懂的各种各样的理财和投资，是不是？
1: 嗯，
0: 咱也不是专业人士，那个钱不是咱们该挣的，你就把你手头上那点钱，咱们稳稳当当的给它攥在手心里。这点钱首要的任务就是两个，
1: 嗯。
0: 一个让咱们眼下过得舒服，第二个给我们将来的健康兜底。
1: 太对了，就是高息的理财可能会骗我们，热情的干女儿、干儿子会骗我们，股票群里的炒股大师会骗我们，但是投资我们自己，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能骗自己呀，
0: 永远不会骗咱们自己的，
1: 对
0: 对。
1: 吧？花在保养身上的每一份心思、每一点时间，都是未来的健康的本钱。他给我们的回报，那就是自己少遭罪，不给儿女添负担，舒舒服服的过好每一天呀。
0: 没错，这也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的，健康才是我们老年人真正该投资的地方。
1: 嗯，老师，您说投资健康啊，这话我们太赞成了。
0: 嗯，
1: 健康它是一个大概念，
0: 对，
1: 很多老年人总觉得我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去检查呢没大毛病，
0: 还没检查出来什么问题嘞。
1: 对，但又不算得上是真健康。
0: 对呀，现在好多老年人都有这种状态。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你就拿刚才你说的那个，你那闺蜜，
1: 嗯，
0: 她父亲，不说有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吗？
1: 嗯，
0: 好了，咱们就说这个窦性心律不齐这个病。我告诉你，你只要不发作的时候，到医院检查，你是检查不出来指标的变化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就不把它当回事了，啊，觉得心律不齐，他也不是经常发作，然后到医院检查指标还没变化，
1: 嗯。
0: 他又不疼不痒的，啊，能吃能喝。哎，很多人就不在乎的了，不管的了。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它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心脏类的疾病。
1: 他心律不齐好像挺普遍，
0: 普遍呢？
1: 我都有。
0: 啊，你还有呢？
1: 嗯，
0: 哎呦，那你得注意了。我得问问你，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喜欢枕这个高枕头还是低枕头？
1: 我呀，我觉得不高不低对我正好啊。之前您不说过吗？人需要睡和就是肩膀宽度差不多高的枕头。
0: 对，
1: 我就这么睡的呀，没啥事儿啊，我觉得还行。
0: 枕头也不高也不低，对吧？那静时我跟你说，如果你要睡这样的枕头，你比较舒服正好的话，那说明你的心律不齐啊，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
1: 枕头高低还能看出来有没有大毛病？
0: 哎，你看你还真别不
1: 哟，
0: 信，啊，
1: 这厉害呀！
0: 这还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观察窗口。
1: 嗯。
0: 你睡觉的时候，这个枕头枕多高，你觉得舒服？它恰恰能说明我们心肺功能运转的，哎，好还是不好？
1: 哦，
0: 哎，刚才说的，你跟那个肩膀宽度差不多那么高的这个枕头，好了，说明你心肺功能运转的还不错。
1: 嗯，
0: 啊，你高了低了，你枕的哪怕是舒服，都说明你心肺功能有问题了。
1: 嗯，
0: 啊，而且我不知道大家伙留意过没有啊，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亲戚朋友。尤其是心脏不太好的，你会发现他这个枕头是不是越枕越高，越枕越高，恨不得就晚上睡觉得垫两三个枕头那么
1: 还
0: 睡，
1: 真是，
0: 是吧？
1: 我去我爱人姥姥家，就是他床上得放三个大枕头，
0: 是不是？
1: 说枕头低了，后半夜胸口闷的他就透不过气来，
0: 对，
1: 就得坐起来，
0: 没
1: 然后
0: 错，
1: 靠在床头大口喘几下才能缓过来。
0: 他得这个睡的枕头越来越高，他才能舒服点儿。我告诉你。这种感受，实际上啊，就是你心肺功能有问题了。你看我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开始点头了吧？说："哎呦，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枕头就越枕越高，半夜是吧？我不加个枕头我都睡不着，然后突然间有的时候胸口发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像有块石头压着。"

0: 实的，怎么躺都难受，枕头越高越好，就是半坐着都舒服。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很多人就说的，晚上都睡不了了，只能坐着靠着枕头睡了，把腿是吧垂到床底下，得缓个十几二十几分钟，这个憋闷劲儿才能够缓过去。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事儿的？是不是特别多？
1: 嗯，还真是。
0: 这样的现象，我告诉你，在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端坐式呼吸。
1: 那您具体说说。
0: 就是我们都知道，人平躺下来，全身的血液它是不是更容易回流到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心脏这个心脏这个泵因为心律不齐或者是力量减弱了，处理不了我们身体当中这么多血的话，它就会淤积在我们肺脏当中。
1: 嗯，
0: 啊，就像这个水管堵了是吧，那你这个时候就自然感觉到憋闷咳嗽，你非得坐起来不可。
1: 嗯，
0: 让这个血液通过重力啊，它自然而然的往下流，你心脏的负担才能够轻一点，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觉得这个气儿能够倒上来了。所以说这种是一种心肺功能下降的一种明显的表现。
1: 嗯，
0: 它不是简单的这个睡觉不好，而是我们心脏发出了一种求救信号。
1: 哦，
0: 明白了吧？你不能不重视啊，你要不重视的话就容易出事儿了。
1: 那不重视会怎么样呢？
0: 这种长期的慢性的心律不齐和这个心脏负荷过重，它就像不停磨损的一个旧齿轮一样。
1: 嗯，
0: 最容易引发的就是什么呢？也是非常凶险的一个后果，就是突发性房颤。
1: 房颤呐？
0: 房颤。
1: 房颤可挺重啊。
0: 如果发展到房颤那个阶段，那不是一般的严重。
1: 哦。
0: 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心脏啊，就不是简单的跳得快慢不齐了。而是我们心脏啊彻底的在那乱哆嗦了，完全失去了它有效的收缩舒张的能力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房颤呢往往会带来第一个致命的风险，就是非常容易快速的形成什么呢？心脏内的那种大块的血栓。
1: 嗯，
0: 而且这个血栓一旦脱落了，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循环流经我们全身各处。
1: 嗯，
0: 比如说流到大脑，那就脑中风，堵到其他关键的部位，同样会造成这个要命的这种血栓。
1: 嗯，
0: 很多老年人你看突发性的什么偏瘫呢，它就是这个房颤导致的原因。
1: 嗯，
0: 然后第二个风险是啥呢？就是这种无序的这种乱抖乱颤会导致我们心脏本身的泵血的效率急剧的下降，它可能引发突发性的急性的心力衰竭或者是猝死。
1: 哇，
0: 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1: 这可挺吓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我爱人他姥姥，
0: 嗯，
1: 这几年心慌啊气短的次数真的是比以前多了好多，
0: 是不是
1: 明显功能下降？
0: 就是心律不齐的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1: 嗯，
0: 它而是一个什么呢？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它会不停的一点点加重，就像一根橡皮筋一样，它老化了，它是不是弹性就越来越差？今年可能一个月难受一两回，明年可能就变成一周一次了。
1: 嗯，
0: 是吧？之前歇一会儿能够缓过来，以后可能半天都缓不过来。
1: 嗯，
0: 而且发作的频率、持续的时间、难受的程度，往往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的加重。
1: 对，为什么会这样啊？
0: 嗯，其实我们健康的心脏啊，它的心率啊，实际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嗯，
0: 它是一个非常灵敏的智能的一种自我调节的这种系统。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走步快了，上下楼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血的量比较多呀？
1: 对，
0: 那我们的心脏它就会自动的加快它的泵血的这种跳动的速度。
1: 嗯，
0: 等你休息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好了，它不需要供那么多血了，我们心脏它自动的就会放缓它的节奏。
1: 嗯，
0: 那么这种自我的调节的能力是根据我们人体的需求随时调整的这种自主的功能，这是我们心脏每个人都具备的啊。这就是什么呢？我经常说的心脏的适应能力，也叫适应性，
1: 就是心脏需要根据身体的需求而变化。
0: 对。
1: 哦，
0: 那心律不齐是什么呢？本质上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变得越来越弱了，它的自我的耐受能力开始大幅度的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同样跑过800米，这学生跑完了以后虽然也气喘吁吁的，心率能蹦到156吧。
1: 嗯，
0: 但是你看人家当学生的年轻啊，啊，心脏的适应性强啊，缓一会儿他心脏他自己就平复过来了。

0: 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那你老年人呢？别说你跑个800米呢，你快走个200米，爬个2层楼，心脏就开始咚咚咚咚乱跳了，然后半天都缓不过来，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速度都平复不下来，心慌气短，能持续好长时间。为啥呀？因为你岁数大了之后，你心脏的适应能力、耐受能力越来越下降了。
1: 这个心律不齐，它就像声控灯坏了似的。
0: 哎，
1: 你该亮的时候它反应迟钝，
0: 嗯，
1: 你不亮的时候呢，自己在那闪。
0: 哎，
1: 哦，
0: 就是这个道理，
1: 闪的人直慌。
0: 所以说，我们人的心脏啊，它会随着年龄，包括我们自身的消耗，而出现越来越老化的迹象。
1: 嗯，
0: 它就导致了我们心脏应对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生理的变化，这种适应的能力越来越差，它就跟不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需求了。
1: 嗯，
0: 它要么就是反应过度了，啊，乱跳；要么就是反应不过来，啊，胸闷、气短，然后呼吸不畅。
1: 对，真这样，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改善我们心律不齐呀，它不是依靠药物，明白吧？
1: 嗯，
0: 最根本的思路是什么呢？不要盲目的用药物控制我们的心率，而是想办法让我们的心脏恢复它那种适应性和耐受能力。
1: 嗯，
0: 啊，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皮实、更抗造，它能够平稳的应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这才是根本的途径。
1: 那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呢？
0: 想要让我们心脏变得更具有适应性、更抗造、
1: 嗯、
0: 更皮实。适应性更强，是吧？其实有很多直接的方法。
1: 嗯，
0: 最简单的，这两天我不讲到了一种非常神奇的一种中药材，叫啥？
1: 红景天。
0: 红景天。
1: 对，去西藏旅游前、
0: 哎、
1: 好多朋友做攻略都说我得提前吃上红景天来预防一下高反。
0: 高反，我告诉你，大家伙儿这种意识只对了一半儿。
1: 嗯，
0: 记住了啊，你只盯着这一点，你就把这个红景天呢，它的作用说的太狭窄了。
1: 嗯，
0: 高海拔地区很多的三甲医院，包括藏民们，人家是把红景天当成平时就用的一些日用的必备品。
1: 嗯，
0: 啊，这种广泛性的应用，就跟我们这个汉族地区、内陆地区平时爱喝那个茶是一个道理。
1: 哦，就是咱们家谁家都得备点茶叶，
0: 哎，
1: 顺口咱就喝了。
0: 红景天在藏区就相当于这个地位。
1: 嗯，
0: 藏民们平时喝水啊，就用这个红景天泡这个水喝。
1: 嗯，
0: 生病了上医院治疗，哎，也离不开它。就连很多这个外地人到这个西藏旅游，然后有一些不舒服了，到当地的医院求助的时候，那当地的三甲医院就是给这个患者直接开这个红景天泡水。
1: 哦，
0: 你看，
1: 那是在西藏生活医疗到处都有红景天，它是无处不在的存在呀。
0: 对，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就把我们的心脏调理过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1: 嗯，
0: 是吧？我有一个老朋友啊，他是一个骨外科的医生，退休之后他就爱爬山嘛。
1: 嗯，
0: 还是那个沈阳登山协会的副会长呢。
1: 嗯，
0: 平时身体特别好。
1: 是啊，
0: 就是偶尔有点心律不齐，然后他也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因为这些年登山练的身体不是挺好的吗？挺壮实的吗？
1: 嗯嗯，
0: 这不前年嘛，就合计自己挑战一把，约了几个好哥们儿，自驾到西藏爬那个贡嘎雪山。
1: 嗯，
0: 就咱们说平时他爬那个辽宁的凤凰山呢、千山呢、什么棋盘山呢，上去都不费劲儿的。
1: 嗯，
0: 他就这种体格多好啊，可是。谁成想呢，就爬那个贡嘎雪山，还没等爬呢，刚进高原，高原反应就来了。
1: 哦，
0: 还偏偏的就他一直不当回事，那个心律不齐把他折腾的寸步难行。
1: 常爬山的人，
0: 嗯，
1: 身体体格还不错的人，
0: 对，
1: 刚进西藏就高反了。
0: 嗯，
1: 那他有点出乎意料。
0: 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冷知识啊，
1: 冷知识，
0: 身体越好的人进西藏越容易出现高反。
1: 是吗？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你身体越好的人，你的心脏它的适应性、它的皮实耐造它就越差。
1: 哦。
0: 反而身体不好的，整天病病殃殃的，你心脏永远处在一种病态当中，他就把这个心脏训练的比正常人要皮实耐造。进这个西藏的时候，
1: 没啥事儿，
0: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高原反应。这是个冷知识啊。
1: 嗯。
0: 这体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耐造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是吧？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我那个朋友，那不

0: 进这个西藏不就高反了吗？
1: 嗯，
0: 当时进西藏的时候吧，就是他们那几个人找了一家饭店就吃饭，还喝了点酒。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以为是这个旅途比较劳累呢。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自己回房间休息去了。等其他人吃完了过去看他的时候，一进屋啊，所有人都吓一跳。你知道他当时什么个状态吗？就是那个脸色啊是青紫色的，嘴唇呢也是青紫色的，然后明显感觉他什么呢？出气儿多，进气儿少。
1: 那都憋成这样了，
0: 对呀，
1: 那挺危险呀。
0: 当时嘛，赶紧叫救护车嘛，然后就送到最近的医院去了，然后这才捡回来一命，是吧？到医院一检查，就是明确的高原反应，而且勾起了他心律不齐，急性发作，那是非常严重的。
1: 哎呦，关键他本身他不也是大夫吗？
0: 对呀，
1: 而且平时爬爬山，身体素质不错，他怎么一下子严重成这样呢？
0: 这就是我说的，身体越好，你反而越容易出现高反啊，
1: 嗯。
0: 因为在高原这种缺氧的这种状态，它会把你平时不算病的老毛病彻底给你勾出来，还特别容易出人命啊。咱们都知道，海拔每升高100米，气压会降低，你知道多少吗？10个毫米汞柱啊。那气压为什么会降低？就是因为空气的含氧量它越来越少，所以说即使我们身体强壮的人啊，一旦含氧量下来了，因为你心脏平时说白了，它不愁吃不愁穿的，它没受过那种缺氧的那种训练，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原反应，很难一下子适应这种高原的缺氧的这种环境。
1: 还真是啊，就即使是年轻的小伙子，他去了西藏，
0: 那
1: 那也有很多逃不了高反的，
0: 对，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
1: 受不
0: 出现
1: 了。
0: 高反，对，而且海拔越高吧，它除了缺氧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它会离太阳越近，紫外线就越强。
1: 强。
0: 哎，紫外线呢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的，
1: 哦。
0: 啊，而且这种内分泌一旦紊乱了，它反过来还会加重我们自身的这种缺氧的情况。当你内分泌激素什么的一混乱了，再加上缺氧的状态，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心脏的一些平时的小毛病，就非常容易变成一些要命的、关键的一些重大的隐患。
1: 难怪呢，就上了年纪的朋友不敢去西藏，不仅仅是害怕高反吧，更害怕身体里的老毛病被勾出来。
0: 对，
1: 那您的这位老朋友他后来怎么样？
0: 哎呀，也是挺波折的，是吧？当时这帮人给他送到医院之后呢，还跟当地的医生还吵起来了。
1: 怎么呢？那按理说都是医生更懂医生啊，他不会为难同行的呀。
0: 因为他送到医院之后，大夫什么检查都没给他做，直接让他开了几盒红景天给他用上了。啊，人家这大家伙都是医生，当场就开始质疑了嘛，说你这种治法不专业呀，什么检查都没做，你就给患者直接用这个红景天呢，是吧？
1: 觉得在就是轻视患者。
0: 对，是不是有回扣或者有什么猫腻儿啊在里面啊？是不
1: 其实要是换了谁在现场，可能都会这么想吧，说怎么不积极治疗呢？
0: 其实这就是人家见怪不怪了，这样的情况人见到的太多了。在高原地区的所有的三甲医院，人家的治疗指南就是第一步啊，甭管什么原因，先把红景天用上。因为来医院的要么是高反，要么是高反引起的一些老毛病，而这些老病里哈，十有八九都是心脏的问题啊。那为什么立刻要给患者用这个红景天呢？就是因为红景天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哎，
1: 抗造。
0: 对，让心脏抵抗缺氧、缺血的这种环境，从而把这个对抗心律不齐呀、心绞痛啊、心肌缺血呀、心肌肥大呀这样的问题啊，它提高上来。等用了红景天之后啊，不管是抢救啊，还是后续的治疗，成功率和治愈率都会大大的提升。
1: 那人家做法是对的呀，
0: 当然
1: 是有
0: 对
1: 根
0: 了，
1: 据的呀。
0: 对。然后当时我这个朋友不就是用上红景天了吗？然后大夫才给他开了一个全套的检查，就用了一天那个红景天，他那个脸色就缓过来了，嘴唇也不紫了，是吧？呼吸也顺畅了。不过啊，他这一趟西藏之旅肯定是泡汤了。他那几个老哥们一看，是吧？这会长都倒下了，别逞强了，计划取消吧，就都回来
1: 行啊，别爬雪山了，
0: 了。
1: 保
0: 对，
1: 命要紧呐。
0: 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商量，等他好了再说吧，是吧？这不转道吗？咱们跑成都玩了几天，是吧？吃点美食，是吧？
1: 行。
0: 也没算白跑一趟，是吧？那他出院的时候吧，人家带。

0: 又给他做了二次的检查，把他前后两次的报告一对比，发现一个关键的指标，叫心率变异性，也就是头两天你还记得吧，我说的一个英文字母的缩写
1: HRV。
0: HRV， 哎，就这个前后的对比，就是用了几天的红景天之后 ，HRV 是之前检测报告的五倍之高了。
1: 啊，高出来那么多？
0: 对呀。
1: 那这个指标的提高，而且高出来五倍，意味着什么呢
0: ？HRV 啊，它是衡量我们心脏适应性，也就是耐受度的一个核心的指标。
1: 嗯，
0: 这个数值提高了五倍，代表着它心脏的耐受力。比之前提高了五倍之高
1: 啊！
0: 抵抗各种各样的外界的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心脏的意外的能力也增强了五倍之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他那几天红景天用的是吧，效果多好。
1: 对呀，那太有用了。
0: 对呀，
1: 那就不用再害怕缺氧或者是发生危险了。
0: 没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人家藏族同胞们常年的啊，人家在那种缺血缺氧的环境，人家在那儿生活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你看着有些人还没有咱们内地人体格好呢。
1: 嗯，
0: 但咱体格再好的人一上去就不行。
1: 对
0: 呀，为啥呀？就是因为他们平时从小啊就把红景天当茶来喝。
1: 嗯，
0: 最主要人家那个红景天纯是藏区的那种野生的那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对，
0: 是吧？
1: 好东西。
0: 有的放牛的时候、放羊的时候，顺手就挖那点野生的，捣碎了就塞嘴里吃了。
1: 嗯。
0: 这就叫点点滴滴，是吧？接治疗都已经养成习惯了，
1: 嗯，
0: 这就是保证人家适应高原的这种恶劣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1: 还真是哈，这个红景天对咱们有心脏问题的朋友来说，它太需要了。
0: 那当然了。
1: 那如果我们想用上红景天，也不能上西藏自己去挖呀。
0: 是。
1: 那我上药房买点行吗？
0: 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说到这儿呢，我得提醒大家伙一句。真正的红景天呢，只有藏区才是正品。我们这个中医药大典当中记载的红景天，一定是藏区的这种正品的红景天。
1: 对，到底的。
0: 其他地区的，我告诉你，它那个品质根本就不达标。
1: 嗯，
0: 是吧？红景天呢，它的品种分为很多的品种。
1: 嗯，
0: 但是能够称之为叫药用标准的，是很关键的，只有药用标准的才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
1: 嗯，
0: 红景天要么就是药用标准的，要么就是其他标准的，明白吧？
1: 明白。
0: 甚至有些地方卖的都是食品级的，差别就天壤之别。
1: 嗯
0: 啊，那么之所以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度啊，包括它那种皮实耐造啊，核心原因是只有藏区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干呢，就这种有效成分是超过0.5%以上的。
1: 嗯，
0: 这是我们国家药典明确记载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里面红景天干的含量必须要大于0.5%以上。
1: 对，这是个门槛。
0: 这是门槛，是吧？而只有一种品种，就是大花红景天，藏区的这种野生红景天，它里面才能够达到0.5%以上的这个红景天干。
1: 嗯
0: 啊，年份和高原的特殊环境，它才能够培育出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来。
1: 嗯，
0: 那咱们这个内陆地区的普通的红景天，我告诉你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因为它没有那个环境。
1: 明白。那要是我买不着品质好的，我先买个品质不够的，我多吃点行吗？别人吃一袋，我吃三袋，
0: 就是含量不够，数量来凑呗。
1: 啊，
0: 大错特错，
1: 不行。
0: 对，阿司匹林大家伙都知道，它主要成分里面是这个水杨酸，
1: 嗯，
0: 是吧？从那个柳树叶上和这个柳树汁里头提取的，
1: 嗯，
0: 那一片阿司匹林需要多少的柳树汁才能够提取呢？
1: 那得老多了吧？
0: 至少10千克，也就是20斤。
1: 嚯！
0: 那你想一想，你靠多喝点柳树汁能达到阿司匹林的效果，那你一顿至少得吃20斤的柳树汁儿。
1: 那
0: 你想一想，你能达到那个水平吗？
1: 嗯。
0: 所以说，你想靠多吃几片普通的那个红景天来达到有效成分，我告诉你根本就不现实。
1: 嗯，不能那么做，也不能那么想。
0: 对，你不能吃20斤吧。
1: 对，不现实。
0: 对，所以说大家伙要用那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必须选择符合国家药典标准的真正的药用的红景天。
1: 嗯，
0: 必须是藏区的人家三甲医院用的那种标准。
1: 嗯
0: 啊，其实很多这些这个藏族同胞们自己挖的那种野生的红景天，它含量可能比这个三甲医院的还足。
1: 嗯，
0: 往往能达到0.75%、0.8%，甚至我见过最

0: 高的，能达到1%。
1: 哇，
0: 对，远超咱们这个中医药大典当中标记的最低的标准。
1: 哎，但老师，红景天有效成分它0.0%几
0: 啊，
1: 它含量其实它也听着不高。
0: 哎呦，我告诉你，那零点几可作用太大了。
1: 嗯，
0: 就而且你问出这个问题，一看就不是学医的。
1: 嗯哼，
0: 其实我们人体对药物有效成分它是特别敏感的。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氰化钾听过吧？
1: 那知道，
0: 50毫克就能够让人致死。
1: 是吗？
0: 对，那你说这个剂量得多小？
1: 哦，
0: 是吧？就是你知道一滴水有多少克不？
1: 1-2克呗。
0: 0.05克。
1: 哦
0: 啊，它那个氰化钾的致死量连一滴水的1/10都不到，就让人死了。
1: 嚯，
0: 就这么点儿。所以说我说实话啊，就是我们人体啊包括动物对那个有效成分敏感度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咱别说人了，你叫大象吧，
1: 嗯，
0: 整头大象都给我毒死了。
1: 哎呦，
0: 所以说咱们看药品一般都是按微克毫克计算这个剂量。红景天里面的有效成分红景天干，别看它只占了0.5%，药性那就足够霸道了。
1: 嗯，
0: 千万不要小看0.5%的含量，你就像食品级的红景天，它真的连0.01%它都不到，前后差多少倍？差50多倍。
1: 明白。
0: 你看，
1: 就是我们不懂，其实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对。
1: 那您说像这种符合国家药典执行标准的、含量很足、效果很好的道地的红景天，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呢？
0: 大家伙还是那句话，药用就要用最好的，
1: 嗯，
0: 是吧？但是呢，好的它就稀缺呗，
1: 嗯，
0: 因为这种道地的野生的藏区的红景天。它里面的红景天干超过0.5%以上的这种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啊，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这两天提到了这个道地的红景天嘛，
1: 嗯，
0: 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给咱们打电话，
1: 嗯，
0: 而且这些人90%都是心脏问题的患者，都想就通过这种好的红景天能够让自己的心脏养得更皮实点，
1: 对，
0: 是吧？我也理解大家伙，所以说我们正在跟藏区的三甲医院那边沟通我们的渠道，
1: 嗯，
0: 看看能不能为大家伙是吧尽快的争取到一批真正的符合药用标准的质量过硬的真正的红景天。
1: 嗯
0: 啊，想要得到的听众朋友呢，咱们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好吧？
1: 太好了，有老师您帮我们想着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用生命淬炼奇迹，藏医尊称它为药中第一品，藏民视它为心脏的守护神，它就是红景天。藏医认为，生长于岩层与极端光照下的红景天，富含有的红景天干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三大逆转：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即使患有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律衰竭，心脏也能够扛住压力，延缓恶化进程。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常年用红景天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既可以显著缓解心悸、心慌、心肌缺血等心脏不适应症状，减少症状发作的频率，同时还能够改善心肌功能，降低心脏负荷。据统计，全球已有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了红景天的非凡功效，更让红景天成为欧美心脑血管患者不惜重金求购的东方瑰宝。但由于野生资源极度稀缺，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一花一叶

0: 揭示天地精华，一根一刻都为心脏提供顶级防护，即刻锁定血域馈赠，让心脏穿上最强铠甲。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哎呦，梁老师啊，你节目里说就能有这个红景签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我先预定上，您千万要给我留个名额啊。
1: 着急了，咱这红景天现在还没有货呢。哎呦，你看，你这样吧，回头呢，你把你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告诉给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啊，等一旦到货了，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2: 好啦，好啦，好啦，梁老师啊，我好久之前在您这进过红景线，这么多年了，
1: 哎，
2: 终于又有了，这都多少年了，现在才有第二批啊！你说我等的花都谢了，黄花菜都凉了。
1: 哎呀，想一想啊，咱们上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红景天，可能已经是5年前了吧，是吧？那您之前就用过红景天，当时什么问题呀？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哎呀，我跟您说说吧，这都5年了，这时间还真快。
1: 嗯，
2: 之前我进红景天是因为有早搏，还有时尚素。
1: 哎呦，
2: 一年吧，少说都得背7-8回合查动态心电图呢。
1: 浩特是吧？
2: 5年之前吧，我进红景天时候啊，就特别严重了。心跳说快就快。忽悠一下，咚咚咚，跟敲鼓似的，要从嗓子眼蹦出来。瞬间吧，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站都站不稳呢。
1: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史上素啊，我告诉你，发作起来确实是像你说的那样，就突然间一下，你的心率就一下飙升了，而且呢，往往患者会伴随着有强烈的那种无力感啊，往往史上素的发作的患者是非常非常遭罪的，非常非常难受的啊。
2: 对呀，何止是难受呢，最严重的时候啊，我都得背着急救药。发作的太猛了，手抖的连药瓶都拧不开。
1: 哎呦，
2: 更别说把药片含到舌头底下了。当时立刻感觉眼前发黑呀，心想这下完了，这得直接过去了。
1: 哎呦，
2: 后来去医院吧，捡回一条命，医生都说我这情况频繁发作，药物控制不理想，建议我做手术了都。
1: 就是当时大夫建议你手术了都。哎呦。
2: 对。
1: 您这个情况啊，我问问你吧，就多久发生一次啊？而且你这个心率加快多长时间啊？发作那么一回，你跟我说说。
2: 哎，我跟你说，没吃红景天之前吧，发作的可邪乎了，一个月就得犯2-3回，严重时候1周就来一次呢。
1: 哎呦。
2: 每次发作你知道吧，最少得持续20多分钟呢。
1: 那可不行啊。
2: 长的时候都能到半个多小时呢。
1: 那都危险啊。
2: 很危险呢，当时医生啊都把手术时间给我初步都给定下来了。结果我临手术的前几天感冒了。就让我先回家养好了再过来。也真是巧哦，我去您节目讲红景天嘛。
1: 当时。
2: 能让心脏更结实啊。
1: 嗯。
2: 还能改善像我这种情况吧，我就赶紧打电话定了。刚开始喝了不到1个月吧，发作频繁这个情况明显的降了。
1: 好。
2: 大半个月才犯一次，而且发作的时候也没那么难受了。
1: 好。
2: 像轻跳呀也没以前那么猛了。
1: 嗯。
2: 持续的时间也短了，3-4分钟吧。歇了一会吧，慢慢也就给缓过来了。
1: 啊，就能缓过来是吧？那你当时吃这红景天吃了多长时间？
2: 我就进了半年的量嘛，吃够半年之后吧，还真就再没犯过。
1: 哎呦，好。
2: 哎呦，就是这阵子我家就出了点急事吧，上午又着急，加上这一阵子天天睡不着觉。

0: 半夜总醒，吃上素又犯了一次。
1: 哦，
0: 啊，这几天吧，心脏也总感觉不规律，突突的跳。
1: 嗯，
0: 就我赶紧去医院吧，做了个心电图，结果显示啊，24小时吧，有800多个室性早搏。
1: 哦，800多个，嗯。
0: 哦，医院还是老一套，给我开贝塔乐克，我之前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盒了，根本不解决问题。
1: 嗯，
0: 所以这次我一听您说又有红景天了，真是又赶上了，感觉自己太幸运了。这次啊，说啥也得多进点，我要长期坚持喝的。
1: 那你这种情况，其实我跟你说啊，是真得是继续的长期服用这个真正的这种好的红景天啊，因为首要的
0: 对。
1: 第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呢，它是我们心脏的一种保险药。什么是心脏的保险药呢？就是它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承担风险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明白吧？同样是比如说这个心率突然间飙高，耐受力差的心脏可能瞬间我们人就不行了，啊，导致什么休克呀、昏厥呀，甚至是这个危及到我们的生命。而你的心脏耐受力要是强的话，它就能够扛住这种更大的一种波动，啊，比如说为我们自救啊、抢救啊，那留出宝贵的黄金时间。所以说这就差在这儿啊，
0: 就是发病也不会一下过
1: 啊，
0: 去，
1: 对呀，
0: 也就是没有生命危险呗，对吧？
1: 对，这就是红景天提高我们心脏耐受力的就非常关键的一点啊。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还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日常的那种皮质度、适应性。就是你心脏啊，比如说它会受到环境啊、心情啊、这个情绪啊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心脏为什么动不动你就乱跳啊？因为有的人他心脏他就太敏感了，适应不了环境和身体的变化。比如说没睡好啊，家里有事儿了，跟家里人着急了，上火了，走路累着点啊，这些呢，你看对我们正常人来讲它不算个事儿，但是对于我们心脏不好的人，心脏比较脆弱的那种适应性差的人，他马上就会犯病。所以说，红景天它非常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性大幅度的提高，就换句话说，让我们人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那这些因素，它就不会引发我们心脏的乱跳了，因为你心脏皮实耐造了。而且咱们
0: 对，
1: 退一万步讲，就算它发作了，也是偶尔犯病，是吧？持续的时间呢，难受的程度啊，也会大大的比以前要强得多得多，是吧？啊。
0: 对，确实是这样的，梁老师。
1: 嗯，
0: 我用这个红景天半年以后吧，去复查的时候啊，
1: 嗯嗯，
0: 医生都说了，说我这个情况稳定多了，
1: 是吧？
0: 可以先观察了，不用急着手术了啊。
1: 多好，你看看。
0: 所以我就感觉啊，就是这个红景天吧，把我从这个手术台边啊给我拉回来了啊。
1: 对，嗯。
0: 后来我也在药店买过2次红景天，但是喝了2个多月没一点感觉，就没再喝。所以这么多年吧，一直没找到正宗的，就在您这订的红景天效果好，但是一直没货呀，这。
1: 是我跟你讲啊，红景天呢，大家一定得明白啊，就是红景天它是分种类的，红景天有药用级别的，还有保健级别的，还有食品级别的。那你想一想，要想有作用的话，一定要用药用级别的呀，对不对？你市面上大多数都是食品级别的或者是保健级别的，只有这种红景天里面的这个主要成分叫红景天苷的这个成分，它含量要0.5%以上，才是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所以说这次呢，如果说真能够，你要是再能订上的话，根据自己的条件能多备点就备点啊，因为这个红景天它生长周期特别长，是吧？这种品质的不是说什么时候说有就有的啊。
0: 对，我明白。所以啊，这次我一定要多进点，长期吃呢，把我这个心脏给调理好啊。
1: 可以啊，你这样吧，就是如果有确切消息的话啊，我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0: 好的，那
1: 好，
0: 谢谢梁老
1: 啊，
0: 师了啊。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1: 哎。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梁老师
3: 啊，对，是我。
4: 哎，你
3: 哎，
4: 好，
3: 你好，哎。
4: 我是白塔铺的。
3: 是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啊，对，白
3: 哦，
4: 塔铺，就
3: 嗯。
4: 离沈阳市。

0: 都有啊。
1: 哦。
0: 所以这些话，你给俺们中国老百姓谋福利，感谢你呀、啊哎，谢谢你。
1: 好啊，
0: 在这我非常感谢你，您辛苦了啊。
1: 嗯，好，嗯。
0: 啊，我买你这个产品呐、啊，牙膏我一用了，非常好。
1: 啊，
0: 我跟你说，我今年都61岁了。
1: 61啊。
0: 啊，61岁了吧？嘴里那个牙吧也有假牙，以前去吃东西他就爱往上粘，知道不？我这回买你这个牙膏一用，你快整呢、
1: 啊？
0: 哎呀。这口腔可舒服了，
1: 是吧？
0: 是啊的，真好啊！咱这人嘛，怎么回事就说怎么回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咱不能撒谎。
1: 咱不撒谎，
0: 用产品好吧、
1: 嗯？
0: 咱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老师，
1: 我告诉你啊、哎，为啥就是咱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这个牙膏，你用完了感觉不一样啊？
0: 也是不一样，
1: 因为、
0: 哎、可好了，
1: 因为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球给大伙推荐这个牙膏啊，和你原来买的再贵的牙膏，它完全是两个层级的东西。
0: 对，不一样。
1: 咱们这个牙膏叫什么呀？我告诉你，是医疗器械，明白吧？
0: 啊。
1: 你买的以前的，不管它多贵的牙膏，那叫日化产品，那不是一个级别的啊。
0: 啊啊，哥，你那没少买东西啊，还买那个暗糖。
1: 哦。可涂抹的耳苗油安糖霜是吧？
0: 耳苗油安糖霜，我这个手啊是类风湿。
1: 哦。
0: 啊，俩手啊，哎呀妈，就那手指头啊，哎呀疼啊！
1: 哎呀，
0: 那个骨头都炸了，就都鼓个包。
1: 哦，都变形了，啊、哎呀。
0: 就第二个手指头变形了，
1: 嗯、
0: 哎呀妈，我朋友给我介绍上梁去，就扎针，
1: 嗯，
0: 往这手指上扎，
1: 嗯，
0: 哎呀，扎一回啊，扎好几针还疼啊，一扎我都得了，害怕。
1: 呵。
0: 哎呀，我就抹你介绍的耳苗油啊，有点很疼。我抹完以后不疼了，真感谢你。还有那个降噪，
1: 蜂王降噪是吧？
0: 啊，蜂王降噪。哎呀，蜂王降噪，我跟你要买就买30个。
1: 哎呀，我告诉你啊，蜂王降噪现在大家伙再想要，我告诉你可不容易了。你那个30块，你就好好的给我留着吧。
0: 啊，不好买是不
1: 是？
0: 是，
1: 对。哎呦。
0: 啊我哎呀，我哥你这没少受益啊！这你还买挺老多东西呢，
1: 啊，
0: 还买那个啊，那个我都想不起来了，左一份右一份的，完了还买那个我写在纸上的好了。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样的老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伙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上千款产品呢。不是说是听啥好、
0: 哎、
1: 咱都得要啊，你得对你的症、
0: 啊、
1: 你正好有那个毛病咱们就用、
0: 啊、
1: 要没那毛病啊咱就听背后的道理和知识就行、
0: 啊、
1: 不能说啥好咱都想要，
0: 是
1: 那哪能行啊。嗯，
0: 我搁你那边还买什么了，叶黄素眼部护理液。
1: 哦，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哎呀
0: 哎呀，你要我跟你说、嗯、我搁你那买4瓶，一回买2瓶。
1: 嗯、
0: 哎呀，买第一回我说这玩意儿能好使吗？搁挺长时间我就抹了，抹完事了突然间我搁俺家的看电视，我就发现那眼睛啊看电视特别的震动还亮。
1: 你看看你说
0: 正好使，可好使了。
1: 你别看价格才58，我告诉你，它的效果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是不是？
0: 啊、
1: 哎呀，
0: 正好，是不是这个连着抹、哎？
1: 对，有空就抹。我告诉你，因为我讲过，咱们眼部的叶黄素它是不停的流失的、
0: 啊，
1: 尤其是岁数越大，它流失的越多。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等于说直接在补充我们眼底的最重要的物质，就这个叶黄素。啊，
0: 哎呀妈，真好啊！我这真受益了，梁老师啊，你真的啊，你。太好了，没法说了，都没法形容了。但你太能耐了，你要我你介绍你那团队300多名啊，呀，你这给中国这个老人可解决老大难题了，真的。
1: 哎呀，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吧也有我们的短板，什么短板呢？就是很多产品呢、啊。有的时候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你看有一回大家伙用完有效果再想得到没了，你看看咋整、
0: 啊、我还合一秒要是有暗糖啊、就那儿没有油、我还想买。
1: 那你看就这样的好产品啊多少人了，你看我有时候在节目当中说、大家伙觉得对症的适合自己的啊，
0: 对，
1: 咱们多囤点然后早点下手。
0: 是你都这么受中国人欢迎，哎呀我看打电话那人呢、都打不进去呀、真的呀、完事儿呢，可讲话买的也实惠，用不着非得包装好。
1: 对，你看那个眼部护理液不就是吗？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儿，这个配方就是国外的，但是它的所有的包装都是国内的。为啥？就是我拿到国内，咱们代加工的，对不对？
0: 你看这眼部护理液啊，非常的好。
1: 是，
0: 你用点摇一摇，完事摇一摇，搁那盖一整下来，那是个珠，搁眼睛上一滚，
1: 对，
0: 药水就出来了，可好了，还方便，还省。
1: 所以。

0: 说吧，我凡是啊，就这种国内我给大家伙加工的，我在节目当中都明确告诉大家伙，咱不撒谎。但是有些配方呢，人家是保密的，那我就没办法了，是吧？
1: 我不是说那什么，你要办这办那的，你这名字在中国也得流传了。
0: 哎呦，这个名儿啊都是身外之物，只要大家
1: 不
0: 伙确确实实在在的，咱们收获的效果，我告诉你，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儿啊。好，咱们这样啊，以后有啥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1: 行，
0: 好，
1: 谢谢你
0: 哎，
1: 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 400-6949-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祈求一刻正早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我们看到目前相对拥堵路段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287米。在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缓行143米。中闸路南向北永中路附近缓行190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02米，云纺东路南向北缓行107米，封江路西向东从通源路到盘锦街缓行334米，金马路北向东缓行175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天气预报。昆明南站今天是多云天，18到26度；松明站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曲靖北站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阜源北站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弥勒站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7度；广南站小雨，21到30度；阜宁站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玉溪站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楚雄站中雨转阵雨，19到28度；南华站中雨转阵雨，16到28度；祥云站中雨转多云，17到28度；大理站小雨，17到29度；鹤庆站阵雨，16到27度；丽江站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蒙自站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最后来看到昆明南站多云，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6度。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打降新选商城，限时7.7折。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应急常识365。
10: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11: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

0: 暴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1: 早安，
2: 早安，
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活力满满的一天。
3: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4: 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
3: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4: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3: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4: 好的，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说说夏季的餐桌啊。大家这个餐桌上最常见的家常菜丝瓜，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丝瓜低脂清淡、
3: 啊、
4: 水润爽口、是夏季专属的养生蔬菜。家家户户夏天都会拿来，比如说清炒啊、煮汤。
3: 对。
4: 但是真的人人都能适合吃吗？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天天吃丝瓜来清热解暑，却不知道它其中其实是暗藏一些饮食隐患的。
3: 从现代营养学和中医膳食理论来看，丝瓜啊，它是属于寒凉属性的营养特质，所以这样一个属性并不适配所有的体质，乱吃的话就会伤身哦。很多中老年朋友吃丝瓜之后啊，你出现腹胀啊、拉肚子啊、手脚发凉的情况，但是始终呢找不到原因。其实这些不适症状啊，就和盲目吃丝瓜有关系，尤其是一些体质特殊的人群，如果长期吃呢，就会加重身体负担了。
4: 对，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丝瓜，它是一个凉性的食材，而且非常典型，它能够清热降火，缓解燥热。本身对葫芦科蔬菜过敏的人，比如说你对黄瓜、冬瓜过敏，大概率也会对丝瓜过敏，所以需要提前规避。那除了这个特殊体质人群之外呢，所有普通人吃丝瓜都需要避开发苦的丝瓜，这是重要的一个饮食安全底线。
3: 是，那么健康人群呢，就没有完全忌口的必要，关键是要把控好食用的量和烹饪的方式，就能够规避寒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了。日常吃的话呢，建议每天不要超过一根，单次食用量控制在200克以内，避免长期和过量的连续食用丝瓜就可以了。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24号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8月19号、21号、22号、24号6天内，四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首次出现四台共舞的画面。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
3: 24号的11点50分，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
4: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
3: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40万元。
4: 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到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了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
3: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
4: 24号下午，平陆运河太和二号旅游船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
3: 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金之镇被提起公诉。
3: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任宇中受贿案，对被告人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法院审理查明，任宇中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195万多元。
4: 近期有网友反映，

0: 手机上收到了震级为7.7级的预警。四川省地震局24号通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发布预警信息。四川省地震局已于7月22号终止了向该研究所提供信息服务的第三方授权。
1: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如果有人告诉你不花钱就能租到运动相机，这样的诱惑你心动吗？最近一名18岁的在校大学生通过租赁平台信用免押租了一台相机，租赁期满后却被商家告上了法庭，要求他返还相机赔偿损失，还要支付5000多元的律师费。可在法庭上，这名大学生却说他压根儿啊就没有收到过相机，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此前，年仅18周岁的在校大学生钟某通过某租赁平台与商家吴某签订了一份租赁服务协议，约定以信用免押的方式租赁一台市场价为2000元的相机。租赁期满后，商家吴某却将钟某诉至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声称自己已按约定发货，钟某却逾期未归还相机。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迟伟介绍，原来钟某并非直接从商家处下单，而是跟一名案外第三人私下联系，约定以零元方式租机。这名案外人在商家和钟某之间充当中间人。
3: 小钟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发现了案外人，案外人声称他在这里可以免费以零元的方式租赁案涉相机，小钟出于心动就向这个案外人去租赁案涉的设备。被告与原告虽然私底下没有任何联系，但却在相同的一份合同当中签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这份合同生效之后约束的是本案的原告和被告，并未约定合同转交的案外第三人。
2: 迟伟介绍，钟某并未收到过相机，那么真正下单向商家发起租赁申请的人究竟是谁？收货地址又是被谁修改的呢？
3: 根据原告在本案当中提交的证据和小程序当中的下单截图，能够显示找原告租赁相机的实际上是案外人。案外人在租赁案涉相机之后，在小程序上留下的收货地址是案外人的地址，而并非案涉合同与被告所约定的广东省梅州市的地址。
2: 真相由此揭开，真正下单留下收货地址的是案外人，相机自然寄到了案外人手中。案外人得手后随即失联，商家转而依据合同向钟某追讨。面对这一索赔诉求，法院将如何认定？迟伟介绍，
3: 交付符合约定的租赁物是出租方吴某应先履行的核心义务，现有证据清晰显示吴某未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承租人钟某交付租赁物，其履行行为不符合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先履行一方履行的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因此，在吴某未合格交付的情况之下，钟某不负有返还租赁物或赔偿损失的义务。
2: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吴某自行承担。法官迟伟介绍，钟某从心动到被告的这段经历背后，其实藏着一条精心设计的陷阱链条。
3: 第三人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体验零元购高端摄影设备租赁，吸引大学生的关注。第三人冒用大学生身份在租赁平台下单，发电子合同链接，谎称申请流程，诱骗学生签署，再引导其开通信用免押，致使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签订了有效的租赁合同。第三人将自己指定的地址设定为收货地址，设备签收之后拉黑大学生并失联，租赁机构则依据租赁合同追讨设备或租金。大学生在收到催收通知之后才惊觉自己背负了合同的债务。
2: 迟伟表示，这起案件对于经营者而言同样是一堂深刻的法治课。
3: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交易，经营者必须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在任何未经对方确认第三方变更合同关键内容，如交付货物的标的、地址等信息，都应当导致自身履约行为的失败，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2: 暑期租赁消费迎来旺季，针对这类打着免费旗号的骗局，法官迟伟也专门向广大青年学生发出提醒。
3: 在数字时代，您的电子签名便是人格和信用的延续，面对诱惑，请多一分冷静和核查，守护个人的信用。

0: 法国风来了，思雨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叛逆一把、
0: 叛逆，说说叛逆的事、
1: 对，我就想问问大家，就是大家的叛逆时刻发生在什么，大概一个什么阶段、然后其实我昨天在看一些网友的那个互动的时候，我就发现大部分人的叛逆时刻都是在初中和高中时代，
0: 青春期嘛。
1: 但是中年、就老登有叛逆的时刻吗？也有
0: 有吧，应该会有吧。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不限年龄哈、所以

0: 爆发过，但是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像这种青春期一直很压抑本性的人啊，到可能就是上了一点年纪之后，当有能力，比如说对原生家庭提出质疑的时候，可能就会爆发，
1: 绝对，
0: 会，
1: 所以他肯定是分阶段的，
0: 对，
1: 所以大家今天把各自的叛逆时刻分享给这个银丝爪组合啊，
0: 对，
1: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8YN 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我们就能收到了。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要教您合适开门法，停车开门时用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扭转，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避免开门杀，家长和孩子都要养成这个习惯。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之降。海蓝之名一滴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一滴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力。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一滴水带回家。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1: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0: 早高峰来了，
11: 早高峰来了，
10: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1: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近日，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事件持续发酵，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铁路部门呢对此事件发布了情况说明。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2: 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3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007号3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2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0: 持续来关注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再次引发了舆论的争议。有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

0: 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人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有一些网友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时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补票乘客。对此呢，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表态。
1: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2: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1: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2: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3: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4: 那也有网友提出疑义啊，购票人已经完成付款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下直接剥夺了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如果说未检票乘车产生的空闲席位被安排给了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2: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3: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再次就座。

0: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星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1: 是的，今天的大象星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0: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1: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象星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0: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就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星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好了，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啊，银丝卷组合看一看你的叛逆时刻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1: 对，今天其实我很想看到大家中年叛逆，因为像刚刚思雨说，他学生时代没有叛逆过。
0: 对啊，
1: 我突然想到我高二那一年，我特别叛逆。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呢，已经是请过几次家长了。但是在我妈的印象当中，
0: 你那么犟的吗？
1: 我从小到大没有。你让我干嘛？我逃课，然后去打耳洞。然后染头发、然后呢就被我们班主任在当堂就被羞辱，也不是羞辱吧，就是我染完头发以后，就是我拉着其他小姐妹去染，染了以后我就坐第二排，就我们班主任在讲的数学课，讲着讲着就看我头发，他说怎么会有人把自己头发刷油漆，然后就开始就是说为什么心思不在学习上，就很严肃的在全班同学面前说我染头发和戴耳钉这件事情。我特别记得就是高二那年，
0: 所以你就气这个，
1: 然后我气了以后呢，我就很抵触这个数学这门学科，后来抵触了，学习成绩就下降，然后就随之而来就是请家长，就高二。
0: 我发现很多学生和数学老师有毛病，
1: 对，
0: 有毛病都是因为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数学老师是属于过分理性那种人，有时候讲话不客气，比较容易得罪人。
1: 而且他毫不留情、情面的那种，然后所有自习课都是数学课。所以当时我就很讨厌他，加上我有时候逃课啊就被他逮到，然后加上我又染头发，我染了，我花重金染了一个很时髦的头发，就被他说，对，
0: 他让你染回来吗？后来
1: 没有染，就是我们学校没有规定了，就你只要穿校服就可以，你染头发也还好，而且我染了个那种深的板栗色也还好，
0: 你还行啊，
1: 对啊，
0: 但是不行是吧？
1: 他觉得审美不够。
0: 看一看魏署名啊，他说是离开了铁饭碗，你看他就是长大了以后才叛逆，他说没有按照我父母的要求的人生走。
1: 对，
0: 那怎么办？你离开铁饭碗自己创业吗？
1: 这个
0: 我
1: 觉得是，对，我也觉得是需要勇气的啊。桔梗花说，我开始喜欢穿我自己喜欢的衣服了，不再是 T 恤牛仔裤了，偶尔可以露露背露露胸，有什么不可以的？他年轻叫叛逆，
0: 就是啊，可以啊，我支持你姐妹那种对于着装羞辱我最看不上了。
1: 哎，其实我觉得穿衣服很自信大胆的人，我是很羡慕的，
0: 就是啊，
1: 因为我穿不出来，但是有人他就是愿意穿。
0: 我们也是属于从小，我告诉你，所有穿不出来，就是因为小时候受的教育的人。
1: 对，太传统了，而且我觉得服装这个东西，我觉得只要是美，只要是你觉得合适得体就 OK 了。
0: 阿花花让我震惊起来啊！他这个留言，他说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不可思议啊！他读幼儿园大班的时候，他就开始叛逆，他有一个学期的下午，他就不去幼儿园，他就一个人在外面晃。哇，我说这么叛逆的吗？你幼儿园就开始，我就震惊了。我
1: 推测了一下，他这个幼儿园应该是在那种比如说大院啊，就是那种内部的幼儿园不然他这种小孩一个人在外面瞎晃悠，早被人贩子带走了。
0: 就是
1: 太危险了，
0: 不知道什么捡到派出所去，要不然就是
1: 这个是很叛逆的，竟然从大班就开始逃课了。
0: 可以可以，我对你表示崇拜啊。
1: 是。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布你的这个看法啊，你什么时候叛逆，叛逆时刻发生在几岁时候啊，是一个什么情形，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29，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前方的小伙伴，路况中心的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3: 司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是雷鸣，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区的行车早高峰正在形成，拥堵指数不高，1.16，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经过二环东路、二环南路、福海关南立交常规的高峰路段，石闸大树立交桥北向南行车的早高峰正在形成，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西、二环北路 AB 两线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沿昆玉高速行驶，交通情况基本良好。较大的行车流量出现在昆石、昆玉三岔口引桥车道3.2路段，行驶引桥进入昆石高速通行情况恢复。下行线昆明主城由昆石昆玉高速行驶往呈贡，目前行车情况暂时没有异常。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也基本良好。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G85 银昆高速昭通段老店子路段进行山体排危，今早的7:00到9:00，在楼坝服务区路段以及现场对重庆前往昆明方向车辆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也请各位驾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未进入管制点的车辆建议绕行或延时出行。再来关注到另外一条高速路况，新河高速新街往河口方向南平河口站街两辆货车刮擦，站此路段新街往河口方向车道及应急车道。那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妈妈嫂嫂
6: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7: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6: 就一点饱汉不啦。
8: 哎，刘刘曼丽啊，什么时候昆明这边哪里可以借住景儿啊？
9: 哦，快乐谷那多了嘛，可是要我给你画个地图呀。
8: 还没吃不吃无所谓，主要是小姐，哎，反正就没这样了，给赶紧推荐几个地方嘛。
9: 来来来，听到听到告，第一个呢就是双龙，这是山产硬嘎酒。双龙呢是盘龙区的一个辖镇，这里呢山林覆盖率达到72.36%，日照充足啊，雨水丰沛，是野生就能乐园。距我家昆明市区30公里，驾驶时间嘛36分钟。
8: 哎呦，我咋个走呢？我直接走双龙干道噻。
9: 海瑞高速、东兆昌高速，然后呢到双龙干道，弯弯那边的人找个山山。喜欢集中景的呢，可以去富民。富民倒是大名鼎鼎的集中峡谷，在富民当地有青、白、黄三种集中。富民距离昆明市区39公里，驾驶时间嘛大概40分钟。昆明市区到金昆高速，再到富民就对了。
8: 么我们车工给哪里可以借出去、
9: 车工们好多地方都可以借了嘛，像两娃山、松茂水库、六角山、瓦西城偏村的山上都有借呢。我去年还借着好大的一个牛肝卷，你可以去瓦西城村去试试去。除此以外嘛，松明的茶松园林茶、凌云山、一辆小少呢生态村、玉溪的宜曼县、鹿泉都是可以的。鹿泉的松茸嘛，是昆明周边品质最好的了，产量最多，推荐大家都去看看去。
8: 我姐姐的时候有哪要注意呢？各位到处哪会接啊？
9: 哦，我说各位认得，要看你的运气了。姐姐主打的就是野外采集的开心，建议准备一杆缠上的果子，还有嘛，认清楚卷的种类，没记住有毒呢。还有啥啥解决嘞，一定要结伴而行，自己不熟悉的地方没去过，危险拾荒的地方也没去。虽然说美味难寻，但是平安无价。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0: 对于有控糖需求的人们来说啊，可能会担心吃米饭升糖太快不利健康。对此呢，以前我们提到过，可以把大米与杂豆杂粮等等搭配蒸煮。那除了这个做法之外，这一节我们再推荐几个搭配的吃法，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控糖效果。首先呢，吃米饭的时候你可以搭配蛋白质食物，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膳食中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与只吃米饭相比，同时搭配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鸡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有助于延缓餐后血糖。或者呢，搭配蔬菜，蔬菜富含膳食纤维，不仅能增强饱腹感，延缓胃排空，吃的时候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时间。蔬菜中的多酚类物质还能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比如阿尔法淀粉酶、阿尔法葡萄糖苷酶。当然了，这里主要推荐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小白菜、菠菜、空心菜这样的绿叶菜，或者是茄子、西红柿、冬瓜等等。其次呢，餐前吃一点水果也许能帮助你更好的控血糖。有研究者发现，对于超重者，餐前30分钟额外摄入含15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苹果、甜橙、梨这三种水果，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控血糖，其中苹果和甜橙的效果要优于梨。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
4: 早高峰，
2: 早高峰
4: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进入到八月下旬，受到请三休十三超长拼假带动，2026年中秋国庆旅游提前预订热潮加速启动。据同城的旅行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24号，中秋国庆相关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16%，提前30天以上预订旅行产品的热度较去年同期涨幅超20%。
0: 云南凭借气候、景观与文化优势，成为今年国庆档最热门区域之一。飞往迪庆、德宏的机票预订热度环比上涨了63%，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预订热度比七月环比增长近1倍，6到10天的行程占比超过60%。同时，建水、腾冲、元阳等县域目的地快速崛起，从传统线路途经点升级为独立出行选择。
1: 同城研究院分析认为，云南预订热度突出是长线深度游需求持续释放、目的地选择更加多元两大趋势叠加的结果。传统热门城市与新兴县域同步升温，为不同偏好的客群提供了丰富出行方案。后续，云南相关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还将进一步提高。
0: 与云南的凉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的炎热，一波波的热浪让当地的农业遭受损失。今年的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持续高温和干旱催熟了葡萄，也让产量大幅缩水。从葡萄园到酒窖，一场高温下的采收正在展开，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0: 清晨6点，天刚蒙蒙亮，波尔多东南部的方特尼酒庄已经忙开了。 采收机一趟趟驶过葡萄垄，成熟的葡萄被迅速收入车斗。
11: 站在这个葡萄园里啊，能够闻到那种葡萄的非常浓郁的果香。那摘下来一颗来尝一下，这个葡萄吃起来非常的甜啊。那这里的经营者也告诉我说呢，今年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成熟早，糖分积累高，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葡萄吃起来特别的甜。
10: 放眼整个波尔多，今年的采收季都来得格外早。方特尼酒庄经营者斯特凡告诉我们，他从事葡萄酒生产已近50年，这么早的采收他从没遇到过。过去通常要等到九月中下旬，今年却几乎提前了整整一个月。而比早更让他发愁的是，今年的葡萄小了，持续干旱限制果粒膨大，能压榨出的葡萄汁随之减少，这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减产。波尔多葡萄酒行业协会数据显示，目前当地葡萄种植面积缩减至不足8万公顷，面积萎缩叠加减产，今年当地葡萄总收成可能成为过去40年来最低之一。高温带来的考验也从葡萄园一路延伸到了酒窖，采下来的葡萄要迅速压榨降温，避免高温影响接下来的酿造。今年斯特凡的酒庄不得不加大制冷投入，用电成本也比往年高出许多。为了应对越来越热的天气，波尔多的酒农们也在尝试创新，种植更加耐热的葡萄品种，多留些叶片为果实遮阳等等。如何在极端天气下守住法国葡萄酒的金字招牌，正成为酒农们的新功课。
1: 在历经了数月震荡回调之后，受美元走弱、市场避险情绪等因素提振，国际金价近期是明显上涨。截至到21号收盘，国际金价突破每盎司4600美元关口，涨至3个月以来的新高。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2: 截至21号收盘，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均收于每盎司4600美元上方。8月以来，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涨幅均超13%，摆脱了此前每盎司4000美元至4100美元的区间震荡，打开上行空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1号报道称，美元走弱、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的波动与市场对美国债务问题的担忧，是推动近期国际金价的快速上涨的重要因素。市场人士指出，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为长期国债市场提供更多流动性支持的干预政策，向市场释放出美国试图压低长债收益率的重要信号，让黄金形成少见的双路径受益格局。如果回购操作见效，美长债收益率下行将降低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一旦政策效果不及预期，美国债务财政风险进一步显现，黄金又可以充当信用对冲资产获得支撑。也就是说，两种情景之下都会助推金价。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日前在另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疲软的经济数据让市场迅速调整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预测，9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明显升温，甚至已经有不少投资者开始压住美联储将重启降息。在这一预期带动下，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随之提升，助推金价上行。此外，分析人士还指出，各国央行为降低本国储备资产受美元波动带来的风险，持续增持黄金，对金价形成有力支撑。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表示，二季度全球央行购入289吨黄金，预计全年央行购金量将在750至1000吨之间，购金需求保持高位。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近期黄金市场多空交织明显，中东地缘冲突延宕，油价高位运行，导致通胀粘性担忧反复。此外，金价短期累计涨幅不小，获利了结压力随时可能触发回调。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1: 嗯，
0: 你的叛逆时刻发生在什么时候？
1: 来，四哥这位家长哈也是操碎了心，说我家的叛逆了就放弃，不要管他，应该是个男孩子啊。他说现在好了，本月31号。要去上大学了，
0: 就是属于岁数到了就好了，是吧？就鬼头鬼脑鬼犟的时候，就是那几年，
1: 好像是
0: 受激素影响，所以青春期是有道理的，青春期不可控嘛，像炸药桶一样。
1: 我儿子现在处于秩序敏感期，其实也是。儿童时代的另外一种叛逆，就是比如说出门穿鞋，你要是先给他穿右脚，他应该是先穿左脚，他都不干，就是他一点点事情他都炸了，要按照他的内心秩序来排序。
0: 哎，其实就是属于脑子没长好，所以就是不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你以为他不知道这是错的吗？他也知道的，他就是控制不了，他不想改。
1: 是。
0: 王一宝他说，初二的时候，我没有回头跟同学讲话，我就是歪着头看窗外，然后班主任就说，你去门外站着。上课交头接耳，鬼火没有那么绿，拿着书包就回家了。然后班主任跟校长就把他哄回去了。班主任在班上跟他道歉，爸妈也是相信我，没有向着老师。那所以，如果这样处理的话，你的叛逆期可能不会很长。
1: 我也觉得，就是因为最后还是就是
0: 对
1: 接受了这个
0: 叛逆期，就是需要一个信任和包容。
1: 对，当时明月在，他说我们初中班主任欺负班里一个成绩不太好的女生，我就集结了班里的几个同学在地下车库堵着班主任，让他给那个女生道歉。
0: 你很勇哎，
1: 好有正义感啊，我觉得爆棚。
0: 这么勇的吗？就是学生就是属于不会想到以后什么班主任要给我穿小鞋这种事情，
1: 但是我跟你说，
0: 不会思考这个。
1: 我那个年代的高中老师哈，我也不是说，因为现在的老师他都是还是蛮会尊重孩子的心理啊，会引导的。
0: 现在很多老师是这样，尊重他人命运，
1: 对，不干涉因果，
0: 对，不干涉，不强求啊，他没有那么高的这个。
1: 但是我的学生时代，我是遇到过这种老师的，他非要来干涉你，而且就是尤其在比如说像我说我那会儿染头发嘛，其实我对我的学习是不自信，但是他是打压我。那么打压我，其实我就更叛逆。他越说我逃课，我就越去逃课。
0: 对，
1: 因为他没有跟我私下沟通，他经常是在整个班级
0: 公开讲，
1: 公开讲我。其实我自信心很受挫，以后我就更叛逆。这个就是学生时代遇到个好老师很重要，
0: 很重要，很重要。妙翠角说，也可能是带手机去秋游啊，组织一帮子人去找人。找什么人？给全班提供零食，烫头发，去参加少代会，多了去了。
1: 你看嘛，
0: 还敢去烫头，
1: 这个一听就是应该是学生时代做的一些叛逆的事情。
0: 他一说烫头，想起于谦儿
1: 啊，对，
0: 抽烟喝酒
1: 烫头。好，欢迎广播前的各位这个各年龄段的朋友哈，都来说说你的叛逆时刻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图片文字发送到91.8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图片文字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2: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肠，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0: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5: 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处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1: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清仓好价来了，单品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季节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22: 早安，城市追光者，
23: 城市追光者，
2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2: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4: 早高峰来啦。
0: 早高峰来了啊！思雨和张莹在这个时段啊，陪伴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新选，去看一看又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
1: 是的，今天的大象新选呢，因为最近这个立秋过后啊，天气是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非常的合适。因为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是防滑纹路。这个路面湿滑，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那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
0: 是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给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它还可以自己 DIY 上面的鞋花，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呢有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
1: 是的，那除了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AI 耳夹耳机，那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大家是不是很想换一款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呢？但是又怕溢价踩坑。那么今天我们大象新选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TAI 耳夹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仅需100元出头。
0: 是，那么这款耳夹耳机单耳才5.2克，所以戴上以后非常的轻松，它还有高弹记忆钢丝，所以会完美契合你的耳朵的形状啊。真正让人感觉到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功能很多，包括实时同声传译，它是面对面实时互传，非常的精准，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所以在上课开会这个功能就很实用了。另外有 AI 助手功能，就可以帮你写文案啊、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就是跟你日常用的豆包什么之类的都类似啊。那么这款纽曼的 STAI 耳夹耳机呢，多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只要109。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日前，云南省水利厅推动了7个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项目完成签约，总金额达到1196.83万元。项目转化交易类型涵盖了水土保持加文旅康养、水土保持加特色农产品以及水土保持加碳汇等多元模式。
0: 近日，记者从新闻发布会获悉，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人遗址保护条例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元谋人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化石遗址，在这里发现了我国境内目前已知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于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日前，云南昆明一家野生菌餐馆遭遇盗窃。据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深夜潜入店铺，三次进出收银台，却没有拿走店里的现金财物。面对店内价值不菲的鸡枞干巴菌也视而不见，唯独偷走了见手青。店主盘点发现见手青被盗之后，第一时间报警，担心万一小偷拿回去烹饪不当中毒，会不会回来找餐馆追责赔偿？律师解读，小偷偷窃所得食材导致中毒，店家无需担责。

0: 咋个分来了？今天思雨和江颖啊，陪各位聊到的是这个叛逆期的事情啊，你的叛逆发生在什么时刻？
1: 对，好像今天这个思雨没有什么发言权。
0: 对，我没有什么叛逆期，我感觉
1: 好像我工作，我到30岁的时候也叛逆了一次，就是那会儿不是跟你说我一直在家里面住嘛，然后30岁那年那会儿刚调去音乐上早班，我就想来成功租房，那会儿上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后来我就跟我爸妈提出我要搬出家里面，哇，被他们坚决反对。后来我就想了一招，先攒后奏，我就去看房，我就找了个中介，我把合同签了，然后我回去就把合同递给他们看。我妈说你哪来的钱，我说我自己可以支付，就是我已经工作那么多年，我三十好几的人了。后来我妈说妥协了，说那你出去住吧。后来我爸就很生气，因为这个事情，
0: 你说你要管，因为我是什么呢，我是属于初中就住校，
1: 哦，
0: 所以就是独立能力非常强，像你说的这些事对我来看都构不成什么叛逆的理由，因为家里根本就不管我。那我们家也不是昆明的嘛，我们家玉溪的，所以就是我就是工作以后该租房就租房，自己住就自己住，然后自己打理房子。然后我跟你说，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买基金啊什么的，我自己
1: 定投，
0: 对，定投，我自己就搞这些事情。
1: 看看，
0: 就是、
1: 从小就很独立，
0: 所以我从来就跟周围的人科普，你们家如果有孩子，你就让他去住校啊。住校就很好，你凡是那种能抓打的，你像吴东，他是不是也很能排？
1: 对啊，
0: 他很会规划自己的
1: 人生，对，
0: 然后就是
1: 很
0: 有主见。为什么呢？哎，他们家4年级就把他丢去住校，他们4年级就不耐烦管他，说小儿子太皮了，管不赢。小学四年级。
1: 后来你知道我出来租房子租了一年嘛，当时就一年。后来呢，我就在那个房子里不是老生病嘛，然后那会儿就是我爸妈早上会听我的节目，然后有两天我就没有出现在节目当中，我爸妈就傻眼了，说哎这孩子怎么在成功租房，也没有去上班，就有，因为我当时请假了嘛，但我没有跟我爸妈讲，当天早上他们就冲来那个我租房的地方，就以为我怎么了。没有，后来我妈说那个房子风水不好，就建议我不要住那里，就是父母还是为我操碎心，就觉得我都租房了，他们还是觉得我不应该就是自己出去住。
0: 那我觉得很诧异啊，这样的经历啊。
1: 对，就
0: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就是工作以后他们家居然也有门禁，晚上11点要求回去，我就想我不至于啊，你都大学毕业了，至不至于啊。
1: 但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是到了结婚的那一步他才搬离自己家，后来有小孩又搬回父母家，就永远都没有离开过那个那个温室。对，
0: 好，我们看看 music 的留言。
1: 好，
0: 初中谈恋爱被发现，我离家出走了5天啊，算你
1: 漂亮。
0: 你出去以后就吃多少苦啊。
1: 天之骄子说，我高中看很多人想谈谈不上，然后就在学校组建了相亲角，然后他在高中组建了相亲角，3天就被学校端了。
0: 你怎么想的？哦，你是很适合创业的。高中你比我大学买基金还厉害，哎，相亲角你那时候就被。
1: 高中你这是提倡早恋，那老师一定会把你这个相亲角端掉。
0: 但他有创业的思维。
1: 哎，我也觉得。
0: 你现在可以有没有开红娘公司之类的？
1: 是，
0: 一杯82年的茶，他上课他偷吃火锅，
1: 啊，就自热包，
0: 自热包散发出的热气像火箭一样窜到比我头还高。老师问我，你是不是在搞爆炸？老师故意那么讲，他肯定闻见火锅味，那味道多大呀。
1: 哦，是的，那个自热锅，它不是要放那个什么液水和液体，
0: 就是，
1: 还挺危险，它会喷气出来。
0: 你一搞开以后，那个火锅味就弥漫整个教室了。
1: 对，您上课泡这个自热锅是有点过分了，是有点叛逆。
0: 你是懂叛逆的啊。好，那么你的叛逆时刻是什么时候呢？欢迎各位继续加入讨论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2: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FM 91.8，
14: 北京时间8点整。